任，厘清责任链条，细化分工举措，在项目施工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安全自查自纠，紧盯高空作业、临时用电、机械施工、消防防护等高危环节，及时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守施工安全规范，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在惠富家园小区，王喜成详细了解小区消防配套建设情况。他强调，居民小区消防设施完好有效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道屏障，要坚持工程化措施与应急措施双方案并行，双同步落实，一方面通过系统性工程改造从根源上消除基础性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健全常态化应急处置举措，做到险情快速响应处置，属地住建、消防、物业要协同联动，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防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隐患，同步抓好硬件升级与应急备战，全面提升小区本质安全水平。王喜成还来到满克隆连锁超市港丰店，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工作。王喜成指出，大型商超是服务民生、保障供应的主阵地，经营主体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一手抓安全生产，一手抓保供稳价，扎实做好节日值班值守，精准预判国庆消费需求，拓宽进货渠道，加大备货力度，同时严把安全质量关，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节前巡查监管，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与市场巡查，及时排查化解各类风险，保障节日市场秩序平稳、安全可控。在京辉化肥三号库房，王喜成详细检查物流仓储存放分区存放、货物堆码管理、货库房通风、电气线路、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仓储安全管理制度，规范货物分类堆放，严控堆码标准，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消防设施、通风防潮等安全隐患，健全节日值班值守制度和应急处置机制，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坚决守牢物流仓储领域安全生产底线。在德惠西站，王喜成查看烧烤大集筹备情况。他指出，烧烤大集是丰富群众节日生活、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载体，现场人员聚集度高，各单位要坚持安全第一，健全联动处置机制，抓实消防安全，科学规划用火区域，完善突发状况处置预案，要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对入住商户开展前置检查，守护群众餐饮安全，要科学研判客流，优化设置进出通道，同步做好场地保洁，维护良好环境，要办好群众喜爱的节日活动，严守安全底线，确保烧烤大集安全有序运行。针对国庆假期安全保障工作，王喜成作出专项部署。国庆假期临近，城乡结合部人员构成复杂，属地要抓实网格化管理，科学设置网格单元，主动走访孤寡老人等重点群体，做好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提示提醒。同时，公安派出所、消防救援等职能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加大节前及假期巡查检查力度，重点对辖区商超、餐饮、民宿、小作坊等九小场所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严厉整治各类违法违规作业行为，从源头上堵住安全漏洞。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9月26号，惠发街道办事处举办金秋送丰收、家园共团圆、庆丰收文体展演活动。市委常委、德惠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杨笑、副市长吴立波出席开幕式。伴随着铿锵锣鼓，来自惠发街道各村的秧歌队拉开活动大幕，

0: 二人转小帽看秧歌双回门，传统正戏猪八戒拱地西厢幽会选段，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领略传统曲艺魅力。文化馆也把精彩的文艺节目带到活动现场，一段段二人转小帽和正戏片段精彩不断。随后由各村选送的歌曲、诗朗诵、舞蹈等节目接续登场，以质朴鲜活的文艺形式礼赞丰收，诉说乡村新变化。活动期间，会发街道同步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农机减损、务工就业、城乡养老保险等政策宣讲，将文化惠民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充分展现辖区乡村文化展示建设成果与和美乡村新风貌。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9月24号，市卫健局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德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传达了市第七次党代会上市委书记王喜成所做的牢记嘱托、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德惠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报告，以及市第七次党代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要求全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学用结合，对照报告中涉及健康德惠建设、公共卫生防控、医疗卫生改革、中医药传承创新等领域的具体部署，梳理工作任务清单，确保卫生健康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要紧紧围绕全市总体部署，找准卫健工作切入点，统筹硬件投入与软件提升，龙头带动与基层夯实，事业发展与安全底线，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德惠。要坚持实干为先，不折不扣落实市委各项部署，坚持创新驱动，总结提炼工作亮点，打造卫健特色工作品牌。要严守廉洁底线，深化卫健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弘扬求真务实、争先创优作风，把卫生健康工作融入发展大局，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科长张庆坤：
1: 今天上午深入学习了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倍感振奋，备受鞭策。医政科作为医疗服务管理职能科室，将锚定大会明确的目标任务，立足主责主列，狠抓工作落实，严抓医疗质量全程管控，规范诊疗行为，从源头防范医疗风险，深入推进服务能力提档升级，分层分类开展医护人员培训，推动优质医疗服务向乡村延伸。
0: 市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焦子翘：
2: 市第七次党代会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为德惠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也为健康德惠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卫健系统的领导干部，我将紧扣大会部署，扎实做好分管领域工作，持续强化医疗质量建设，推进重点专科发展，规范诊疗行为，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优化老年、慢病、妇幼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补齐基层医疗卫生短板，严守医疗安全底线，压实机构主体责任，健全风险排查机制，筑牢安全屏障。我将以实干践行初心，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为德惠高质量发展贡献卫健力量。
0: 本台记者从叙、孔维希报道。

为进一步规范农机作业流程，防范安全生产风险，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收获损耗，连日来市农机总站深入各乡镇街常态化开展秋季农机安全生产及机收减损专项培训，以精准农技服务护航秋收工作安全高效有序推进，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记者农

0: 农机总站工作人员来到桐泰乡，对当地种粮大户、农机大户、农机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紧扣秋收作业实际，聚焦农机安全操作、作业风险防控、机具检修保养、机收减损关键技术开展系统讲解，细致分析玉米收获环节，因机具调试偏差、操作不规范、作业时机选择不当等因素造成的粮食损耗问题，针对性普及收割机参数优化、标准化精细化作业等实用技术，引导农机手规范操作、科学减损，切实把丰产成果稳稳留在田间。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了玉米机械化收获技术规范指引、玉米秸秆覆盖还田归行调耕技术手册。本次培训贴合农时，紧扣需求，有效补齐基层农机作业技术短板，进一步强化了农机操作人员的安全作业意识，提升了节粮保收能力，为全市粮食稳产增收、农机安全生产筑牢坚实基础。秋季农机安全生产及机收减损培训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扩大辐射范围。农机总站还将陆续走进其他乡镇街，让更多的农机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和农机操作人员从中受益。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报道。
1: 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呢，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17度，最低气温零上6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多云转阴，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5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这一时间段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看到在八道街的位置上，八道街和平路通往东风路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较为拥堵的。东风路的位置上，五道街一直到一道街附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大的。同时五道街的位置上，和平路通往东风路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集中的。那么在六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六道街从二庄街通往

0: 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较为拥堵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朋友们，爱喝茶叶的你知道铁观音属于哪种茶吗？答案是清茶。铁观音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原产于福建泉州市安溪县西坪镇，发现于1723到1735年。铁观音既是茶名也是茶树的品种名。铁观音茶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属于半发酵茶类，在绿茶、红茶、青茶，也就是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当中，铁观音是乌龙茶，属于青茶类。
1: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扎实推进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开展，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丰富青少年科普教育形式，近日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市实验小学开展校园科普参观体验交流活动，让不同学段孩子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活动当天，龙冠幼儿园的孩子们来到市实验小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学校的科技体验空间，空间内各类趣味科技展品、科学创意作品整齐陈列，涵盖基础物理、生活科学等多方面科普知识。市实验小学的学生化身小小科普讲解员，自信大方、耐心细致地为小朋友们讲解各类科技展品原理、科普常识和趣味科学现象。孩子们驻足观看、积极体验，在试一试、看一看的互动中感受科学的乐趣，极大激发了他们对科学探索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随后，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实验小学各班课堂，为在校学生发放科普宣传资料，资料涵盖安全科普、自然常识、科技创新、防灾避险等实用知识，帮助学生拓宽科学视野，引导学生从小树立科学思维，养成科学认知习惯。本次活动以小手拉大手的互动形式，搭建起幼小科普学习平台，既锻炼了小学生的语言表达、社会实践和科普宣讲能力，也让低龄幼儿提前感受校园氛围，启蒙科学兴趣。通过直观参观、亲身讲解、资料普及的多元形式，有效打通校园科普教育链条，让科普知识真紧走进课堂。本台记者从旭、李春平报道。万宝镇依托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特色产业布局，大力发展庭院草莓胶种植产业。通过镇村统筹组织、统一收购、兜底销售的模式，让方寸庭院变身增收良田，助力村民在家门口稳步增收，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在草莓胶集中收购点，村民们驾驶着满载鲜红草莓胶的三轮车陆续赶来，车辆有序排成长列，静静等候上场称重。红彤彤的草莓胶装满袋，堆满车，饱满鲜亮。万宝镇党委宣传委员孙雨桐：
1: 针对本次首批草莓胶采摘收购，我镇主动对接收购企业，全力争取提升收购价格，有效解决农户零散售卖、售价偏低、无序交易等问题，切实保障种植农户切身利益，真正实现农户种有所得、丰收增收。
0: 近年来，万宝镇立足本地土壤气候特色，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将草莓胶种植作为壮大一村一品、激活庭院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核心产业之一。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种植，草莓胶适应性强、管护简单、生长周期短，特别适合利用农村闲置庭院、房前屋后空地、零星地块种植，不占用耕地，管护便捷，完美契合庭院经济发展优势。为破解村民普遍存在的技术短板，镇政府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统一规划部署，统一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组织村民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彻底改变以往种植零散、技术不足局面。万宝镇赵家村村民曹桂荣：
2: 这是我第二年种草莓胶，第一年我们是探索，一直在打基础，从种植啊、种植的模式啊，然后种植的技术啊，今年我们就是说有去年的基础上，我们今年的产量是翻番的。今年呢，这个草莓胶的那价格又提升了，我们老百姓真的特别高兴，也感谢镇政府对我们这个庭院经济的支持。
0: 镇里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实行统一收购、集中销售机制。成熟的草莓胶无需村民自行找市场跑销路，采收后直接统一销售、统一外销， 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产品滞销难题，让村民种得放心，卖得安心，赚得舒心，真正实现种有所获，产有所销，销有所得。万宝镇赵家村村民曹桂荣：
2: 就是老百姓土话说，我们能干活，但是不会销售。以前这个园子吧，种完东西吧，吃不了就扔了。但是那从这政府搞这田园经济之后啊，我们就是政府带领我们种植，然后到销售一条龙的，我们不愁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最高兴是不愁卖，钱就是到时候就点到我们手里了，揣我们兜里下。
0: 万宝镇党委宣传委员孙雨桐：
1: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定位，持续做大做强草莓椒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以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全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报道。

0: 朱城子镇西兴村素有果树种植的传统，拥有多年种植经验和田间产业基础。针对这一实际，镇村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积极引导村民规范种植，优化品类，畅通产销，把群众自发的小农种植培育成成熟稳定的富农特色产业。记者刘颖。
1: 我现在呢是在朱城子镇西兴村的特色果蔬种植基地。金秋时节啊，这里的大棚葡萄、露天葡萄陆续成熟，红彤彤的鸡心果、123小苹果也挂满了枝头，果香四溢。依托大棚加露天、葡萄加果树的多元化种植模式，本地农户错季增收，多点创收，通过集市零售、礼盒外销双向发力，让家门口的特色果园变成了稳稳的致富园。
0: 镇村两级坚持尊重基础、顺势培育、按需引导的发展思路，立足群众原有种植习惯，不盲目扩张规模，而是在规范管理、品质提升、结构优化上做文章，引导村民从自由散种向精细化种转变。各品类贴合市场，管户成熟稳定，大棚果品、露天林果梯次成熟，有效拉长了采收周期和收益期。村两委主动对接市场，引导农户规范产销，培育出礼盒外销加零市零售的双线增收模式，并引导村民择优提质分级销售。高品质的果品经过精细包装外销走量，日常鲜果延续本

0: 便民模式开展观光采摘和固定集市销售，实现优质优价产销无忧。从群众自发种植到镇村规范引导，从零散粗放到稳定提质，从无固定销路到双线稳健增收，西京村依托本土既有基础，因势赋能，小作精作，走出一条贴合村民民情的特色产业振兴之路。本台记者王海英、李春平、刘颖报道。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1: 一座城市的美好藏在细微之处，多一份细致，少一点麻烦，多一份耐心，少一丝困扰，精细化治理，用心打理每一处烟火，让日常舒心，生活顺心，街头巷尾细细打理，大小诉求及时回应，细微之处用心，城市自带温柔，治理细一点，生活美一点。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八九五零八八八八。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8:33，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花钱？那你对人民币了解多少呢？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管理人民币的主管机关，负责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的辅币单位为角和分。人民币符号为元的拼音首字母大写 Y 加上两横就是了。人民币纸张主要是由棉花制成，材料来自新疆的长绒棉，约占95%，另外还有大约3%的木材以及其他化学材料。与普通纸张相比较，前者的成分主要是木屑以及草质纤维，而印钞票的纸主要成分是棉纤维或者是亚麻纤维，因而这种用棉花制成的纸币纸张具有光洁坚韧、挺阔度好、耐磨性强，经长时间流通，纤维也不松散、不发毛、不断裂的特点，即使是碰到水也不会轻易掉色。而在制作人民币的过程当中，里面的头像图案也是一并完成的，并不是后期加上去的。而每天都用的人民币上印着的花，你有关注过吗？20元人民币上印的是荷花，荷花号称花中君子，拥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早在周朝就有栽培的记录。5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菊花，菊花迎风抖霜，从容狂放，是花中四君子之一。菊花在中国一直被看作是长寿之花，只是由于西方人的影响，菊花倒成了清明节的主角。不过菊花还有它的另一面，是采菊东篱下的恬淡和重阳节登高的相思。100元人民币上印的花是梅花，梅花的花语坚强、高雅和贞洁。古人说梅具四德，出生蕊为圆，开花为亨，结籽为利，成熟为贞。后人又有另一种说法，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快乐、幸福、长寿、顺利，还有我们最希望的和平。梅花的五片花瓣分别象征着吉祥，大家使用人民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随意在上面进行涂鸦或者恶意损坏，否则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
3: 我不服输，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5: 起来。
6: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4: 啥招呀？
7: 方圆百里当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897百姓通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8，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大远儿呀。你就看昨天晚上给大家订这楼层吧，你就知道肯定今天我就是老哥一个了。

0: 不过啊，我发现这人一旦要是上了岁数之后哈，处处是悲哀呀。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啥，就是像每天早上哈，就是每天下午的感觉，跟每天早上的直播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就比方说，我每天晚上在给大家出题之前，我见到这道题哈，我觉得我是从来没见过的。但是每天早上我一坐在直播间，我再看这道题的时候，我总感觉我出过。这是因为点啥呢？要不怎么说人一上岁数处处都悲哀呀？不行，我得配个助手了。就是在每天给大家发话题这个事情上哈，我得找一个人给我确定一下这题以前出没出过。行啊，如果要是出过的话，咱就当复习了。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对，不是这句啊。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不对，好像背错了。要不怎么说人不能上岁数，上岁数处处都是悲哀。行啊，温故而知新，是不是啊？出过就出过呗。我现在我越看我都越觉得熟，好像是多年前我见过他。这是一道测试题啊，测试啥的呢？就测试看看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其实我这人是啥咋的呢？我是啥样人吧，我就愿意交什么样的人。我要是说是我是一个小抠的人，我看谁我都小抠。所以说今天通过这道题，你也自我衡量一下，你看你抠不抠门，你看你吝不吝啬啊？一道小小的测试题就能把你给测出来。完了，越看越像啊。训练楼层是五楼啊，今天没有标准答案，今天这楼层100%不能跑空啊，你就正常来选，按照你的第一感觉来选，选完之后姐这块呢给你测一测你抠不抠啊，再说的稍微那个啥一点的话，就是你吝不吝啬，书面语叫吝啬，用东北话说看你抠不抠门啊。怎么来测呢？就是说假如有一天你看到一只猴子从树上掉下来了，虽然说有点奇怪哈，但你认为猴子的哪个部分先着地 ？A 头 ，B 臂，不是这个臂是手臂的臂啊，好像臂有毛病。你要看不着这字儿的话哈，你就觉得好像有问题。C 是脚 ，D 是手。其实说实话哈，在我没有看这个答案之前，我只看这个问题了，我第一感觉应该是他的背，就是后背先着地，我认为应该是后背先着地，但是他没有这个选项啊，他选项就只有头、手臂的臂、脚跟手，就这四个选项啊，就依你第一这个直观的感觉，你认为他应该是哪块先着地？其实我觉得猴子在我们心目当中，他那都多灵秀了，还能让他树上掉能摔着，应该是摔不着。所以说，要是我的话，我指定是选脚，我是选最安全的那个着陆点。所以说大家现在你就来考虑考虑，如果这只猴子真掉下来的话，应该是哪个部位先着地？是头啊，还是手臂啊，还是脚啊，还是手啊？咱们今天这没有标准答案啊。只要是你踩中五楼，咱都送你米砖一块儿啊！北凉米啊，跟咱们都已经合作有3年之久了，迄今为止零差评，老铁你就吃去吧，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好大米。你得到这米砖，吃到的是什么样的品质？你在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你买到的大米那就是什么样品质的？哎，绝对是高端的大米，但是啊，价格非常的亲民。其他大米2斤一袋的、50斤一袋的多少钱？北凉米也就卖多少钱。但是你吃到的品质绝对不一样啊！来，我来看一下啊，大家伙都是怎么来选的？也简单的来测试一下，你这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给人留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也就是看你扣不扣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楼。一楼是大王叫我来巡山，选择的是 C。 哎，咱俩选的一样啊，你选的也是脚是吧？我选的也是脚。继续来看一下二楼，二楼是一打，选择的是 D。 D 是啥玩意儿来着？ D 应该是手吧，我瞅一眼啊，啊对，选择 D 是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三楼喜鹊选的也是手。 我们来看一下四楼王一二三，他选择的也是手，选手的还真不少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笨笨，五楼笨笨选择的是脚，跟我一样啊，选择的是 C。恭喜笨笨踩中了吸引楼层，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注意，您领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需要在周六去领啊！你就甭管这周怎么窜休，这周放几天假上几天班，你就周六去领去。以后都是啊，雷打不动的领奖日子就是周六去领去，你再怎么放假，人超市不放啊。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奖品的时候需要报电话号啊，铁铁。并且我提醒一下，你必须准时准点去领，你要是不领的话，你这个奖品就作废了，人超市就自己留下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啊。VIP 免费选择的是 D， 也是手啊。晨晨选择的是 A， 选择脑袋 先着地啊。这个好像难点儿，我觉得啊。再来看一下小鸡炖蘑菇选择的是 D， 一叶孤舟说了哈、啊，我感觉应该是手，让大圆试一下子吧，哪块先着地，那大伙就知道了。咱也不知道咱有多大仇，你知道吗？我从树上掉下来呀，我就这么跟你说，我这人从来不吃亏，我要是掉下来的话，我得拉个垫背的。你看是一叶孤舟垫背还是一叶孤舟垫背，自己合计啊。继续来看一下 A 晴空万里选择的也是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清风，他选择的是脚。666选择的是脑，就头呗啊，头先着地。接下来看一下心灵的宁静，他选择的也是脚。刘春生选择的是手，李俊鹏选择的也是脚。接下来看一下东风，东风选择的是手。魔法彩铃宝选择的是手，猫猫选择的是脚。是不是大家伙把那个没有人选手臂的发现了吗？就是我读了这么多留言，没有一个选手臂的。你们都认为摔胳膊这事儿好像不太现实是吧？反正我也觉得也是，要是摔到胳膊的话挺奇怪一件事。接下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姐姐啊，选择的是脚。阿范儿选择的是手。后边的留言就不念了啊，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我还得给大家来分析呢。通过你选完之后，来看看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啊，这个很重要。我看你是否吝啬，是不是跟我一天天大大方方的，要是的话咱以后能接着出，要不是的话那就将就着出。也不能说不出了，是不是啊？好了啊，来恭喜一下踩中幸运楼层的笨笨。对，是笨笨。要我说，人上岁数了啊，干啥都悲哀，自己写完字儿自己不认识。笨笨，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官方公众平台啊。周六，去到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去领去啊。如果说大家也想参与，并且呢也想获得咱的奖品，那你就得先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官方公众平台上。你要不往这上发的话，那你就踩不中，明白吗？你要是踩不中的话，你就获得不了奖品。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进去有添加朋友，继续点我公众号搜索，在里边输入 DH897897897， 您就可以关注咱们的公众账号了啊。然后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这里，我这块能看着，你留言就会可能在广播里边播出去。如果说你再显得高大上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上，你来搜897百姓通，来行动起来，现在就给我搜。在微信视频号上你搜897百姓通，你是每天都可以看得到同步直播，不仅能听到声，你还能看到人儿。啊，要改变一下大家以前的那种思维，觉得电台主持人长得都不好看啊，都是矮矬胖，其实并没有。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身高167都没有人信，你现在你进直播间你看看，虽然我是坐着的。坐
1: 着看上半身呗，那上半身加下半身你结合一下子，那也不太奶的慌。

0: 绝对不是德惠版的小黄飞啊，长得带劲着呢，好看着呢。然后大家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啊，首先把关注先点一点，然后那个小心心小赞赞你戳一戳，支持一下我们家乡电台，不出意外不封号的前提下哈，这个账号每天都会直播。要不怎么说有的时候悲哀呢，悲哀这封号，封号就没找了。给大家揭秘一下啊，看看你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抠抠搜搜的人，是不是一个吝啬的人，要是的话啊，咱俩就慢慢出。要不是的话咱俩好好出。我就愿意跟那大大方方的人一起玩啊。首先来看一下选择 A 的好朋友，选择头，你选择这个小猴子头先着地的话，就是无论到啥时候哈，你是绝对不能吃亏的人。你不吃亏，因为啥？因为这脑袋呀是身体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就这类人呢，无论是跟朋友在一起吃饭，还是跟合伙人合作呀，或者合作任何事情分账的时候，你放心，他连一块钱那都得斤斤计较。是个非常吝啬的人。你看你选的是不是 A？ 你要是选择 A 的话哈，那以后我跟你处的时候我就得注意了。再来看 B 啊，如果说你选择这个手臂先着地的话哈，那说明什么呢？对于金钱你反应是很迟钝的，就是说只要朋友开心，你会毫不犹豫的一掷千金。因为你这种性格啊，吝啬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一点都不搭边儿。朋友会视你为知己，你别说你朋友啊，我都视你为知己啊。但是奈何在我的评论区里边哈，没有一个人选手臂的，就看来没有一个大方人是吗？不过我不希望大家成为这种人啊，因为我觉得我解读完之后我觉得这种有点傻。只要朋友开心你就花钱，你花钱买你朋友开心，有毛病啊。指定就是这里边的这脑子好像不大好使。自己选脚的啊，选脚的不在少数，而且我这一块我选的也是脚啊。选 C 的啊，就是说是比较安心的方法，因为啥呢？因为就是说即使受伤了，伤势也会非常的轻微。那么这么来讲的话，选择这个答案的人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虽然小气，但是怕人说闲话，偶尔也会表现出自己大方的一面。他的大方是做给旁边人看的。他虽然抠搜啊，但是呢他受不了别人说他抠，他受不了身边朋友说他吝啬，所以说他偶尔他得表现出自己大方。这是 C 选脚的啊。再来说最后一个选手的，要是手先着地是怎么个事儿呢啊，这乎我那脑袋转的是成快了啊，那小脑袋瓜我就是说不长毛，身上长毛他比猴都精。能干，而且很少吃亏，是那种啊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啊会尽量想办法不付账的人。哎，这小气程度啊相对是会高一些，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他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跟你一起吃饭他不买单，而且他会有一些理由去说服你，让你自己成功的去买单。我跟你说，选 D 的要是跟选 B 的在一起啊，那选 D 的能把选 B 的玩死，就是把选 B 的给卖了，选 B 的还给选 D 的数钱呢，就是这种感觉啊。选 B 的这种人我愿意跟你处，但是我得告诉你聪明点，但选 D 的这种人你放心啊，我指定不跟你玩，因为我玩不过你，我心眼子没有那么多，我就是单纯的自己想省点抠搜点啊。好了啊，就是无论说是你选哪一项哈、啊，这也不用说别人去给你评判，你自己生活当中你自己衡量衡量呗。那咱就顺着这个事儿，你自我评价一下。你别说你身边的那些人了，你身边的那些人可能都很虚伪，他不会给你做出一些正面的评价，他可能怕你生气都不说实话。你来自我评价一下啊，咱都客观一点，别有什么滤镜，你别认为你自己都特别特别的大方高尚的那种啊，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你来自我评价，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大家都拾到灰儿的。 好不好啊？都别有所保留。今天来进行一个自我评价，你就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把你的自我评价发送到官方公众平台上，或者说你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事例，你说我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因为点啥？我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我非常非常大方，又因为点啥？愿意分享的啊，有这个分享欲望的，你可以再多说一点，不愿意分享的话，你直接告诉我答案，你是或不是。幸运楼层咱就定一个三楼和七楼，踩中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七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我跟你说，大家要喝矿泉水的话，你喝点那高端的水是吗？我不说车里边你总得放两箱矿泉水吧，你放点那拿出来让大家伙一觉得哈能代表你身份的，你就放一箱日月泉矿泉水绝对错不了啊！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如果说你有心思想要订点水的话哈，你打他电话啊，订水热线是153-4436-2997 153-4436-2997，含有21种微量元素，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自我评价一下你是不是一个吝啬的人，直接告诉我是或不是，愿意有分享欲的你进一步说一下，因为啥是，因为啥不是。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也要烧尽生命最后一点光，也要烧尽生命最后。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3: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02，利用这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做了

0: 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远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4: 大远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
6: 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时间快乐的9:05，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再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是你来进行一下自我评价啊，实的魂的说一说你抠不抠，你是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是或不是，请正面回答我。你要是有分享欲望的话啊，你也可以进一步说一下，你说我不抠，因为啥我不抠，然后你说我确实我就是个吝啬的人，你因为啥吝啬，为什么会有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评价啊。把您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现有楼层是3楼和7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是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北凉米业依托德惠松花江流域黑土地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颗粒饱满，煮饭那叫一个香气浓郁呀，都吃过吧。以后这种话吧，你们在外边多替我说一说，是不是啊哈？口感特别的软糯，一个大米好与不好，你就用它去煮粥啊，煮完粥之后你就会知道这大米究竟是好品质还是坏品质的了，绝对是让你的家人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中央街十道街口尚可隆超市有售，领奖地址也是在这个位置啊。那么踩中7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每一种元素对身体都是非常有益处的啊！地址是在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联系电话大家记一下：153-4436-2997，153-4436-2997。来吧，现在大家开始积极发言啊！把你想要说的话就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如果说你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关注的话啊，现在来关注一下。如果你不会的话，你让旁边人帮你关注一下，搭把手呗。这么多年了，听节目这么多年，你公众号你不关注，你不觉得你有点对不住我吗？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啊，点进去有添加朋友，继续点我公众号搜索，在里边输入 DH897897897，你就可以关注咱们公众号了。然后每天在这上边啊，你可以跟我互互动啊，啊，跟我唠唠嗑啊，跟我打打嘴架呀，跟我干仗的算了吧。我不想把我更多的情绪运用在这上面啊。你发的每一句话我都看得见啊，然后你的留言呢也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电视的方式看得到啊。跟你说现在高大上了，我上电视了我。微信视频号大家搜一下897百姓通啊，微信视频号大家搜一下897百姓通，每天都会进行同步直播，不光是方圆百里叨叨叨，其他的节目都同步直播。只要没有任何的意外啊，只要不封号，你每天都可以在视频号上看到我。那长得都挺好看的。我不说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啊会把这个吝啬跟节俭，其实他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节俭是咋的？不花钱。吝啬是啥？也不花钱。对不对？

先回家，我去打车回家，我再取回来，我再接他。但是现在他手头他就有车，他说：“哎呀，那拉倒吧，那就开我车吧。”我现在就开吧，是不是？平时也都是坐我车，偶尔坐他一次车，应该也不犯啥毛病，是不是？不能让人挑出理来呀，是吧？开的就是他车，然后开到中途吧，就眼瞅着他那车就要没油了。我这被我惩罚这事儿了，为啥非得就是把自己油烧得快没了才去加呢？我这人就有焦虑症，我看不了那油就剩一格两格了，我必须就是剩两格的时候，我必须就把它给怼满啊！这是我的一个性格，我指定我不能让我的油箱见底儿，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啊！这货眼瞅着啊，那最后那一格都没了。是我知道，就是没有格了，还能跑好几十公里哈。他就在那掐算着能跑多少多少公里哈。正常来讲，你那都没有油，都空了，就近找个加油站你就加呗。那给我急的呀！但是也不是我车，咱也没有啥发言权。我说咱就搁这加吧，中国石油大品牌。不的，人不加。我说你不加咱开不到啊，你这点油底儿它也开不到咱们办事的地方了，是不是啊？然而就是自认为一直很节俭的我这个朋友，在我们去办事的路上总共遇到了四个加油站，他一个他都不去。他非得要去到自己有能打折的那个加油站去加去。我说行。只要说你能保证你这个油箱底儿啊能开到那个加油站，那就行啊，稍微绕点道那也行，咱办事也不着急呀，是不是哈？好，然后就去到他所谓的那个能打折的那个加油站去加油了，中间路过四个加油站他没去啊，到他所谓打折的那个加油站了，人家没开。不是，你就说这多气人嘛！哎呀，给你气的脑瓜子嗡嗡的哈。然后结果到那块儿，那不是没开吗哈？然后搜下一个加油站吧，又搜了下一个加油站，最近的那个哈，就是我们经过的中国石油。哎，花高价他也加了，绕了一大圈，结果哈，我们办事耽误俩小时，还没办上。哎呀，就是。你当时都无语了，你说他这叫节俭吗？他认为他是节俭，但是你现在你里外里一算啊，你多跑这些油你得多花多少钱，是不是？这个账咱得算吧。然后再者说，咱是出门干啥去了？咱是不是去办事儿去了？结果那天事儿也没办上，这叫节俭吗？我跟你说，这就是赤裸裸的浪费。我们常常可能会因为一分钱啊而去花费你价值一毛钱的光阴，这种人这就叫吝啬，就是傻，你知道吗？就这种情况根本就算不上是节俭，只能算是啥，斤斤计较，而且没有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这就叫吝啬啊！我跟你说，不光是在这一方面啊，还有哪方面呢哈？不顾健康的这一块，如果你说你认为是节俭的话，那你大错特错。就是有很多人常常是认为是节俭，然后常常不顾惜自己的身体问题，尤其是你身边那些老人，你就去扒拉，你去看去吧，有一个算一个，真事儿的。我一点不扒下，有一个算一个啊！明明知道这东西已经过期了啊，他舍不得扔，必须吃它，吃完之后必须上医院。你说你扔这东西能多少钱？加一起满打满算不带到十块钱的，是不是啊？十块钱我都多说了，你上趟医院多少钱呢？所以说结果就是食物啊确实是没浪费，但你身体出毛病你看病你不花钱吗？那玩意儿之前听过一个段子，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段子，是咋说的呢哈？说冬天羽绒服太贵了，那动辄都好几千，都得上万呢。那感冒药才多少钱呢？感冒药10块20块的，可让自己感冒也不愿意去买羽绒服。虽然说它只是一个段子啊，虽说只是一个段子，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常出现同样啼笑皆非的事情了。甚至有很多人明明是身患疾病还不肯花钱去就医，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连累你的孩子。所以说就是说这种啊不顾健康而做出的节俭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抠门，实际上就是一种吝啬啊。还有啊，还有在学习方面其实也可以出现一些吝啬的人。怎么说呢？如果说就是不顾惜自己的身体，
那种节俭是。

0: 吝啬的话，那么在成长学习方面，节俭其实也是一种吝啬的体现。怎么来比较啊？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简单来说哈，就有一些人为了节省而不去买书，他说哎呀不行啊，这本书那得花多少钱呢，我为了节俭我就不买书不看书了。其实那就是一种吝啬，但是而有些人啊，为了节俭，你节俭可以啊，你看书非得买吗？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图书馆？你不花钱你也可以看书，你也可以学到知识呀，对不对？那玩意儿那非得花钱去买去吗？就是英国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叫做罗斯金。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啊。人是这么说，通常人们认为节俭这两个字的含义应该是省钱的方法。哎，你听这第一句的时候，其实你觉得哎也挺有道理的，这是大众认为的这个事情哈。节俭这两个字的含义应该是省钱的方法，但其实并不对。为啥说不对呢？节俭应该理解为是用钱的方法。不是省钱的方法，是用钱的方法。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把钱用在刀刃上嘛，对不对？不是说省出来的，你是就是用对了方式，你用对了方法，这个才叫真正的节俭。尤其能够在提升自己能力啊、知识啊、见闻方面，能够促进我们成功这些东西方面，不管浪费多少代价，我们都应该去做。只要能让你进步，只要能让你成长，我觉得这是金钱换不来的。你现在你很有钱，你就比方说一些老土豪，你现在他花好几千万能让自己知识丰富起来，不能。只要能让自己成长，让自己知识丰富起来的，我觉得花多少钱那都是值的。俗话怎么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这个时候你再吝啬的话哈，我觉得那就是吝啬，那跟节俭就一点不发生关系了。所以说要正确的去认识哈，什么叫做节俭，什么叫做吝啬，你要把它给区分开了。你把它给区分开了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这人你就成长起来了，100%的啊。而且没发现吗，现在有很多东西哈，叫法它是不一样了，但是实际上哈，你给人的那种感觉它是没有变的。以前叫啥？以前叫抠门，现在并不这么叫了，现在是叫现金流管理。现金流管理，我会管理我的现金啊。以前叫什么呀？以前叫舍不得买，现在不这样说了，现在咋说呢？现在叫做购物车冷静期。因为都网购了吗？谁没有两个购物车啊？谁购物车里边不存两个啊？对不对哈？以前叫舍不得买，现在叫购物车冷静期，多好听啊啊！以前叫啥呢？不爱出门，出门就得花钱嘛。你就说有几个那人民币揣在自己兜里边，跟你出去，然后能给你跟回来的？太少了，是不是？以前是叫不爱出门，现在叫什么？现在叫减少无效消费。我就不信谁啊，出趟门你就是咋出去咋回来的，太少了。除非你上公园上植物园纯遛弯啊，你像我这种要是纯遛弯的话，出来还得撸俩串呢。以前叫什么哈，少点菜，但是这个该说不说啊，这个得推崇，这就不是口了。你在保证大家都能吃饱都能吃好的前提之下，你少点两个菜那是对的啊，这个叫节约，这个叫节省啊。但是你10个8个人你就点俩菜的话，这绝对叫抠，叫吝啬。以前叫少点菜，现在叫什么？现在叫做精准配餐，多好听，一听就非常高大上啊。以前叫什么？以前叫不追求新款，现在不这样说了，现在叫做等价懂事儿，知道吗？以前叫什么？以前叫翻旧衣服，现在叫什么？现在叫做盘活库存。你把你以前那些旧衣服都能套身上的话，这叫盘活库存。以前叫日子过得紧，现在叫战略性收缩。 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所以说啊，说一千道一万，大家要确定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抠跟节俭它是两码事儿，千万不要把它给混为一谈。好，话又说回来，大家来进行自我评价，今天就自己来看自己，你来分析一下，你来说一说啊，实的灰的，你是不是一个抠搜的人。把你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幸运楼层是三楼和七楼，踩中三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踩中七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友情。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21，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 89.7的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儿。来说一说啊，你是不是一个抠搜的人？我希望大家都大大方方的，是不是哈？你要区分出节俭跟吝啬，它是两个概念，好不好啊？幸运楼层是3楼和7楼，踩中3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踩中7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好，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楼大王叫我来巡山人说了哈，我不是，姐，我信你。别人谁说我都不信，但你说我指定是信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2楼 VIP 免费还行吧。你但凡要是能说出还行吧这仨字儿，那你就悬了。我觉得这事儿很悬。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3楼 U 三小范儿啊，恭喜 U 三踩中了幸运楼层3楼，你是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你这后边那个150-1833是不是你电话号？要是都直接记了啊。他是这么说的啊，第一句说的，说是那个你别趴我耳上说悄悄话，我细应。我这人一直都是雨露均沾，我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我怕所有人耳朵上，不光怕你耳朵上说的。那你说实话，你到底抠不抠搜？然后说了哈，我就很抠，你看我打字儿都很少，因为啥？因为我怕手机费电。反正就是咱姐俩出这么些年。啊，你抠不抠搜我不知道，但你一只小龙虾我没吃着，你一根车厘子我都没吃着，就甚至说你一杯奶茶我都没看着啊、哦！你合计合计吧，就是咱姐俩处这么些年，你看你合适不？然后我今天我还得送你一块大米砖啊，电话号发过来。继续来看一下4楼，一打说不知道啊。我应该不是吧？别整那应该的事儿，那自己抠不抠心里还没数吗？接下来看一下5楼啊，百姓生活110说绝对不是啊，你不管你咋说，你咋说我都不是。就是碰着这大将眼子，我跟你说，你没招，你就顺着他来吧啊。接下来看一下6楼1朵2朵他是，我很计较，我绝对不能抢着买断。就是强买单这事儿，这东西你没发现吗？那都是你一回我一回，你一次我一次的，谁也不能白吃别人的啊！你也不能让谁天天白吃你的，你说对不对吧？哈、啊！如果说就是你一次单都不买，还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吃饭的话，那得说是你挺有手腕儿啊！你指定是身上有点东西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7楼李俊鹏，李俊鹏说：“我抠啊，我身边朋友都知道啊。”那你还能有朋友呢？那你朋友包容性挺强啊。恭喜李俊鹏啊，踩中幸运楼层7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这箱矿泉水那里边那12瓶呢啊，你见着那些朋朋友友啥的，你给人发2瓶。别总吃人拿人的，那不好啊。接下来看一下喜鹊，喜鹊说是啊，我就很吝啬呀。我也很佩服啊，就是佩服，就是大家就是啊，能够勇敢的来承认的。关键有些人你知道他抠的都不承认，你知道吗？你这事儿你整不了哈、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鸡的蘑菇，说我是大大咧咧的人，一般大大咧咧的人哈、啊，基本上都挺大方的。但是你要把握一个度啊，你这大大咧咧这种大方的话哈、啊，你别让别人当你把你当傻子。那就行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红霞。红霞说：“哎呀，这上了岁数了，其实我们这辈人吧，都挺节俭的。我刚才怎么说来着？节俭跟抠是两回事儿，完完全全两个案例啊，姐。反正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看一看，咱究竟是吝啬呢，咱还是节俭？咱不能一棒打死所有人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刘春生。刘春生说：“姐，我现在对灯发誓啊，老方今天没在这儿，我指定不抠。”你这都几日发愿的了，我再不相信你的话，属实有点不厚道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东风。东风说哈，我绝对不抠啊。魔法彩铃宝说，我抠不抠我身边朋友都知道，你随便打听，随便一个就指定都不知道是我抠。一
叶孤舟说了哈，不抠，但我节俭，比大圆强。那他又抠又节省。就咱出这些年，我吃没吃过你一粒大米啊？啊，就我那北凉米大米，你少吃了？就我那日夜全宽的时候，你少喝了？你在这儿你吐槽我，你说我抠啊？我跟你说，咱那个过节之前哈、啊，我必须找个时间，我给你掰扯掰扯。接下来看一下晨晨啊，晨晨说，我不是，我指定不抠啊。王一二三啊说，我指定是不抠。你的恩赐方说，我也不抠。这下你俩搁一起呢，这是我发现他俩指定是绑一块堆的，因为他们俩留言永远都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谁知道是两口子还是怎么着啊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简爱。简爱说哈，我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吝啬，但是还行吧。你说还行就还行啊，姐不跟你犟。但是啊，但凡有一个人要说自己还行的话，你看我掰扯死他。我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五楼的笨笨跟三楼的 U 三儿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啊。李俊鹏是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都是周六去领。无论咱们这个窜休怎么窜，假期怎么放啊，全部都是周六去领。温馨提示所有好朋友，准时准点领取过期作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积极参与，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拜拜。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约翰·马龙20多年创造900倍收益，汤姆·莫菲29年创造200多倍收益，他们用无可置疑的数据证明自己是最伟大的 CEO 企业家。他们是如何创造了惊人业绩的？他们是如何成为行业旗手、走在前沿的？他们在投资与管理中遵循怎样的理念与方法？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巴菲特》

0: 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将为您讲述企业家创造非凡业绩的传奇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巴菲特是无人不知的投资大师，很多人都因为他的指导而获益颇深，但其实巴菲特也有自己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汤姆·墨菲。1925年，墨菲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海军，战后他拿起书本继续学习，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成为美国包装业巨头利华兄弟的一名产品经理。1954年，29岁的墨菲在父亲举办的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弗兰克·史密斯。弗兰克激动地告诉墨菲，自己刚收购了一家马上要破产的电视台，地址就在一座废弃的修道院里，他希望墨菲能加入他的公司。没想到在简单了解了公司状况后，年轻的墨菲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辞去现在光鲜体面的工作，去帮弗兰克管理电视台。从那一刻开始，墨菲就开启了自己精彩的商业人生。尽管没有管理广播电台的经验，墨菲的表现却非常出色，短短3年，他就把公司的业绩从亏损转为盈利。1957年，公司接连买下了2家电视台，正式更名为大都会通信公司。1961年，墨菲聘请了30岁的丹伯克，两人共同搭档，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对于两人的组合，巴菲特的评价是，他们是管理领域最伟大的二人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后的大都会通信公司规模不断壮大，价值不断攀升。到墨菲70岁时，他把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相当于当时公司现金流的13.5倍，净利润的28倍。如果你在1966年墨菲担任 CEO 时向他投资1美元，那么当他把公司卖掉时，就已经升值到204美元了。墨菲和丹伯克是怎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他们身上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企业家特质呢？首先，二人非常注重控制成本，几乎做到了极致。为了削减不必要的开销，丹伯克一上任就取消了高管的专用电梯和私人餐厅，他还整合了办公室，出售了用处不大的不动产。丹伯克还因为自己的严苛获得了红衣主教的绰号，每年各地的总经理都要到纽约参加预算扩大会议，提出了下一年的预算方案。丹伯克和他的首席财务官会逐条详细讨论这些预算的细节，仔细评估，只要认为不合理，都会态度强硬地砍掉。除了这些重大改革，两人也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次，为了给客户留下好印象，他们需要把办公室的外墙粉刷一下，但为了节约成本，墨菲要求只粉刷面向道路的那两面。这栋楼的照片到后来一直都挂在墨菲纽约的办公室里，以警惕所有员工要尽可能的节省。这些举动对于当时的广播电视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当时整个行业都崇尚豪华轿车文化，高管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坐着豪华轿车穿越几个街区去吃一顿午餐。要想转变风气，墨菲必须以身作则，于是他甚至连自己的汽车都没有。无论是上班还是参加

0: 重要的会议都搭乘出租车。虽然一开始难免招来埋怨，但大家紧接着就感受到了这么做的好处。因为电视台一大部分依赖于广告，收入很不稳定，而成本的节约是最好的应对这种不稳定的方法。但墨菲和丹伯克绝不是一味的节约，就像公司早期的员工菲尔贝斯所说，公司花钱很谨慎，但绝不小气。有必要投资时，他们也很舍得下血本，比如为了做好广告业务，保证公司彩色印刷品质量，他们坚持花大笔资金来升级印刷设备，投资金额比行业要求的最高标准还要多很多。这样做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吸引了更多的广告订单。墨菲和丹伯克的另一个经营思路是去中心化。在大都会每年年报封面的背页都有这样一段文字，去中心化是我们经营理念的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雇用最优秀的员工，并赋予他们履行工作所需的所有责任和权利。但丹伯克刚到大都会时很不适应这样的企业文化。1961年他担任公司一个部门的总经理，按照之前的工作习惯，丹伯克每周都会向墨菲发送工作报告，可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丹伯克就不再发报告了。墨菲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告诉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本部门的经营上。之后两人达成共识，公司总部的作用不是管理，而是支持一线部门总经理的工作。总部只有三个人，没有分管的副总裁，也没有法律顾问和公关经理。就像墨菲无数次强调的，雇用你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然后放手让他们干。这种环境吸引了一批独立自主、锐意进取的优秀人才，大都会的员工流失率低得出奇。一位大都会广播业务的竞争对手曾说，我们总能看到大量的求职简历，但却从来没有来自大都会的员工。助力投资者、管理者在难以预测的商界中全速航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欢迎继续收听。了解完墨菲和丹伯克的经营之道，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了不起的女企业家，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知名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老板。1940年，凯瑟琳嫁给了律师菲利普·格雷厄姆。之后，菲利普开始接替自己的岳父管理华盛顿邮报。1963年，菲利普因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公司后继无人，凯瑟琳就这样被推到了 CEO 的位置。当时凯瑟琳已经46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差不多20年没有朝九晚五的上过班了。可转眼间，她就成了财富500强公司 CEO 里唯一的女性。然而，尽管慌乱，凯瑟琳还是在30年后卸任 CEO 时，向股东们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从197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到1993年，股东的年复合回报率高达 22.3%。 如果当时投资1美元，到凯瑟琳退休时就已经有89美元的回报了。那么在这位女企业家身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优秀的特质呢？凯瑟琳最突出的特质是她有足够的耐心，坚信无为而治是她最应该做的事。当时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报业公司都在忙着增发新股票、收购小型的报业公司，可凯瑟琳却独树一帜，坚持无为而治。结果紧接着发生了2次大熊市，股票大跌，刚刚收购的公司也成了累赘。 而凯瑟琳正是因为按兵不动的策略，在这场股灾中幸免于难。但凯瑟琳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该出手时她也比任何人都要果断。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到了衰退期，凯瑟琳抓住机会，一反常态的大举买入股票。趁着低价格，他分别收购了一系列乡村有线电视网络、几家表现不佳的电视台以及一些教育业务。几次成功的收购使得华盛顿邮报成为一家拥有多元化业务的公司，不再只依靠印刷业务赚取利润。这种多元化经营为公司未来在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的领导下再创辉煌奠定了基础。除了耐心和敢于逆流而行的勇气外，凯瑟琳还有另一个特质，那就是敏锐的识人能力，能够识别和吸引到出色的人才。在所有他召集的精英中，有两位特别突出。1967年，凯瑟琳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聘请年轻且相对没什么名气的本·布拉德利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凯瑟琳的理由是，他需要一位更年轻的总编，一位能适应20世纪60年代末迅速变迁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的总编。事实证明，凯瑟琳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布拉德利之前没有任何报纸管理经验，但他行事果断，直觉敏锐，善于制造独家新闻，还创新地引入了美式风格的版面。这些举措带领华盛顿邮报度过了70年代报业的大动荡期，还吸引了大批年轻顶尖的新闻人加入公司。到了80年代，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持续上升，成为公司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凯瑟琳的第二个用人决策则更加传奇。1974年，股市正处在熊市期，公司突然发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投资人不动声色地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大量的股票，让全公司上下焦虑不已，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意图。凯瑟琳约见了这位年轻投资人，并且立刻被他的才能吸引。于是他不顾其他董事会成员的反对，毅然邀请他加入。这位年轻投资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做了不少正确的决策，比如在当时从没有人想过要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但这却成了凯瑟琳一个主要的资本配置渠道。巴菲特用自己的市场敏锐度瞅准时机，让凯瑟琳立即启动回购计划。通过购买大量股票，公司的持股最终几乎达到了40%，加上超高的回报率，为股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据分析，凯瑟琳回购股票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后来被证实是报业公司最适合进行回购的时期。但可惜的是，在所有的报业公司里，凯瑟琳是唯一这么做的管理者。在巴菲特的帮助下，凯瑟琳还完成了任职期间最大的一次并购。前面提到，凯瑟琳总是按兵不动，但该出手时也毫不犹豫。1986年，凯瑟琳买下了大都会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网络业务，让公司的规模上升了一个等级。这次并购有多成功呢？就连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都感受到了威胁，责令其停止开展有线电视业务。但凯瑟琳非但没有妥协，反倒更加确定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巴菲特安排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了这笔交易，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压。凯瑟琳则和他的团队抓住机会，两人密切配合，最终以$3.5亿的低价收购了这项业务。比起勇气和魄力，一个企业家能够耐得住寂寞，反倒更加难能可贵。作为一个女性高管， 凯瑟琳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孤独旅程，但她深知市场低潮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在此之前必须学会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样的特质，才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正确。这本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中介绍的商业人生，既精彩又传奇，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一次次睿智的决策中学习到关注成本、做好每一个人生决策的重要性。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巴菲特最推崇的八大企业家特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土豆说，值得一看的励志指南，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些共同点，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读者卡卡说，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优秀特质是对理性的坚守，对数据的分析，对自我的反思。读者哈兰说，如何成为一个好的 CEO， 每人有每人的看法，但回归本质就是创建公司是为股东服务， CEO 关注点应无时不刻集中于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从而选择合适的人才、投资与经营战略。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天山天池。在天山的第二高峰博格达雪峰的山腰，有一个天然的高山湖泊，它就是享有天山明珠盛誉的天山天池。天池风景区湖面呈半月形，面积4.9平方千米，湖水清澈晶莹如玉，四周群山环抱，绿草如茵，野花似锦，有天山明珠的盛誉。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即传说中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西王母与天庭王母娘娘的形象在神话中重合后，瑶池又成为众仙宴饮的场所。湖边有一株巨大的榆树，相传是王母降服水怪的碧玉簪，定海神针。天池是古代冰川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的高山湖泊，这里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站在池边眺望，眼前满山苍松叠嶂，远处白雪皑皑，山脚下野花遍地，毡房点缀，羊群如珍珠洒落在绿荫上，景色错落有致，如诗如画。这里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盛夏时节戈壁酷暑难熬，而天池却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天池脚下还有东西两个小天池，西小天池是天池湖水透过地下湖坝粗大的冰渍物渗漏下来的泉水，在山嘴交汇的低洼处形成的一个积水深潭。东小天池是人工水坝的产物， 池上的天池瀑布犹如银链飞泻，颇有几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天池的自然景色

0: 既有峨眉之秀，又有华山之雄，山峰秀丽雄伟，瀑布跌宕多姿，云雾变幻莫测，气候凉爽宜人。站在银波粼粼的天池岸边，环顾四周，群峰环抱，云山参天，构成一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好来，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19到0上7度啊。粗略的观察了一下，未来几天都没有0上20度的温度了。白天最高气温19度，但我觉得还挺舒适的哈，正是赏秋的好时节。明天17到0上6度，比今天还要稍冷一点点，多云转小雨啊。刚刚居然也晴天下雨了啊。今天白天到夜间19到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17到6度，多云转小雨。那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9。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0: FM897，路况早知悉。好，来路况信息环节，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我们共同来看。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啊！再次提醒所有行驶在马路上司机朋友，千万是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那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872-6267和872-6268是可以来拨打的哈，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2: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897信息港应有尽有。
3: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招聘啦！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德惠市，公司

0: 是集种鸡繁育、肉鸡饲养、饲料加工、鸡肉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一线工人。招聘岗位：一、屠宰车间，挂机、分割、包装、穿串、切块，薪资4500到9500，早七晚五，联系电话13944969698。二、熟食车间，装袋、量秤、检品、裹粉、做形，薪资4500至6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3944969698。三、屠宰车间生产班长，薪资5000至6000元，早七晚五。熟食车间科长，薪资7000至8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5844175981。四、种鸡场、肉鸡场饲养员，薪资5000至6000元，驻场。联系电话13944029731。福利待遇：食宿免费、体检免费，干满3个月稳定后可交五险。招聘要求：年龄55岁以内，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重大疾病及既往病史。德惠彩釜玻璃有限公司招聘，公司主要生产啤酒瓶、白酒瓶、饮料瓶等各类日常玻璃用品。公司是雪花啤酒、百威啤酒、老村长酒业、红宝来饮料等国内知名品牌的重要供应商。现面向社会招工，生产部招行列机操作员、倒班15人，工资4500元起；行列机工艺员，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面议；磨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3600元；动力部招聘电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维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品质部招聘品质部主任，长白班1人，35周岁以内，要求女，工资面议，3年以上玻璃瓶厂质量管理经验。包装工需倒班，招聘6人，工资2700元起。检验员需倒班，招聘15人，工资3000元起。反包工长白班，工资2400元。销售部招聘销售员，长白班单休，招聘5人，3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实习工资3000元，有从事销售工作者优先。仓储部招勤杂工，长白班3人，55周岁以内，要求性别男，工资3000元。公司有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一餐，乡下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正式职工缴纳五险。公司地址：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泰兴村德白路南侧。招工联系电话17743170522，17743170522。
1: つまりは好奇心にとらわれてたんだ。大切なものならこう。
2: 好，来，这时刻再让我们关注一条出租的消息啊！在东风小区，现有一电梯楼对外出租，楼下是2室1厅70平，楼上是1室1厅50平，干净利索，家居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学区呢是三中东校一小学，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学校了。小区楼下呢是停车位，停车也方便。楼下的年租金是12000，楼上的年租金呢是9000，独门独户的，整租的话也可以，价钱有商量啊。电话是18244002299，18244002299。
3: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期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北京时间的10:09啊，来到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百姓通。每周一到周四呢，咱们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线索、意见和问题。在每周五，咱们会邀请职能部门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的为您答疑解惑。那由于咱们这周啊是赶上了十一的假期，所以咱们直播的时间啊，做客直播间的时间是稍有一点调整的。那今天是二十

0: 确实，那是绝对跟民生相关的啊，尤其是现阶段啊，
1: 嗯、
0: 你就经常咱能知道，哎呀，我也会经常接到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关于什么电商平台、
1: 对
0: 购物平台啊，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能精准的报出我的电话号，
1: 是
0: 精准的报出我的姓名，甚至我的订单编号以及地址。
1: 哎，对，
0: 哎、
1: 这个就很可怕。
0: 然后他就说，哎，你这个快递出现问题，或是你这个订单有问题，
1: 其实我
0: 有的时候说
1: 我会信的，
0: 有的时候可能说是这个订单送丢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说是啥呢？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说的这个订单损坏了，要给我理赔。
1: 对对对对，
0: 哎，经常有这种问题啊。然后并且他会说，稍后我给你发一条信息啊，
1: 嗯、
0: 然后你上来点击确认一下，点击链接啊，
1: 嗯、
0: 打开链接以后你确认啊，
1: 嗯、
0: 你确认完以后我们方便给你理赔。
1: 嗯，
0: 就这种事儿，我跟你说，100%，那就是假的。
1: 在确认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说，那核对一下您的银行卡吧。
0: 嗯，
1: 你看很多朋友可能说我是绑定的微信支付，
0: 嗯、
1: 那肯定微信上面会绑银行卡。
0: 对，
1: 你就核定，就是他就说你用哪个银行卡支付的，你就把你这银行卡卡号输一下啊，或者你说你不知道怎么整，没事儿，你告诉我，
0: 嗯，
1: 我帮你输。
0: 反正总之100%是假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现在吧，咱们如果说要购物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购物平台。
1: 这是第一。
0: 而正规的购物平台啊，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订单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在平台内部是可以直接化解的、
1: 就是，
0: 并不需要脱离这个平台再去额外点开其他链接、
1: 嗯、
0: 或多余再去下载其他的 APP。
1: 就是官方的客服他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理赔的，
0: 那可不。
1: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哪怕说你的这个快递真是损坏了，
0: 嗯、
1: 他不。可能主动跟你理赔，除非你管他要，他背不住。他说啊，行，知道了啊。
0: 所以说啊，就是啥、啊、呢？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吧啊。因为本周做客直播间的将会是我们的反诈中心，
1: 反诈中心。
0: 所以说跟这个电诈相关的一些事儿啊、
1: 嗯，
0: 大家伙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啊，8726667或8726668把这问题进行提问。
1: 对，
0: 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
1: 嗯、
0: 没有关注的朋友啊，我再给你们重申一下啊，
1: 嗯、
0: 公众号里边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结合中秋国庆节假日客流增多与秋收农忙叠加的情况，德惠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面向社会群众开展出行安全科普宣传。一、宣传道路出行安全知识，向过往群众、秋收出行农户普及乘车安全知识，提醒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超员、超载车辆、货运车辆违规载人，乘坐客运车辆要系好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秋收期间农忙出行，杜绝酒后驾车、疲劳驾乘。二、驾驶车辆安全，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秋收农忙劳作后，不要勉强开车，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农村道路遇农机、行人、非机动车减速避让，谨慎慢行。货车严禁超限、超载，不客货混装，开车不接打手机，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距离。三、行人非机动车安全，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要横穿公路。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秋收时节，田间地头进出道路，注意避让过往机动车，不在公路上堆放农作物，晾晒粮食。四、水上乘船安全须知，告诫群众不要乘坐超载船舶、无证营运船舶，上船务必穿戴救生设备，恶劣天气不要冒险乘船，提高水上出行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拒绝各类违法违规的出行行为，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营造两节及秋收期间安全出行的良好氛围。
4: 关于全面启动德惠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自

0: 2026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第三代社保卡核心安全功能优势。一、安全算法全面升级，采用国密加密算法，加密能力显著增强，保障用卡安全。二、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增强感应非接触模式，印有非接触标志，使用更加便捷。三、新增生物识别身份核验，支持指纹、人脸双重生物核验，防止社保卡违规套现。二、社保卡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吉林银行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共7家银行。三、换发方式，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具体如下：一、集体换发，德惠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可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办卡人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需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联系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二、个人换发，一、线下办理，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第三代社保卡。二、线上办理，跨省办理渠道，电子社保卡 APP 或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目前支持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四、其他事项，一、新申领二代换发三代社保卡免收工本费、服务费，原社保卡丢失，部分银行收取挂失金融账户手续费、邮寄费用自理，换发新卡后需激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方可正常使用，换号换卡后您需重新绑定各类金融功能应用。二、各人社部门和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链接的短信，不会索要个人敏感信息。三、社保卡制卡进度可通过集市办、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中的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查看。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2: 稍事休息啊，回来我们节目当中 FM 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啊、哎、咱今天说了啊，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部门呢是反诈中心、嗯、
2: 对，
3: 所以说我们本周将会征集的一些民生问题也是跟反诈相关的事儿啊、嗯、
2: 对，
3: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200167或8200168进行提问啊，
2: 是
3: 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2: 就是、
3: 但是还是要简单分享一下咱们一些反诈的知识，
2: 就这些问题吧，我知道，你就总告诉我说不能上当受骗，主要是我怎么分辨呢？
3: 我跟你说啊，比如
2: 哎，
3: 现在就是普遍会发生的一些啊，那电信诈骗方面呢，就是这个冒充公检法诈骗。
2: 哎，
3: 这个我跟你说，如果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时候啊，通常都属于是大额损失。
2: 嗯，
3: 为啥这么说呢？当接到电话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自称是哎某市的什么公安机关，
2: 是
3: 哎，然后让你提供一下你的这个银行卡，比如说涉嫌洗钱犯罪啊，等等等等吧。
2: 最重要是
3: 他要冻结你账户，
2: 他会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家人。
3: 对
2: 啊，你要是告诉你的家人、
3: 嗯，
2: 我就给你出一个通缉令。现在我只是通缉你，
3: 通
2: 知你。通
3: 缉你。
2: 但如果你要是告诉你的家人，
3: 通缉你，
2: 我就通缉你啊、哦！就这种，而且他会诱导你，你把钱转到所谓的一个安全账户。
3: 对，
2: 最重要的是他们啊，我在网上有看到过这种视频，他们语气都特别生硬。
3: 那可不，
2: 就是让你来不及思考，
3: 而且。
2: 你稍一犹豫，马上那头就是很凶残，
3: 也会伪造一些，比如说有什么逮捕令、通缉令之类的、啊，发到你手机上，让你误认为我真摊这么大事儿。
2: 对，
3: 而且我跟你说，用咱东北话说，
2: 嗯、
3: 他的行为那就是要罢员呢。
2: 对，
3: 我跟你说，你别的诈骗可能告诉你转个3200的，
2: 是
3: 这个直接让你提供银行卡，你知道吗？这是要罢员呢。
2: 哎，而且他会跟你就是讨价还价，
3: 嗯，
2: 就你要他要说你把你现在所有的存款全都转到我给你提供这个安全账户上。 他说啊，那不行，我能不能手头留点啥钱花，我不能全转上？不行，
3: 不行，
2: 哎，
3: 不行，
2: 就每次就是说话都是这样。
3: 他就是个霸权。
2: 对，
3: 嗯，
2: 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所有的公安部门他是没有安全账户的，
3: 他也不会通过电话来办理案件。
2: 嗯，
3: 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会对你进行约谈，
2: 对，
3: 你们可以见面聊。
2: 或者你要是说真有这方面的疑问，你就近咱们辖区的派出所，你去问问，
3: 对，
2: 你去查一查，
3: 直接你就打电话，是不是？如果说他要是说他这个部门你找不着，
2: 嗯，
3: 那你完全可以直接就近找派出所的人呢，那个同志啊，
2: 对，
3: 让他去帮你联系。
2: 对，
3: 你可以拿着这些手续，拿着东西啊，你去让这个咱们的民警，是不是？
2: 拿着
3: 你帮我看一下，对，你看一下
2: 你的身份证。
3: 哎，他说这个对不对？我应不应该听他的？
2: 哎，对，这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说这个你不用找了，我们这个部门在你们当地根本没有。
3: 嗯
2: 啊，我这部门我在上海呢。
3: 那好，那我就啥？我就寻求我们的警察同志帮忙，让他给我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这个部门。
2: 哎，这真是一招啊。
3: 同时还有啥呢啊，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杀猪盘呢，就是这个情感诈骗
2: 太坏了。
3: 比如说啊，现在就是生活节奏比较快嘛，很多人可能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结识异性，导致很多的一些大龄的剩男或剩女啊，
2: 是
3: 他们就愿意通过一些社交聊天软件去结识异性。
2: 嗯，
3: 然后有一些人啊，他那个人设设置的相当优秀啊，
2: 那肯定。
3: 哎呀，那女的那是温柔体贴呀，男的那是精神呐，那哎呀，
2: 精神帅气，
3: 就是
2: 他会根据
3: 谁看那都成功人士，
2: 他会根据你来分析你啊，分析你的，比如说先唠两句，分析你的言语、你的职业，
3: 对，
2: 为你量身打造属于你的、你喜欢、你心动的另一半。
3: 嗯，
2: 你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平时工作很忙啊，得不到关爱呀、啊，哎，咱们就弄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
3: 然后
2: 关心你的女生形象。
3: 天天呢，我跟你说，早晚问候，
2: 哎
3: 哎，到饭点就问你吃没吃饭，
2: 是，
3: 哎，头疼脑热以后了，那老关心你了。
2: 嗯，
3: 但是当你们熟悉了之后啊，他就会说，哎，你看我近期这接触了一个这个理财平台
2: 啊，是吗？
3: 哎，小额投入以后呢，哎，不错啊，这个月赚的比我这个正常上班底薪都多。
2: 我天！
3: 哎，你一听心动了，本身你俩已经有了这个感情基础了，
2: 对
3: 不对？然后你呢，也就考虑那这样吧，那就我也少投点，投到你的账户里。
2: 对，可以。
3: 咱俩一起挣点，是不是？然后你
2: 就
3: 发现啊，你投完了以后，很可能啊，投一二三个月，他都会让你稳赚不赔。
2: 嗯，
3: 哎，让你先尝着甜头。
2: 哎，你说如果就是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就撤出他，
3: 不不不，那会儿你们俩的感情已经升华了
2: 啊，我撤不出
3: 了。你撤不出，因为啥？你看啊，到日子他就给你转钱，到日子他就给你回报
2: 啊。
3: 哎，你就基本上你俩已经粘连
2: 绑定了，
3: 嗯呢，没招了。然后过后他又突然说，哎，我这边内部消息啊，平台现在有个口子，哎，如果说咱俩如果能多投点，那你回报会更高。
2: 那行啊，
3: 哎，然后你寻思，那你看咱俩都已经就挣这些了，是不是？
2: 对啊，
3: 我还差那点儿，
2: 对呀、啊，
3: 投里，
2: 投里，
3: 结果就是血本无归。第二天你发现给你拉黑了，然后再一找的时候发现，那跟你说这个人完全那就消失了。
2: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大家
3: 人海茫茫啊，
2: 真是长点心。你想，这是网上认识的陌生人，你还能说带着你去赚钱？他有这好事，他不想着他的朋友、他的父母亲人？
3: 对。
2: 再就说了，别说网上认识的陌生人了，你身边你信任的朋友、
3: 熟人，
2: 你都就
3: 那你看啊、哦，我跟你说，有一个啊、哦，就是虚假的理财投资 APP 的一个诈骗骗局哈，那就是他可能就是冒充一个你不怎么联系的熟人。
2: 嗯，
3: 哎，我咱俩以前认识，你这能不能想起来吃过饭？哎，吃过，
2: 哎，好像是，
3: 确实好像确实见过这人啊。
2: 对。
3: 然后他说：“你看，你这样，我给你拉个群啊，你先不用管那群里边是干啥的，你没啥事你留意留意就得了啊，我不劝你。”
2: 对。
3: 然后你进去以后，你就发现啥呢啊？这群里边这些好友们啊，天天去晒自己的账单啊，天天都晒自己收益的截图。
2: 就群里200个人，199个 NPC，
3: 人家都。没主动去跟你沟通这个事儿啊，
2: 但你一看
3: 你自己你都好信儿，他怎么整？他一天怎么赚这么些钱？
2: 对呀，
3: 然后你就可能上赶了，你问问群主这干啥呀？这是啊，然后哎，群里边就会有老师出现了啊、哦，他给你推荐一些课程，推荐一些什么什么炒股啊，什么炒期货呀，等等等等吧，哎，让你下载一些 APP 之类的啊，
2: 哎，你要这么说，
3: 哎，你就可以。盈利了，
2: 对呀、啊，
3: 哎，
2: 我觉得行啊，你看我这群里100多个人全都盈利了，
3: 而且我跟你说啊，就人家那个老师啊，也是很有职业素养、职业操守的啊，人家就会给你一种什么错觉呢？没时间搭个你
2: 哦，
3: 哎，人家就可能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你说的，你明白吧？就可能你跟人说一句话，跟老师，老师一天没给你回信息，你抓心挠肝，这老师成莽了吧？
2: 对呀、啊，
3: 他可能带着好多人致富。
2: 你要稍微一质疑他，你说老师这个、
3: 哎，那你别整了，你别整，我没有时间搭个你。
2: 哦，你要这么说，肯定的、
3: 哎。你我没有时间搭个你，
2: 那肯定能赚钱。
3: 哦、你不行，你要嫌烦的话，你要瞅着大家伙挣钱，你不得劲，你就退群。
2: 哎，对对对对。
3: 哎，你明白吗？
2: 现在就是说不整以前套路了，以前套路就是说不行啊，
3: 嗯、
2: 你得投啊，
3: 反其道而行。
2: 哎，现在就是你要不投你就退群，
3: 你
2: 别耽误别人。
3: 哎呀，我嫁了你了，我拉拢你了，你不自己主动问的吗？你别跟我磨叽了，你要行的话，你抓紧自己下载注册完，你告诉我。
2: 对。
3: 哎，等你注册完以后，你说老师我注册完了，哎呀，你注册完了，你一步一步的，你没看上面写的吗？你就投钱嘛，
2: 对，
3: 到时候我就告诉你买哪个了。
2: 对，
3: 哎，然后
2: 你先不要问我。
3: 紧接着你抓心挠肝的，你说怎么老师还不告诉我？我看他们群里边这两天都挣好几千了。
2: 对，
3: 然后等到第四天，老师咔巴给你发过来一个，哎，你就顺理成章你就买了，顺理成章的，你第三天你就发现你这个平台 APP 打不开了。
2: 哎，利用我这种心理，
3: 嗯
2: 啊，
3: 所以说你看啊，就那一个群里边啊，好几百人，
2: 嗯，
3: 实际上那好几百人都陪你一个人玩。等把你玩没以后啊，你就发现这个群人就注销了。
2: 那你别说我觉得我挺幸运，我在哪儿也没有这么多人为我服务。
3: 但实际上那些人呢啊，那都是啥呢？都是后台 AI，
2: 嗯，
3: 哎，都是自动在那发的消息，压根儿不是说人家就是陪你跟那聊呢，人家后台有话术的。
2: 所以正规的理财 APP 啊，就只能是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3: 嗯，
2: 就现在很多理财 APP 它都是各大银行下面的一个 APP，
3: 对，
2: 就大家。不要去相信那些你可能都没有听过的银行，或者压根儿没有这一方面、
3: 嗯。然后同时还有一点是啥呢？啊，
2: 嗯、
3: 就是冒充你的熟人、嗯，或者是冒充你的领导。
2: 冒充领导是最差劲。
3: 就这件事儿啊、
2: 嗯，
3: 我跟你说，当你不确定对方身份的时候啊，
2: 嗯、
3: 你别去瞎猜。
2: 对。
3: 别人给我打电话，有的时候，哎呀，有别你猜我谁？你说不说？你不说我挂了。
2: 你猜我谁？
3: 我猜你什么？我猜你。你我跟你说啊，就遇到这种情况啊，
2: 嗯、
3: 你别整跟影视剧似的，你还真跟着猜王总啊？
2: 王总、
3: 哎、不是李总？哎呀妈，你看我。听声是你们，然后他对你看咱俩好久没联系了，
2: 对
3: 我老李，
2: 对
3: 你就顺理成章你就上道了，你知道吗？
2: 哎，你这么说也是、啊。
3: 所以说别人问我啊，打电话有没有你猜我谁？我说不猜，
2: 嗯、
3: 你就说你不说我挂了，
2: 嗯，就说。
3: 哎，你直接你就得回怼过去啊！
2: 我你谁你都不认识了。
3: 就是哪怕这个人啊、
2: 嗯，
3: 他就是没跟你见面的情况下，他单纯通过电话或是微信啊，或是等等其他的方式啊，
2: 嗯、
3: 跟你聊天，他说哎呀，那个最近我有点困难哦，
2: 对，
3: 你给我少转点、
2: 嗯，
3: 然后过两天我给你还回去。
2: 是。
3: 或者是你给我充点话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吧啊！
2: 哎，充点话费，
3: 不见面咱就来，不见面咱就别给人转。
2: 对，
3: 嗯，
2: 或者人说了哈，那我就打个电话回去，过去那个核实一下。
3: 对，
2: 他给你挂了。不是，
3: 打电话都别核实啊，因为现在有复制卡。
2: 哎，
3: 就见面。我跟你说，
2: 啊、
3: 最把握的事儿，见面、
2: 嗯、
3: 打电话，咱俩见一面。你有困难对不对？
2: 嗯，
3: 我现在找你。
2: 嗯，
3: 你要说你在国外了，那我就更不能给你了。
2: 你要是说在咱们德惠，
3: 那
2: 咱俩现场呢？你看咱俩喝点，
3: 我现在找你。
2: 你看我有没有别的能帮上你的？如果说你朋友真有困难，我相信他不会说简单的一个电话，来这个管你借钱。
3: 那可不。就你们台长整陌生号给我打电话，
2: 嗯，
3: 那家伙让我给骂的。其实我都听说是他了，我也知道他买个新号。
2: 嗯，
3: 哎，然后问台长，你什么台长？我有他电话，你跟谁俩呢？你这一天天，你肯定冒充我们领导。
2: 哎，
3: 那家伙让我给骂
2: 的。这也是一招啊，我发现。所以一旦你要是发生了转账，这个钱款是很难追回的。
3: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诈骗是在咱们上学那个时候 QQ 号被盗的升级版。
3: 哎，真有。
2: 咱们上学的时候 QQ 号就被盗，那个时候还不多骗。
3: 嗯，
2: 三
3: 十二
2: 十
3: 的，
2: 对对
3: 对。以前我记得就那会儿吧，就是刚有微信的时候啊，有的人可能会把你微信盗了，然后进行群发。给我转十块，给我转二十，我差二十，
2: 嗯，
3: 然后大家伙就疯狂给转，
2: 是
3: 转完以后发现收钱啊，收完钱以后立刻就把它转走了。
2: 我真是还被骗过，
3: 被骗过。
2: 但是我觉得
3: 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2: 对不对？真是有过啊。
3: 好吧，那么本周啊，再来强调一下啊，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呢、
2: 嗯、
3: 是我们的反诈中心，所以说我们本周要征集的民生话题也是与反诈相关的一些话题。
2: 嗯，
3: 两部热线电话8000-6167或8000-6168，有问题可以进行提问啊、
2: 嗯，
3: 把您的这个遇到的一些困惑，或是模棱两可啊，自己叫不准的事儿，
2: 对，
3: 都可以进行提问啊。
2: 哎，
3: 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2: DH897897897 在微信里面来搜索就可以了啊、
3: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接着提问。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
0: 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次美好的相遇。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4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3: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2: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3: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2: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3: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4: 接话。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呢，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敏感话题，直接放大招了。这个话题我跟你说，老接地气了，而且是相对比较有味道的一个话题。哎呀，大家伙儿就有没有感觉，就是每次在如厕的时候啊，上厕所上到一半，偶尔发现自己的就是菊花啊，学名肛门，哎，就哎呀妈，就是火刺撩的疼啊！哎呀，本身你说我也是一个这个痔疮爱好者，不对，我应该是我是一个痔疮患者啊。作为一个痔疮患者啊，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不？那就是哎呀，这是火刺撩的疼啊。然后每次火刺撩疼的时候吧，我就怀疑是不是痔疮犯了呢。后来啊，上网一查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下不一定是痔疮犯了，也可能是啥呢？也可能是这个肠液跑出来了。哎，就是你这个肠道里边是有肠液的啊。那据说这个肠液的腐蚀性非常强，你知道吧？如果肠液漏出来了啊，那就会灼烧哎肛门的周围。所以说，甭管你有没有痔疮，如果说你有类似的经历，下次遭罪的时候，是不是就知道咋回事了？哎呀，所以说以前呢，我总埋怨一火刺撩疼，我就怪痔疮。我发现了现在啊，就是我跟我的痔疮道个歉，有的时候就60-70%的疼，不怪你，那是肠液露出来了。我当时大意了。哎呀，其实我不是说今天要非得分享这个关于痔疮的话题啊，我今天想要聊的是啥呢？聊的是咱们人身体的话题啊。你会发现，就人体啊，就是啥呢？就是出场的时候也没给太详细的说明书啊。但是你别说，这功能还挺强大，是不是？好像黑科技似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啥，出厂以后了没有售后，想要退货指定是退不了了哦。你想要恢复出厂设置也很难做到。然后我们天天挺着这个身体吃饭、上班、摸鱼、熬夜，表面看着那人模人样的哦，背地里边我跟你说，你自己身体哦，全身上下它有很多的一些离谱操作，你知道不？当然了，就是重口味那一部分我在开头已经说完了啊，今天咱们就不会再盘点那么特别重口味的一些环节了。痔疮事儿过去了啊，今天不再提痔疮的事儿了。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啊，属于每一个人体的冷知识。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

0: 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 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接话。

0: 完了，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来分享关于咱们人体的一些冷知识啊。上半段咱说了啊，就人这个肠胃啊，尤其是那个肠液，是不是当肠液出来的时候你才会有那种火刺撩的疼啊。咱们依旧说这个方向，但是不聊痔疮，比如说就是人体排出去这个废气啊，俗称为屁。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公共场合那玩意儿不能随意排放啊，对不对？咱也是要脸人。但是有一个灵魂拷问，那就是被我们憋回去的那些废气哪儿去了呢？哎，大多数人认为啊，你憋住的那些废气可能就凭空消失了，但是你想多了，你憋回去的那些废气啊不会人间蒸发，它是咋的呢？它会被这个肠道吸收，到最后进入你的血液，跟随着血液循环跑到你的肺部，最后跟着你的呼吸排出去了。也就是说啊，就是你硬憋的那个屁到最后呢是被自己呼吸道给排出去了。哎呀，好家伙呀，就是当众没敢排废气啊，以为自己是体面了，结果是啥呢？换了个渠道往外释放，主打一个换了一个赛道输出。哎呀，听完这个以后我瞬间都觉得我的每一次呼吸都沉重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颠覆认知的数据啊，那就是咱们肠道里边的一个细菌的菌群总重量居然高达3斤。3斤什么概念？1.5公斤呗，对不对？细菌的总数数量啊，甚至超过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细胞的总数。所以说我们在正常排便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啊一半啊那都是细菌的尸体。好家伙呀，原来我们肚子里边常年驻扎了3斤的微生物大军呢。那没啥事，是不是我感觉肚子疼的时候就这3斤微生物搁里边搞团建呢？行啊，肠胃的事儿现在就暂且告一段落，不聊它了啊。今天聊一聊啥？聊聊吃饭的事儿啊，聊一聊上半身的事儿啊。很多人吃辣椒的时候，你会感觉啥？那嘴里边直接都喷火呀，那嘴辣的那完全受不了啊。网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小妙招啊，还有一些方法，反正满天飞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土办法。这个土办法就是啥呢？当你辣的受不了的时候，哎，你会发现人会流口水，对吧？别控制，要把这一层口水流完，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种辣得到了缓解。还有就是大伙都知道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牛奶可以解辣，对不对？哎，但是大多数人都用错了啊，牛奶解辣并不是你咕咚咕咚咕咚直接把它咽下去。而是如果辣到不行的时候，你是需要含在嘴里边抿一会儿才能管用，直接喝下去的话那效果几乎那是大打折扣啊。跟你喝一杯普通的水好像就是差不多。除此之外啊，咱东北人啊，可能比如说吃面条或者是吃肉的时候啊，都愿意配上那么一口大蒜。哎，那大蒜那玩意儿我跟你说，那解腻啊，而且就是啥呢，它搭配着肉和面条一起吃的时候，那只能是越吃越香啊。但是每次吃完大蒜以后，我们会发现，哎呀，这个口气啊，这个味道啊，真的是很上头。怎么办呢？嚼口香糖。哎，最简单便捷的方式就是嚼口香糖。也有人可能说是有一些小妙招，民间的啊，嚼这个茶叶。但你会发现啊，就是无论是嚼口香糖还是嚼茶叶，这个味道依旧存在，并且完全没有消散的迹象。咋回事呢？可以跟你分享一个妙招，那就是你含一会儿不锈钢的勺子，哎，这个味道就会消散。我试过啊，这好使，真好使啊。如果说你含完不锈钢勺以后，你发现这味道没有消散，你考虑考虑，你这个勺子是不是铁的呀？ 然后再来说哈，就我们神奇的人体啊，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吃甜食或者是吃糖吃的多，老人家总会说你这个牙口不好，是不是？但实际上吃糖以后啊，不仅会影响到牙齿，哎，它还会长胖，哎，还会长痘，甚至你不了解的一个领域，糖甜的吃多以后可能会加重近视。那这我不乐吃糖食，我咋近视眼呢？我也不吃甜的呀。专家总结下来啊，那就是甜食吃太多以后对眼睛真的是非常不友好啊，包括什么奶茶糖果啊，那快乐归快乐，对不对？你别猛炫，猛炫完以后你会发现啊，严重影响你的视力。同时还有爱吃芒果的朋友啊，吃完芒果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啥呢，就是哎呀，你这个对光的敏感性会变强。啥意思呢？就是芒果吃多了以后会容易产生晒伤。所以说愿意吃芒果的朋友啊，出门的时候切记一定得打伞遮阳啊，别吃完芒果以后你出去跑晒太阳的话，那就容易晒伤了。
1: 我是年轻人，将来就是个四川，一个右边腿，同时一个左指头。
0: 来，接下来聊哈，咱们人身体的一个部位，那就是头。哎，经常性的，可能大家伙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无论是感冒发烧什么的，都会引发头疼。那现在很多人可能由于自己作息的不规律，导致啊熬完一个大夜以后吧，也会发现有一点点偏头痛。那大多数人都会归结啥呢？就是我偏头痛，是不是我这个气血虚呀，或者是我生什么病了呀？其实啊，熬夜之后的偏头痛大多都是身体脱水了，只要你及时补充了糖分，哎，及时补充了水分啊，你不一定非得吃止疼药。包括啊，我们神奇的人体还有一件啥事儿呢？比如说有一些像是类似于林黛玉那种啊，林黛玉嘛，除了长得好看之外就还好哭，没啥事总愿意哭。哎，当你哭完一场以后，发现这脑瓜怎么嗡嗡的疼呢？这怎么这哭的这哭狠了？这哭的头都疼了。完，教大伙一个小妙招啊！如果说你要是由于哭而引发的头痛啊，哎，你听好了，你可以打开碳酸饮料的瓶口，你别喝，别喝啊，没让你喝，对着瓶口吸冒出来的气体，它就可以缓解哭完以后的头疼。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哎，以后咱试试啊，如果再发现有这种头疼脑热情况的时候啊，不是脑热啊，头疼的情况的时候，你第一你可以尝试补充一点糖分，然后多喝点水，如果还不行你就整一瓶碳酸饮料，哎，你别喝，你就在那吸那二氧化碳那个气儿啊。你说完这个以后再说哈，聊聊睡觉的事儿啊。基本上现在大伙都属于是熬夜小能手，是不是啊？那上班上课的时候困得眼皮直打架，那这咖啡夸夸就往里边炫的，然后晚上不睡觉，成宿成宿熬夜。现在告诉你啊，人身体有一个隐藏的开关啊，就当你感觉你自己就是哎呀妈，困得我都完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啊，深吸一口气啊，而且是深吸一大口气，然后憋住，哎，憋住，憋到什么程度呢？憋到你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再把这口气吐出去。
1: 一个多钟头，
0: 这会儿你会惊讶的发现，你的困意，哼哼，直接跑走了一大半哦。
1: 他突然袭击我，突袭。
0: 以后，哎，再有一些场合，比如说开会呀、啊、上课之类的啊，困到不行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憋住一大口气，憋到憋不住的时候再吐出去，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没有那么困了啊。

网上有很多说法啊，说晚上你十一点之后如果是睡觉的话，那你跟你说影响磁场和能量啊，然后你这人整个状态都会变得很差，然后人都会变得倒霉。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啊，你不一定非得信他，但是啊，咱们通过科学去印证啊，这件事儿，就是当你连续早睡一段时间以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人浑身有劲儿了，而且精神状态不一样了，并不需要玄学去解释。如果一个人每天睡眠都不足的话，那你就寻思吧，成天打瞌睡是不是？成天无精打采的，那你不是倒霉，而是有一些原本能完成的事儿你都完成不了，然后归结到倒霉里了。包括有很多人啊，那睡的都昼夜颠倒了，那白天那就是白天睡，晚上这嗨的都不行了啊，那就那作息根本改不过来。调整作息的关键是啥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也是一个人身体的隐藏开关啊，就是你睡醒觉之后呢，强制自己出去晒太阳，而且至少要晒够半个小时，哎，帮身体去校准这个生物钟，哎。你会发现，如果每天你都能保证晒半个小时太阳的话，等到晚上入睡的时候会变得很顺畅，直接帮你摆脱昼夜颠倒。别打他，一个打火车，一个硬指令，一个箭头就耗子尾是小子心。好了，咱们接着分享啊，接着分享咱们的五官、皮肤、毛发、眼睛、鼻子、耳朵这方面啊，到底有哪些特殊性啊？现在咱来说眼睛，眼睛你看着是挺专一的哦，但其实我跟你说，人浑身上下眼睛是最不老实的一个器官，最会骗人的。为啥这么说呢啊？就是每个人的眼睛每分钟都在偷偷的进行短暂的黑屏失明，哎，每分钟都会有好几次。啊，你别跟我犟，你说哎，我不可能，我怎么就没有感觉呢？那你要说这每次都黑屏好几次，那我一直瞪着眼睛，我咋没有这种察觉呢？原因是啊，这种黑屏呢，它是属于一瞬间，而且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并且黑屏的那部分画面被你的大脑啊自动给它补全了，所以导致你完全察觉不到啊，你的眼睛啊有的时候可能卡掉线了，是不是？全靠大脑后期给你修图学回来的。你说到眼睛啊，人很多人说了哈，就是网上说了，哎呀，人不能睁着眼睛打喷嚏啊。如果说人要是睁着眼睛打喷嚏的话，眼球哎就会有这个受伤的风险。听到这儿，估计好多人可能会尝试一下，我下回打喷嚏我就睁着眼睛打，我就看看我到底能咋的。我跟你说哈，当时科学印证这件事儿的时候都不是很严谨，你都多余提醒大家伙，因为啊，大脑已经把这件事儿给强制封印了，你根本无法做到睁着眼睛打喷嚏。因为即便是你刻意的去保持自己睁眼睛啊打喷嚏啊，但是在打喷嚏的一瞬间，你的眼皮那也会不自觉的咔吧就眨一下，也相当于是对眼球进行了一个保护。知道了吧，那是身体自己自带的封印，你这人根本实现不了，你做不到。并且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眼睛所接收到的原始画面啊，本身其实它属于是颠倒反转的，你知道不？我们看到的世界全都是大脑反复进行修图之后的成片，说白了，我们这辈子其实就没有见过原版真实的世界。眼睛相当于是啥呢？它跟着拍原片呢，大脑跟着整后期呢，合伙忽悠咱自己呢。别打一个打火车，一个硬指令。接下来咱再说一说鼻子和耳朵。哎，人的鼻子和耳朵是全身上下唯一啊，成年之后还会跟随我们一辈子持续成长的器官。哎，你没听错，即便是你已经成年了，你的鼻子和耳朵依旧它还会再继续野蛮生长。哪怕是你身高哎可能20多岁我封顶了，五官大多数的时候已经定型了，唯独鼻子和耳朵，哎，你别管你活多长时间，活多长时间它就长多长时间。这就是为啥很多的一些老人，哎，你在观察老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老人怎么回事，这耳朵和鼻子看着怎么这么大，人这面相瞅着这么慈祥呢？并不是天生的啊，纯纯是因为几十年慢慢慢慢变大的啊。哎呀，再来说鼻毛，哎，最冤枉的一个毛发鼻毛，哎，千万

别是跟那网上学呀，成天把那个鼻毛剪干干净净的啊、哦。防护我跟你说全靠鼻毛了，你知道吧，你乱拔那会引发感染。很多人你会发现那头发啥的稀疏啊，可能都已经要脱发了，但是鼻毛还挺旺盛，那就说明啥，你身体还挺健康的。所以说成年人的体面不仅藏在头发里，嗯，还藏在鼻毛里。说完了外边五官方面你能看着的以后，咱再说一下你的骨骼肢体啊。先说咱们这个骨头，我跟你说啊，同等厚度来讲的话，人骨啊它的硬度比混凝土还强呢啊，就是哎呀，但架不住咋的，架不住这个生长结构的事儿。就是咱们人的这个人体骨骼呀，它属于是啥呢，属于是细长的结构，就是抗压哦，但是容易掰折了，所以稍微不注意可能会有骨折，对不对？哎，但实际上承受压力的能力还是有的啊、哦、包括我们每个人每天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无时无刻我们的骨骼都会产生细小甚至微小到看不见的骨裂。你以为每天晚上睡觉你干啥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身体悄咪咪的进行自我修复呢，其实我跟你说每天都会有一些轻微的骨裂，每天都会修复。当然还要辟谣一件事儿哈，就从小到大家长总会吓唬我们说，你别掰那个手指头咔咔响，以后你都得得关节炎。其实我跟你说，掰手指头咔咔响，那是关节里边有一些气泡的破裂，并不会造成关节炎。唯一的副作用就是啥呢，每次掰的时候你都会挨爹妈一顿骂。最后再来分享一下啊，很多人可能都会什么呢，进行一波这个人体挑战啊。早些年有人挑战过，就是尝试啊舔到自己的手肘。据不完全统计啊，全网啊只有0.01%的人可以做到舔自己的手肘。哎呀，咱们听一听就得了，你别试了，放下胳膊吧，没有用。普通人的骨骼结构已经锁死了，几乎就是做不到。这也是啥呢，这也是人类啊自带的一个 bug， 就当年无数人都进行了尝试，到最后那都失败了。

所以说哈，咱们人身体减脂了，那就属于是啥呢？属于是一种黑科技。总结一下，人的身体就是啥呢？哎呀，属于是互相兜底儿，一边呢是摆烂，一边呢还拼命的修复的一个系统。不说了吗？那骨骼天天都出裂纹啊，天天晚上它还能自我修复。包括啊，很多的一些土方法，是不是？咱们吧，就当做是一个趣味参考就得了啊。人身体呢，你要相信它的自我的强大的修复能力。如果真的遇到不舒服的话啊，你这就别相信偏方，还得是找医生啊。同时听完了这些以后，也是希望每个人啊都能格外珍惜自己的身体啊。你说咱们就这一套原装皮肤了，也没过来带什么配件啥的，也没有售后啊，对不对？你说你就这一副身体，成天陪你熬夜打工 emo， 完事以后还得默默的跟那自我修复，你都不知道。所以说偶尔摆摆烂行，但是呢就别轻易使劲的糟蹋自己身体。行吧，关于咱身体的冷知识这一块，我暂且分享到这儿啊。你们还知道哪些人身体的神奇的冷知识？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不完美。
1: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宋孝宗一朝，对于以宰相为首的文官有着相当强度的压抑，我就不让你抬头，时不时的我就给你换掉。可是朝廷里边的事儿总是还是有人需要办的呀，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哎，皇上任用自己的亲信，什么宦官呐、外戚呀、小伙伴啊等等等等，凡是皇上看上眼的都给权力，让这些人去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儿，而朝廷里边那些正式的官员呢，好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交给他们了。但是皇上这样一干，他总是要满足这些亲信、这些外戚、这些宦官和小伙伴们的欲望的，对吧？靠什么来满足呢？给你钱，给你权限，干就得了。可是这么做，大臣们眼眶子发青啊，凭什么呀？这帮人也没学过习，也不会读诗，不过就是因为把自个儿割了，进宫当上了太监了，不过就是娶了一个皇上的亲戚，他凭什么这样啊？论实力论能力哪儿比我强啊？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就导致什么呢？他们和皇帝的亲信们暗地里边的争斗，面上相对都和谐，但是私底下整你，相互整。哎，你捅过我，我就捅过你；你不捅过我，我也捅过你。我就想让你不舒服，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但是这才只是高层的，到了中层，到了基层官员，谁管你那个宰相是谁呀？谁管你这权力到底是从谁那儿来的呀？有权呢就是我的领导，有钱呢就是我的大哥。对不对？我跟你宰相是可以，你是宰相，你有权利吗？你能给我派活吗？你有给我涨工资的这种机会和可能性吗？啥都没有，我跟你在一块干嘛呀？一看那边，哎呦呵，这是皇帝的亲信呢、皇上身边的红人啊，妥了，我跟他干吧。但是人家凭什么瞧我就顺眼呢？凭什么认为我有能力啊？我送礼吧，我上贡吧，但是我也没有钱呢。好在基层官员有办法，他可以盘剥老百姓啊。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盘剥老百姓， 他手里越有钱，然后给那些皇上的亲信们，皇上的亲信们呢就反馈一些别的活别的权利给这些基层的中层的官员，中层官员呢，哎，这有付出有投入，现在我需要赚回来，所以他盘剥老百姓盘剥的更狠，这是一个不正之风的链条。这个链条在文官看来太过分了啊，这钱为什么没揣到我兜里？这事儿本来应该是我们干的，这钱是应该我们挣的，凭什么让这帮小兔崽子就给挣了？所以他们心里也不平衡，这一点是皇上根本就没想到的。皇上本来是想要爪子，结果没想到这爪子不单刨到了文官，刨到了宰相，还刨到了老百姓。那么宋孝宗时期老百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还算是生活的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尽管孝宗任用亲信，这些亲信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腐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为官的弊端，但是孝宗的主观上他是去打击腐败的。哎，你看这事儿，你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矛盾，这怎么任用的人滋生了腐败，自己还打击腐败呢？不矛盾呢，一点都不矛盾。因为腐败这个事情就是人的欲望，而不腐败这个事情呢是法律，是天理。当天理和人欲进行抗争的时候，说不好哪边赢，对不对？而且不代表你这一次克制住了人欲，下一次你就仍然能控制得住。所以打击腐败孝宗从来都没停过，他一直在路上，但是没打完，没打干净，这事他那时候也打不干净。然后他又兴修水利，然后他又发展生产，然后他把这个税收控制在一个相对能够接受的程度上。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晰，这个相对能够接受，它并不是指说它这个税收很低，事实上有些时候这个税并不是很低，它只不过不是很乱而已。这个怎么解释呢？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个南宋在孝宗时候的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些问题，到那时候您一听您就明白了。孝宗还发展生产，他还控制着这个货币的流通，而且为了让商业更加的便利，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蓬勃发展，他也控制了代替原始的这个金属货币的纸币的流通量，以及帮助维持这个纸币的保值程度。所以进而来到了我们好多朋友一直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南宋的经济环境怎样。在宋孝宗的时候这经济环境不错，国家还是有钱的。那么有钱了，是不是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呢？是不是皇帝就可以享受安乐了呢？其实不太是。尽管作为皇上个人来讲，他在后期虽然是有一些这个宴会的比较频繁的这种行为，但是在初期和中期的时候他还是相当勤俭的。历史上他也有一个勤俭的名声，原因说起来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孝宗在位期间那种大兴土木大耗费的大项目干得少，而且他自己花的钱也不太多。那么这钱花哪儿去了？军费。那个时候为了准备对金朝的战争，每一年的军费支出是非常之大的。有一笔账是这么算的，在绍兴初年宋金战争打到最激烈的时候，南宋有禁军194,000人，啊，当然这个人数呢，没算上川陕的吴玠和吴林的军队，但是如果算上呢，有人估计过大概不超过30万人。但是，到了宋孝宗年代，除了弓箭手士兵大量的增加之外，光内外的禁军就已经达到了418,000人。你看上去好像特别的振奋。我们的部队人多能打，但是朋友们，这都是钱呐，养一个士兵相当之贵。当时民间有这种说法，说民之所谓一等户，尽其富入不足以衣食一兵。解释一下，就是民间所谓的一等户，就是有钱的家庭吧，有钱人家呗，对吧？当然还不是那种特别有钱大商巨贾，按照今天来说呢，就是普通人家，但是挺富足的，挺殷实的。哎，这样的人家，他们家的全部收入养不了一个士兵，不够这个士兵吃，不够这个士兵穿的，就这么贵。而且你别看它贵，花的钱多了，它也未必能出

贪官污吏的时候，为什么抓不到这些人呢？其实不是抓不到，不是不知道，是底下的人不执行。文官来了，来查了，你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哎，来，大人别吱声，当一笔钱塞兜里了啊，没事没事，我走了，全都腐败。那有人说你告吧，谁告啊？告来告去，告来告去，哎呦呵，顶上这人是皇上的亲信，那你还告什么告啊？你告不下来啊。而且你一定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在宋孝宗这时候能带兵打仗的将士是没谁的，全国就这么一个有名声的将领，你把他告下去，皇上都不能干呢，告下他去谁打仗？你去啊，不开玩笑一样的吗？所以这种情况非常难避免。别的不说，扶犁之仗败了之后，大将李显忠遭贬谪，查李显忠有没有问题，一查他克扣的军费有40万贯。朋友们，李显忠啊，这还是能打善战的呢，出事之前你敢查他吗？这就是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养兵之费用虽然多，但是精锐部队就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南宋政府不断的扩军，因为他恐慌，没有精兵强将，越恐慌越扩军，越扩军越穷，负担越来越重，你挣得多架不住你花得多，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难怪孝宗会说，哎呀妈呀，我这一年的收入有80%都养兵了，他自己控制不了。这是我们讲在宋孝宗时候国家的财政包括这个军事方面的问题。当然啊，咱们也不能够全说宋孝宗这边这个一朝他不好的事儿。宋孝宗呢，其实在历史上名声还是可以的，放掉军费这一块咱不去说，放掉打仗，放掉国防这块不去讲，宋孝宗时期在学术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环境，像什么心学、蜀学、理学以及新学派、功利学派同时兴起，基本上出现了一种各流派并存并且各流派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需要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点才能够出现，这就是宋孝宗期间当时人们的这个状态，国家的这个状态。而这个状态呢，时间一长，孝宗也觉得这事儿实在是太难办了，我整不了了，信心就丧失了，啥能架得住时间呢？30多岁就登基了，现在干到60来岁了，军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绩，我这光是耗费我的年华呀，再回头一看，我的青春呢，没了，尾巴你别说抓着了，都看不着了，60多了，这咋整啊？玩吧，趁我还活着享受吧。人一旦动这个心思啊，真是朋友们，很多东西你10匹马你都拉不回来。孝宗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干干脆脆我就不上朝了，唠啥唠啊，我不想干了，我就任性一把，我是皇帝，我难道不能任性一把吗？有一就有二，一次两次的一天两天不上朝，后来演变到一个什么情况啊？演变到好几个月都不上朝。皇上不上朝，你说这皇上你当着什么意思呢？这国家要你不要你有什么区别呢？就差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了，对吧？哎，这层窗户纸还真的上天就给了宋孝宗一个机会让他捅破。什么机会呢？他的太上皇帝宋高宗死了，公元1187年高宗去世，这一年孝宗61。哎呀，孝宗一听说高宗去世，心里边的这个难受劲儿啊，我们不去描述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来了一个机会，怎么就来了一个机会呢？我萌生退役，可算逮着这个借口，我可以撤了。所以他发布诏令，改掉了以前当皇帝家有丧事的时候，说呢，我们守孝按照道理是要守3年的，但是皇帝位置实在是太特殊了，不能够3年不出来工作，所以我们干脆以天来代替月啊，12个月用12天来代替，3年36个月就是36天，我休息36天，或者说我守丧36天，这个呢怎么也比守丧3年要强，然后皇上投入到繁忙的政务之中，不耽误这个国家的运转。但是现在高宗要改掉这个，
他不是

高宗啊，孝宗要改掉这个，说我决定守丧三年。我天哪，那你这个情况一说出来之后，满朝文武说震惊也震惊，说不震惊的那也觉得这是意料之中，他们早就看出来孝宗已经没啥干劲了。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呢，对吧？怎么办呢？注意，孝宗这时候说的是我守丧去，我可没说我要退位。国家大事由谁来完成呢？皇太子参与政务。快来吧，快来吧，你上班吧。啊，这个我退居二线，暂时的退居二线，你来接手。高宗是十月份死的，十一月份孝宗退居二线。退居二线干嘛呀？也不能天天吃喝玩乐呀，对不对？你得把老皇帝丧事给办好。四个月之后，也就是公元1188年的3月16号，一支由213条船组成的出殡的队伍从临安府出发，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钱塘江，转入前清江，沿着浙东运河往东去，进入鉴湖水网，用了5天的时间到达了绍兴府出殡。那朋友们，您要注意，这是皇上的丧事啊，铺张极了。船队所经之处，除了强行征发大批的老百姓来当这个义务劳动工人以外，还要趁机让大家出钱。什么钱呢？非常简单呢，后宫这30-40人，大内的那些人员吃喝拉撒是不是得拿钱呢？就光吃这一项啊，那就老钱了。这么跟您说吧，就这些人每一顿要400斤羊肉，但是你也不能天天只吃羊肉啊，我还得来别的呢，我想换换口味。有一天突然之间就说这地儿田鸡不错，于是宫里，别说宫里啊，就这个后宫就传来了信息，说我们想吃田鸡。好了，来多少啊？搞好几十斤田鸡跟那吃。行，就算应了民间那句话，说吃不穷喝不穷，你吃能吃多少啊？但是架不住浪费啊，而这种浪费只是若干浪费当中的一小项。朋友们，大项还在后面呢。比如说这船队来了，这么庞大的船队，桅杆那么高的船，就在这水面上走。之前在设计和建造这些水面上的道路的时候，哪考虑过这事儿啊？谁曾想过皇上死了以后从这儿走啊？还得200多艘船，那么大那么高，哪想得到啊？肯定没想过呀，对吧？所以一定会出现要么窄了，要么有桥挡着，要么有堤坝拦着，等等等等，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办丧事这船可能不过去吗？当然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这一改可就坏了，周边的老百姓的田地，围的这个水坝，你的灌溉功能，老百姓的民居，这都需要动的。这一动，国家得额外花多少钱呢？数百万贯计。当然啊，咱们还得说一句话，花这数百万还是因为现在国家没有多少钱，另外这个地盘也没有那么太大，大家的想法都是在这儿暂时的先跟这儿埋着，等以后万一中原恢复了，还得把这个棺呢再挪到祖坟里边去。哎，就是由于种种的考虑吧，所以呢，这个宋高宗的这个陵寝呢，要比历史上大多数帝王的陵寝小很多很多。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重点关注的是接下来的这句话。当这件事情办完之后，翰林学士有人就提议了，想把赵鼎、韩世忠、张俊、武将张俊啊等等，给他们一些荣誉，要配享高宗的庙庭，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荣誉。没多长时间呢，又有人提出来了，那既然给了他们荣誉了，可不可以把这个荣誉也给岳飞呢？结果宋孝宗给拒绝了。好，皇上的丧事办完了，是不是高宗可以没有理由的回到这个朝廷里边来继续执政了呢？绝不可能，咱不是说了吗，他就想借这功夫就干脆就撤了。于是在丧事办完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189年的2月份，宋孝宗正式的把皇位传给了皇太子，自己退居到崇华宫，当上了太上皇。太子一即位
就是宋光宗。南宋皇权完成了又一次更迭，但是今天我们明显愿意听宫斗的事儿，对吧？其实呢，这位宋光宗他的登基背后也有非常好玩的宫斗故事在里边。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他其实是这样的。首先呢，他并不是孝宗皇帝的嫡长子。这孝宗皇帝当年呢娶了郭氏，郭氏给他生了四个儿子，光宗呢他叫赵敦，是老三。明明上面有嫡长子，这怎么就轮到老三了呢？这里边背后就有宫斗故事了。其实在孝宗即位之后，他把自己的这个老大立成了皇太子，但是没多长时间这老大就病死了。按照这个礼法来说，老大病死了应该由老二来当太子，对吧？怎么着也轮不着老三，除非老二死了再轮着老三。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郭氏死了，这下可坏了。郭氏一死，后宫的那些女性就觉得机会来了，都开始纷纷的施展自己的浑身解数啊，去请求皇帝说能不能不按照常规立太子啊？您看您的这位郭氏，那位穆太后，俩儿子都被立成皇太子，那我们呢？陛下，难道你不喜欢我们吗？难道我们生下的儿子不讨你喜欢吗？难道我们不可爱吗？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呀？这假如说是一个女人跟皇上说，皇上可以说你不要闹啊，这里边有礼法。关键是所有有资格去争这皇太子位置的人都盯着这个事儿呢，都来找皇帝去谈，都来找皇帝说，把皇上搞得烦不胜烦。那怎么办？孝宗也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又不能不考虑两宫的态度，两宫得需要平衡吗？所以为了让自己耳根清净，能够顺利的把这件事情进行下去，又为了让两宫无话可说，孝宗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成就了后来的宋光宗。但是既然有得，就一定得有舍，在这个决定当中被牺牲掉的就是宋孝宗和郭氏的第二个儿子赵恺。为什么都是儿子皇上会选老二不选老三呢？历史上给出来的一个答案是，皇上认为老三和自己很像，很英勇，我喜欢老三。但是朋友们，今天咱们说这话不觉得有意思吗？你要真喜欢老三的话，为啥当年你要立老大呀？这背后一定。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讲南宋的历史，我们已经讲到宋高宗离世了。当宋高宗离开人世间之后，宋孝宗也要把这个自己的皇位禅让出去给到他的儿子。双方不同的地方在于哪？

儿呢？孝宗不是高宗的亲生儿子，这是养子，而孝宗传下去的这个人呢，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是一大不同。还有一大不同是在哪儿呢？是尽管高宗和孝宗之间并不是亲生的这种关系，但是俩人处的还行。我们再回来反观孝宗，虽然他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但是他后来和儿子处得相当之不好，不好到自己都快死了。大臣们去求孝宗的这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求他说你去看看你爸爸去吧。宋光宗都不去，就不去，扭头就走，把大臣们急得直哭。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啥亲生的还不如这个领养的呢？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以往我们在关注宋孝宗的时候，常常会把他当作是一个政治人物来看，一个历史人物当中，在他的身上，他的政治形象、政治角色是最为鲜明的，特别是皇帝。评价宋孝宗有孝宗忠心，啊，他在位的时候，选择官员非常的慎重，对于官员的治理非常的重视，惩治腐败，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政治风气。但是您怎么没看他任用自己的亲信呢？对吧？的确选择官员慎重，但是那说明啥呀？说明他不信任这些官员。任何事情都有好几面可以去看。再说关于这个日常的工作，说税收这块，说孝宗做的比别的皇帝做的好。好在哪儿呢？好在他的这个税啊不是特别的重。但是朋友们您知道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会去颁布一些减免税赋之类的诏令。但是为什么在民间还会出现那种税赋非常的严重，老百姓这个缴税的时候感觉很吃力的这种情况呢？就是执行的不好。大多数的皇帝颁布了诏令之后并不太过问效果如何，对老百姓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效益，也不去检查去。但是宋孝宗在颁布过这个政令之后，他比较关注实施的这个情况，所以上下一对比，他的这个口碑上来了。上一节我们说宋孝宗他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比较勤俭，我说那是因为他在位的时候劳民伤财的事情不是干得特别的多，好像是他没干过大项目似的。其实不是，宋孝宗是比较重视兴修水利的，但是他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呢，他也知道这个钱更为重要的是要花在军费上，所以他对这个预算控制的非常的严格。严格就意味着大家很少能够在里边混水摸鱼，所以对这个质量要求的也比较高，所以这结果就是浪费的比较少，把钱都放在军费上了。这是宋孝宗。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学术上的这个相对宽松的这个环境，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还有陆九渊啊，包括诗人陆游、范成大，豪放派的爱国诗人啊，爱国词人辛弃疾，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所以宋孝宗那时候呢有成绩，可是反过来说呢，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内容以外，宋孝宗身为一个皇帝，他把自己家处理的咋样呢？那这就出现了我刚刚在开篇的时候所说的那些问题啊。那么难道说历史上所说的忠孝两难全以外，还有一个事业家庭无法兼顾的这种说法吗？真的是这样吗？说这宋孝宗他的这个家庭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这里边从开始立太子就有宫斗的事儿，就有各种后宫的权力撕扯作祟。那这一节咱们就来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说一说。先来说一下后来被立为光宗的这个皇帝呢，是宋孝宗和郭氏啊，我们管他叫穆皇后吧，这是追赠的啊，追册的穆皇后和穆皇后生的第三个儿子。而这两个人的头一个儿子呢就是皇太子，但是没多长时间老大就死了。正常来讲老大死了应该给老二，但是这可叫皇太子啊，后宫当中有多少人盯着，如果说事情稍有一个不顺利的话，很有可能这皇太子的名分就让别人给弄走了。
所以这个可以想见呢，这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

按理来说，这位郭氏穆皇后，她应该非常认真地帮助自己的二儿子把这皇太子的位子得到。但是天不遂人愿，郭氏早死。无论是子以母贵还是母以子贵，在这时候都完了。郭氏一去世，留下来的那几个孩子就等于说是没有靠山了。没有靠山怎么办呢？其他那些成年的后宫里边的那些女性就开始和皇上提各种各样的建议，吹各式各样的枕边风。而宋孝宗呢，他作为一个男人，首先他在那么多的女人当中徘徊，这个一碗水是决端不平的，于是也就没有立死去的郭氏所生的二儿子赵凯当皇太子。这儿我们一定要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因为一会儿呢还是有他的故事，我们一定要能够确定这个人是谁。没用赵凯，用谁？后宫里边选择多了，我们很难说这个时候宋孝宗是想用谁。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会有一段时间呢是在左右摇摆的，他是在看也在选择，但是选来选去选来选去仍然没发现自己有什么心仪的人选，这个怎么办？那就只能再回到自己和郭氏所生的这些孩子当中再去选，可是又没法选赵凯了，因为显然宋孝宗不是对赵凯很满意，假如满意的话谁说也不好使，对吧？现在既然已经把他从这个太子的选项当中拿走拿开，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再吃回头草，如果吃了的话，后宫那些女子就得炸营，怎么办呢？选来选去，哎，一下子注意到了自己和郭氏所生的老三赵敦啊，这孩子挺好，对吧？既是我和郭氏所生，满足了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情感的延续这个目的，另外一点呢，我挺喜欢这个孩子。就这样就把这位赵敦立成了皇储，这个属于叫做越次建储，就是越过了一个次位啊，越过了一个排号。那么立了老三，老四必然没什么说的，四子早就死了，夭折了，是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二满不满意啊？本来这事儿按资排位，排排坐吃果果应该是人家老二的，给了老三，老二会做怎样的想法，会做怎样的动作呢？历史的教训就在我们眼前，为了防止兄弟残杀，所以爸爸做了一个决定，把老二送出去，远离京城，让你到地方上待着去。老二走得很憋屈啊，赵凯走得很憋屈，临行之前跟当时已经是右相的于允文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叫更望相公保全。啥意思呢？说求你保护着我。相公啊，因为是宰相嘛，相公是尊称，不是说你是我老公的意思。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在赵凯的心里，他觉得自己可能未来要没有好果子吃。而从这个感觉，我们再回头说这么一句话，没娘的孩子可惜啊。啊，没娘的孩子确实是很可惜的。赵凯完全就是宫廷内部斗争，在争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很遗憾的，他成为了一个失败者，进而变成了一个牺牲品。在他的三弟赵敦正式的成为皇太子的九年之后，魏王赵凯在明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死了。这个死意味深长，当然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我们是希望通过讲述一些宋孝宗的家务事来把它还原成一个人，让您看一看了解一下，在历史上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在他一个标准的面具背后，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体，他是怎么生活的，他和自己亲生儿子，和自己这个亲手立起来的皇帝儿子之间怎么就闹到僵到那种程度，爹都要死了让儿子来看看，儿子都不来看，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种人间悲剧。好，我们接着往下讲。光宗在当上皇位之后，其实最开始啊和孝宗之间就显现出了矛盾，这个矛盾呢来自于两个地方。第一，就是宋孝宗呢虽然禅让了位置，

但是他也想效仿自己的前任宋高宗那样，并不完全的放弃权力。所以他安排了一个亲信叫做周必大，让这个人去当宋光宗的左相。哎，这也就是丁他设置的一个棋子，你说是眼线也行，你说是手下也行，你说是小弟也行。这是左相。右相是谁呢？这个人叫刘正。左相是孝宗派来的人，而右相这可是光宗的铁磁。两个人老早以前就认识了，而且关系非同一般。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当上的宰相的呢？是在光宗即位的前夕把他给提拔上来了，而且是越级提拔上来的。所以历史学家认为呢，他的被提拔是为了皇太子未来的登基在做准备。所以我们一总结就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个态势就是左相是太上皇的人，右相是现任皇帝自己的人。那么你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完成平时的这些工作的时候，到底是听谁的呀？是听左相的，也就是听太上皇的，还是听右相的，听现任皇帝的呀？你要是听太上皇的，那你太上皇为什么要退位呢？你又不想承担责任，又想要享受权力，天下都是你的呀，你是太阳啊。你要是说听现任皇上的，那你太上皇你就一边扇着去行吗？不要在这块指手画脚的好不好？哎，父子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而我们说这个光宗呢，恰恰和他亲爹的气质啊感觉啊完全不一样。你别看孝宗对外宣称说我觉得这孩子像我，所以我选择他当我的皇太子，当我的接班人，其实这俩人办事的风格特别不一样。现任的光宗对待太上皇绝不会唯命是从，跟他爹完全不同。别看是亲爹，不一样，一上位他就想要摆脱宋孝宗隔空的控制。怎么摆脱控制呢？先排斥一下周必大啊。怎么把你周必大排斥下去？就是把你弹劾了。当然这话他不能自己说，哎，授意自己还在当太子的时候给他讲过课的罗典来帮他物色一个能够当台谏官的这么一个人选。而罗典呢，这个人好像是比较单纯，或者说呢，他觉得新皇帝登基根基不稳，还是倾向于老皇帝，所以他推荐了若干人，都是和周必大在一趟线上的。那皇上能同意吗？坚决不能同意啊！我找人就是要把周必大给骑走，要把太上皇的势力铲除，结果你又给我推荐出一个来，怎么着？你嫌我这不够乱呢？没同意。哎，没同意怎么办呢？我就接着物色呀。可是朝廷里边的人才啊，他不是说像那个自来水水管子似的，他有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多。你又有派系上的选择，所以你能选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后来他专门选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无论能力啊各方面呢都不是特别强，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和周必大有仇，和自己原来的好朋友刘正有恩，哎，这么一个人，把他提拔成为了右谏议。那这个意图就太明显了，而且提拔之前估计双方是有沟通的。所以果不其然，这哥们儿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上书弹劾周必大。皇上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上书一到他就把周必大从宰相的位子上撵下来了。而这个时候距离他登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您看，光宗的这个倾向一看就看明白了，爹你退了就退了吧，别到我这儿瞎掺和。你是要钱呢还是要钓鱼竿啊，要车呀还是要美女啊，跟儿子言语一声，儿子买给你，你不要到前边来了。父子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产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深化。但是像这种人生悲剧啊，我们说父子两个人争权的这种人生悲剧，好像就完全是因为权力的，这也不太多见啊。大多数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非常复杂的问题。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皇上家也是这样。刚才咱讲了，这只是光宗和孝宗之间呢关系不好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这和光宗的媳妇儿有关。哎，你看这个历史上啊，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外国人的家庭怎么样，反正中国人家庭是这样的。如果夫妻两个人生了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结婚之后，儿媳妇儿跟公公跟婆婆相处的不好的话，这个儿子在中间难做，这是肯定的。但是他基本上会出现一种偏移，就是他也会和自己的亲爹亲妈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个才好玩呢。你看皇上他们家也是这样。光宗的媳妇儿啊，当然不能光说媳妇儿了。宋光宗的皇后李氏，这个人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女儿。按理说，这个节度使的女儿能够当上皇后，那得说这个节度使和皇族之间的关系相当之密切，或者说他手里有很大的权力，要结一个儿女亲家。俩人结婚的时候，光宗还是恭王，而且不是宋孝宗给定的，是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给定的。宋高宗那时候听信了一个道士的话，那道士说什么呢？就说这女孩啊，这个李道的女孩将来能当上国母。高宗一听，这是上天注定的，那行，那就让她当国母吧。但你说把她给谁啊？给现任的皇帝宋孝宗不合适啊，宋孝宗岁数大呀，对吧？而且你上来让她，这可是皇后的命啊，你上来人本来有皇后，你能说你听个道士的话就把现任皇后给弄下去吗？对吧？那道士敢说这个吗？就算他算出来了他也不敢说呀，要不要命了，是不是？所以呢就只能把他给皇储。谁是皇储？那就是宋光宗嘛，当年的这恭王李敦。然后等到光宗即位之后，这位李氏自然而然的就被立成了皇后，他所生的儿子赵括就被封为了家王。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特别和谐的一个例子，爷爷给定的儿孙媳妇儿，然后呢孙媳妇儿呢顺顺利利的当上了国母。可是有一个问题，算命的说是一回事，这个李氏的为人能不能和这个皇族处好关系是另外一回事。你看皇族在外面很炫赫，对不对？一般老百姓看到皇族腿都软，说跪就跪，扑通就跪那儿了。但是你要真成为了皇上的媳妇儿，等你真的成为皇后之后，皇上你平时总见，你也就不把她当做什么了。这位李道，李节度使的女儿呢，偏偏就是一个悍妇。原来娶回来之前，全家人都不知道，娶回来之后没两天，大伙儿发现这姑娘太彪悍了，啊，太横了，这脾气太大了。试问人世间谁喜欢脾气大的人呢？谁喜欢事儿多的人呢？更何况人家是皇上，高宗那多狠呢，亲爹亲哥都可以不要，整个一大片国土都可以不要啊！我就要我自己乐呵就行，我现在我看你个小女子，你跟我装什么，你跟我喊什么，你嘚瑟什么呀？高宗烦死这个李氏这女孩了。那么高宗烦，他不能直接说呀，他什么身份呢？他太上皇啊，没事老批评孙媳妇，那像个什么事儿呢？他就把这个想法呢告诉给宋孝宗，让孝宗去批评自己的儿媳妇。孝宗对于自己的这个养父高宗来讲，那是言听计从的啊，这个爸爸说完之后回来就批评呗，是吧？那你说批评一次可能好好说，批评两次可能好好说，三次四次五次那还好好说什么说呀？孝宗也是皇帝啊，别开玩笑了，那也是瞅谁不顺眼就杀谁的手啊。你一个小娘子，你跟我嘚瑟什么？你嘚瑟呀？所以一来二去呢，这言语上就不太好听。史书上记载，孝宗跟这个李氏说过什么话呢？让他以皇太后违法不行，当行废辱，就是你什么事儿都得给我向皇太后看齐，他咋干你咋干，相夫教子，要守别说守妇道这个事儿啊，你要尽一个妇道人家的本分，要不然的话我就给你废了，你信不信？那么我们说这话教育给自己家的孩子，说这种狠话教育过来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孩子真害怕了，从此以后好好的做，还有一种表面上服气，心里边老不服。

了，憋着机会就非得把这个话给掰过来，非得要证明一下，凭什么？非得要证明一下我比你强。偏偏这李氏这悍妇，她属于后一种，因为宋孝宗没事老批评她，所以她就对孝宗很不满意。因为孝宗让她去学皇太后，所以她对皇太后也相当不满意。她以为是皇太后刻意的为难自己，但是现在呢，皇太后上面还有太皇太后呢，说这俩老太太谁也不是好玩意儿，反正瞧不上我的就都不是好玩意儿，所以这个不和谐的种子又这么埋下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前朝光宗和他的爸爸有明着的争斗啊，权力的争斗，不和谐的种子有一颗慢慢发芽。后宫光宗的媳妇儿跟他的婆婆还有太婆婆有不和谐的种子发芽了。那你看光宗夫妇俩可真是夫唱妇随，对吧？关于家庭不和谐这个事情，他俩真是拥抱着螺旋上升。那朋友们，有这种心结放在这儿，那这个家庭还有可能和谐吗？宋高宗这是死了，要不然也得气个好歹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宋孝宗夫妻俩和宋光宗夫妻俩开始顶牛。当然最开始呢也不会顶得太严重，不会顶得擦擦冒火星子，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事情越来越严重。而对于像我这种比较善良的人来讲呢，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幻想，就这事儿能不能解决呀？大家把话唠开了行不行呢？啊，是啊，行不行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下一节咱们就来说说看吧。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

0: 情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两位压轴艺人，一位是去年来过让大家产生强烈戒断反应的陈楚生，一位是跨界歌手大鹏。先说陈楚生，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首唱了获奖之作，现场非常催泪，发行了新专辑《荒芜之境》，核心命题就在于在荒芜中创造奇境。这不仅是专辑的主题，更是一套完整的生存哲学。他拒绝将荒芜视为生命的终点或深渊，而是将其重新定义为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原始起点。不知道现场会呈现哪些歌曲，但是非常推荐里面的一首《荒野国王》，是他概念专辑的第7篇章。

0: 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说起来，陈楚生和大鹏还挺有渊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鹏的电影《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庙堂之外》就是陈楚生献唱。歌曲以李善德的视角唱出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在理想与现实对峙时，在权衡利弊后，一个小人物依然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与善良。既然大鹏也会来到音乐节现场，感觉二人大概率会一起合作这首歌。
1: 你看。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2015年爆款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核心主题曲《都选 C》，由赵英俊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十分励志。赵英俊为了贴合电影《追梦》的主题，融入自己对摇滚的热爱与坚持，歌词致敬经典摇滚，传递着为梦想义无反顾、永不妥协的态度。从导演到万人音乐节的舞台，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听说大鹏还会带两位神秘好友，他的音乐圈好友还是很能打的，期待他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舞台吧。

0: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清零法则，其实也不算是很新的歌曲，但是呢最近比较火，来自第五张全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这张专辑诞生于一段持续探索与自我沉淀的旅程，这不是一张急于表达的专辑，它关乎的是一种慢缓慢的生长，沉静的观察。最后一首歌，我们解锁小众优质独立音乐，感受青春末尾的温柔与遗憾，来自 N3 和命运结构乐队的夏日尽头的我们，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青春治愈小众单曲。歌曲以夏日落幕为意象，书写青春的落幕、成长的离别、年少遗憾的温柔。命运结构作为一支小众独立乐队，一直专注创作贴合青春、成长、遗憾主题的作品，曲风也很清新。
1: 就那个又一遍又一遍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

0: 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上回书说到，白胡子老人教白鲁镇的人熬盐。这个老头是谁呀？他正是二郎神所变。当他看到乡亲们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受苦，十分不忍，所以就把熬盐的诀窍传了下来。在元代呀，灶民把这里开辟成管堵盐厂，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并入中正盐厂。现今灌南县境内还有个村子叫管堵的，千百年来在灌河两岸还流传着这么一首民谣：一字洋洋离家乡，二郎丹山赶太阳，三只神眼十鬼怪，四山五岳六圣邦，七颗独日山岳镇，八九兄弟藏海江，十弟留着祭日夜，东西邹山压两狂，九恶除去天地安，阴阳平衡喜洋洋，欲问二郎今何在，祭庙就在灌河旁。二圣庙长老讲述二郎神的故事，吴承恩听罢做到心中有数，我一定把这些故事写到书里。吴承恩是千恩万谢。是啊，杨二郎 在《西游记》里虽然笔墨不多，但是写得非常传神，叫人爱看。是啊，杨二郎就在灌河一带做了很多好事，老百姓不忘他，直到今天又给他建了一座大庙。在哪儿呢？在灌南县城北边1公里处有个五龙口。这个五龙口，1000多年历史的沿河，800多年历史的灌河，历代文人反复吟咏的五丈河等五条河流，如五条巨龙在此交汇，所以起名叫五龙口。举世闻名的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就坐落在这里。这个地方通江达海，生态优良，波光粼粼，水域宽广，环境优美，古韵流淌啊。这个公园可不小啊，占地有395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全部是仿古建筑，楼台殿阁，曲径回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啊。园中有真君殿、慈孝阁、展交台、团圆宫、二圣斗辩园等多个景色，当之无愧是现今国内最权威的二郎神文化传承基地，也是苏北鲁南地区最大的道教场所。这个地方我可去过，很漂亮啊。前边咱们说过，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是他独特的形象标记。这第三只眼咱们前文说过，是师父玉鼎真人所赐，此目一睁，心运三界，遍及宇宙，洞察秋毫，能识别一切妖魔鬼怪。小妖被他一看，唰就现原形。可以说这通天神目成就了二郎神天上第一战神的威名。在灌南二郎神文化公园的东北边有个所在，这个景观呢、是一汪碧水，有一座石砌的圆形台子，台子正中一个圆球状的雕塑，便是通天神木。围绕通天神木的乃是12生肖的石像。大家都知道12生肖是中国乃及东南亚地区一些民族用来代表年份的12种动物，是由11种源于自然界的动物以及传说中的龙所组成，用于纪年的。顺序排列呢，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那么这12生肖的顺序又是怎么产生并确定下来的呢？民间传说就太多版本了，有的说动物啊互相较量谁的本事大谁就在前，有的说根据动物活动的时间排序。哎，不管怎么排，咱们连云港更有意思，他们给12属相留下了封地，在连云港就留下了龙有龙山龙潭，虎有虎山虎窝，牛有金牛山石牛洞，马有马山马涧，羊有羊山岛，猴有猴嘴，猪有猪嘴，鸡有鸡鸣山，兔有卯家山。蛇的领地啊被老鼠给趟平了，无家可归，就只好见洞就钻，其中弯弯曲曲细枝末节不再啰嗦。另一种说法呢却更有趣了，在连云港海边一带流传，虽然有点荒诞浪漫，古今混杂，却有点贴近现实、与时俱进的味道，足可以开心解闷。怎么个故事啊？现在由我给大家讲讲，博得听众朋友一笑。你听这故事有没有意思啊？ 说的是啊。

皇大帝这一天驾坐凌霄宝殿，就见太上老君出班奏道：“启禀玉帝，老臣近日查阅诛仙档案，发现年龄特别混杂，大大妨碍人事调动、提拔安排，老臣颇感头痛，如何是好？”哦，有这等事？玉帝忙问，但不知是怎么一个乱法，老爱卿仔细奏来。启禀玉帝，这年龄之乱嘛，大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冷冻式，数年不变，始终如一，任凭寒来暑往，几度春秋，他那个年龄总是稳如泰山，雷打不动，就像生了根一样牢固。一种是弹簧式，随着形势需要反复跳跃，极有弹性。你需要老成稳重的，他就向上浮动，长几岁；你要年轻力壮的，他就加紧收缩，少抱几岁。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令人头昏脑胀，防不胜防，危害可谓大矣。天上人间，君受欺害，当务之急迫在眉睫，万望陛下做主，做个决断。哦，玉帝听罢，双眉紧锁，往左右看了看，问众仙说：“有这种勾当，堪称不正之风，实属可恶之极。不知众位爱卿有何高见，严加抑制？”就见太白金星出班奏道：“哎呀，陛下不用发愁，微臣倒有一个办法，虽不能彻底根治，可以杀一杀这些不法之徒的气焰，不妨试上一试。”“哦，金星有何妙法，速速讲来。”“回陛下，当今之际，可将上天下界的生灵一一列出，按照能力大小、本领高低，定为十二生肖，轮流之日，各司一年，十二年一个周期进行循环，交于灌口二郎真君严加看管，年年考绩，奖勤罚懒，任其年龄变幻莫测。这生肖属相是一个标尺，已经记录在案，公布出去却是无法更改的。再若弄虚作假，雷打龙抓，严惩不贷。”玉皇大帝闻听太白金星所奏，龙颜大悦，连连夸奖：“卿家此言实属上上之策，再有不法之徒为了一己之力，在年龄上弄虚作假，就将他打入阴曹地府，来生变牛做马，供人一时。好吧，就命卿家着手办理此事，尽快拟上一个名单，列出十二生肖，报来研究。老臣遵旨。”金星叩头谢恩，刚要下殿，躲在屏风后面的王母娘娘咳嗽一声，接着从玉帝身后递上一个条子，玉帝接过来一看，忙喊：“哎，金星留步，朕还有话说。”“是，陛下。”太白金星赶紧转身站定，洗耳恭听。就看那玉帝啊，脸皮稍稍红了一下。“金星啊，如此大事，朕本不该横加干涉，哎，实出万般无奈，上请卿家在那十二生肖最末之处，给朕留一个机动名额，如何呀？”太白金星笑了：“哎，这个容易，何劳陛下吩咐。”说罢转身下殿，脚驾香云飘然而去。太白金星

0: 儿走着心里琢磨，这个事儿事关天宫前途，下界社稷安危，民心所向，举足轻重不可等闲视之啊，只能是速战速决，早日定夺。最怕的是拖泥带水，那样的话势必招来说客迎门走后门，托人情，你争我抢，各不相让，自己穷于应付倒在其次，最终还落一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想到这儿，太白金星连家都没敢回呀，躲躲闪闪进抄僻静小道，选了一个极为隐秘的所在躲藏起来，绞尽脑汁反复比较，推敲人选，依照能力大小确定生效次序，一个初步的方案写好了。太白金星选了什么所在呢？就是蟠桃园隔壁后角门外孙猴子当初的那间弼马温办公室。自从孙猴子出了事儿，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福宝唐僧西天取经以来，这间办公室一直闲着，门窗残缺，周围杂草丛生，平时根本没人来，金星躲在这儿，哎，没人干扰。再说金星奉旨选拔十二生肖的消息犹如爆炸性新闻呐、霎时传遍了天宫，如同下界一样啊，那些各路神仙也有生儿育女，也有三亲六故啊，相邻故友，纵横关系的微妙复杂，比起凡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一听说太白金星捞到这个差事，各路群星像一窝蜂似的争先恐后，全都到他们家了。金星夫人应接不暇，告诉他们，哎呦，金星早晨出门之后压根儿就没回来啊。众神仙面面相觑，一片嘀咕，哎，这老头回到哪儿去了？不过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倒他们，用不着雇私人侦探，换来千里眼顺风耳一问，就摸清了金星的行踪。这一下子那间弼马温办公室马上就热闹起来喽，顿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各路神仙纷至沓来，送礼物，拉关系，套近乎，求金星笔下留情，多加关照。花开两朵，单表一枝。且说那广寒宫的嫦娥仙女今天闲暇无事，正在桂花树下和吴刚聊天，忽然觉得怀里一阵抖动，就看那玉兔三瓣小嘴一撇，抽抽搭搭的哭了。仙子觉得奇怪，哟，我的亲亲小宝贝儿啊，你怎么这么伤心呢？就听那玉兔说，太白金星奉旨选拔十二生肖，您难道不知道吗？哎呦，这样大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既然知道，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看看人家各路的神仙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请客送礼，求亲好友，只怕错过这个机会，仙女至今置若罔闻，按兵不动，为什么不去活动活动啊？给俺也弄一个名额呀。哟，嘿嘿嘿嘿嘿，嫦娥乐了，拍拍玉兔的脑袋，小乖乖呀，你这两只大耳朵消息蛮灵通的，实话跟你说了吧，玉皇大帝我那皇老爷已经嘱咐太白金星特地留下一个机动名额，我是他亲外孙女儿，还怕别人抢跑了吗？旁边吴刚听这话摇摇头，仙姑啊，你不可掉以轻心呐、常言说得好，长在地里是草，弯到筐里是菜。自从 设九日之后，玉兔兄弟多年陪伴你身前身后，不离左右，总算是老下级老朋友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出头之日。眼下有这个机会，你还是见见王母，请他把话讲在当面。那个名额到底是给谁留的？言之有理。嫦娥点点头，放下玉兔，辞别吴刚，直奔瑶池打听确实消息。果然是怕处有鬼，痒处有狮子。嫦娥走在半道上，迎面就遇上赤脚大仙，骂骂咧咧地走过来了。那大仙一看嫦娥，似乎已经看穿了他的心事，鼻子孔哼了一声，冷冷笑道：哼，你呀，也别白忙活了，靠边站吧。
1: 啊，
0: 嫦娥吃了一惊，止住脚步，问大仙：怎么这么说话呀？赤脚大仙摇摇亮光脑袋，没好气地说：你不也是为十二生肖之中特别留下那一个名额吗？告诉你吧，我已经从托塔天王那里得到确切消息，那是你外婆给东海龙王傲广留的。
1: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
0: 嘿嘿，信不信由你。傲广那个家伙财大气粗，又有海外关系，净他妈的拿些洋玩意儿进贡，土脱产不实行了。这不，我好不容易托人间花高价买来几斤小磨香油，被你外婆拎起塑料桶扔到九仙云外去了。扔就扔了吧，还一蹦老高的骂我搞不正之风，竟敢行贿腐蚀他，装的倒正经。你呀，别说什么是他的外孙女儿，那又怎么的呀？这就叫亲不亲，财白分。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1: 啊，能有这事啊？
0: 赤脚大仙一番话说的嫦娥又羞又气，心中还不服，他不相信外婆会那么绝情。他也顾不得跟大仙说声拜拜了，扭头就走去找王母娘娘问个究竟。俗话不俗，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王母娘娘得了东海龙王那么多好处，何况龙王已经打过招呼，怎么能轻易改口呢？任凭嫦娥又哭又闹，上蹿下跳，怎么撒泼没用，王母就是不改口。嫦娥仙子最后干脆亮出底牌，把脚一跺，咬牙切齿，放出狠话：那好，从今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车行车路，马行马路，别说你是我的外婆，我是你的外孙女，咱们一刀两断，谁也别找谁办事儿了。说吧，抬脚就走。
1: 啊，王母大吃一惊，急忙拉住他：坐下坐下，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王母害怕了，为什么呢？平心而论呢，这位大美女大明星的确没少给他捞外快。怎么捞啊？时下最流行，网上最走红的美女写真照片呢，半身的、全身的、躺着的、趴着的、站着的、坐着的、挠手弄姿、扭腰摆臀、走猫步的，什么姿势都有，想怎么照就怎么照。为此啊，王母娘娘还专门花了高薪，从人间聘请了两位专门搜集花边新闻、明星私密的小报摄影记者，带着长枪短炮，鞍前马后，形影不离地伺候嫦娥，无论坐车走道，一颦一笑，随时抓拍抢拍。尤其是那张银河出浴的比基尼半裸彩照，哎呦，汹涌波涛呼之欲出，点点春光似漏非漏，下界十几家杂志、广告公司为争独家版权，价码是越炒越高啊。
1: 闹得几乎动武啊。

连黑老大牛魔王手下的杀手都惊动了。最后啊，还是王母娘娘亲口答应，作为系列产品批量拍照，保证供应，要不然非闹出什么乱子不可。所以嫦娥把这张底牌一亮，王母的态度马上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满脸堆笑搂住嫦娥说，哟，我的心肝宝贝儿，哎，外婆不过跟你开个玩笑，逗你玩玩，何必当真。宝贝儿放心，我现在就去找你外公，努力争取争取，怎么也不能把玉兔落下的。嫦娥这才破涕为笑。此时太白金星已将名单拟好，来到凌霄宝殿，呈与玉帝过目，拍板定案。只见那名单之上初定12属相，依次是一龙二虎三马四牛六狗七猪八羊九猴鸡鸭老鼠，唯独没有玉兔。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太白金星奉玉帝旨意，你十二生肖名单排完之后没有玉兔，这不算什么，因为十二生肖空着个第五，是给玉帝留的机动名额。这也是啊，太白金星精明之处，留这个名额既不靠前又不靠后，靠前了太扎眼，怕惹来非议，给领导带来负面影响。别看玉帝嘴巴里说最后之初留我一个名额，真的太靠后了，又怕玉帝有想法，所以留在中间第五个。玉帝接过名单，上下看了看，一边看一边点头，挺满意。就在这阵，王母娘娘推门进来了。玉帝低声说：老婆，你来的正好，这留下一个名额到底要给哪个呀？王母说：嗨，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是给东海龙王敖广留着的。哎，太白金星听着了，哎呀，启禀王母，那老龙已经被我列为十二属相之首了，第一就是龙。哦，第一是龙啊，哎呦嗨，还有他老婆呢。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8寸彩照交给金星过目。太白金星接过来仔细一看呢，吓了一大跳。王母啊，你搞错了吧，这个女人哪是龙王的老婆呀？龙王的老婆咱们

见过呀，哎呦，粗的像油桶一样，矮墩墩的南瓜一般，少说有200公斤，哪会有这样模样啊？王母轻轻一笑，嗯，不错不错，这绝对可靠。原来是个大胖子，现在嘛，哎呦，女人嘛，总是千方百计挽留青春岁月。皆因他近日刚从海外学了一个减肥秘方，连连服用，颇见成效，体重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哎，你瞧这三围，这线条，哎呦，让俺眼馋死了。太白金星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哎，50多岁的人了，也难得他肯下这番功夫。”苗条啊，倒是苗条了，可惜呀、啊，已经面目全非呀、啊，这哪里还是一条雌龙啊，分明是一条长虫。玉帝说：“我看看。”哦，确确实实是一条虫。哎，自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就不要多说什么了，这个名额就给他吧。不过名单上可不能分出什么公龙母龙来，千万要注意影响。王母说：“哎呀，不能分，那得起个什么名字才合适呢？”太白金星紧皱眉头，低头一想，既然大家认为它是一条虫，就把它虫两个字合二为一，作为它的名字如何？玉帝说：“这两字合在一起，又是什么读音呢？”金星思索片刻，偌大一条老龙，反把自己折腾成了一条虫子，就好比做生意买卖一样，不仅折了老本，还折了身价。陛下金口玉言，就把这个折字的读音赐给他吧。对于后世的人，无疑也是一个警示。玉帝点头说：“嗯，此言正合我意，折就折吧，就这么定了。待会儿把太上老君、托塔天王他们都请来，五人小组开个会，对照名单上这12个入选对象，大家伙表个态，若无异议。”张榜公布出去算了。且慢且慢，王母指着名单说：“我说金星啊，老鼠算个什么东西啊，也配入选你的大名单之中？”金星两手一摊，为难地说：“那有什么办法呀？这个家伙虽然从来不搞光明正大，总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可他非常活跃，很有市场，能量不小。若不借着机会给他点甜头笼络一下，这恐越发的不好管理呀。”王母想必还记得，当初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陷空山无底洞，一个金鼻白毛老鼠精，就把他们师徒三人玩的手足无措，狼狈不堪，连孙悟空拿他都没办法。再说了，老鼠并非没有长处，它昼伏夜出，无孔不入，嗅觉特别灵敏，何况身形渺小，易于潜伏，把它安插进去，正好做我们的一个耳目，随时通风报信，再不怕那些有本领的调皮捣蛋。除此之外嘛，还有一个原因。玉帝忙问：“还有什么原因呢？”金星上前一步，压低声音说：“根据老臣掌握的最新消息，那金鼻白毛老鼠精是托塔天王的干女儿，而今把她放进12生肖之中，正好给李天王一个惊喜，岂非一石二鸟，两全其美？”玉帝点头：“嗯，还是金星深谋远虑啊，就把老鼠放进去吧。”王母没办法，只好同意：“好吧，放就放吧。那鸭子呢？”

0: 里，他刷拿起红笔把鸭子给圈掉了。金星说，哎，王母圈掉鸭子并不可惜，正好把骡子添上。那个家伙耕田拉车很有能力，不少人推荐呢。王母连连摇头，不可不可，骡子虽然能干有成绩，可他目空一切，乱踢乱咬，总爱发个牢骚，提个意见大大影响安定团结。再说他出身不明不白，非驴非马，就为这个性别，常有人说三道四，倘若选入名单，岂不贻笑大方。玉帝察言观色，已知王母另有打算，就问老婆，干脆明说了吧，以你之见，这留下的名额应该给谁最好呢？
1: 这嘿嘿咳咳金星啊，你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干部了，办这事儿啊还得有战略眼光。岂不闻下界人间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不定哪一天呢就会飞往月宫。我们如果挑选一个具有观赏价值的动物作为月宫的形象大使，补进十二生肖，岂不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大大提高门票收入？我推荐玉兔怎么样？一听王母发话，玉帝急忙附和，
0: 好好好，没有比玉兔更合适的了，我同意，方案就这么定了。
1: 当下玉帝就吩咐把太上老君托打天王传来，五人小组进行专门研究。会上太上老君坚持把牛列为榜首第一的位置，因为他造福人类，无怨无悔，功绩卓著，有目共睹。结果获得全票通过，其余名次呢，老虎为百兽之王，次之玉兔为王母特别推荐，后台应，彼此心照不宣，定为第三，没有异议。老龙一家占了两个名额，定为第四第五，也就心满意足了。马驹第六，顺理成章，羊儿驯服老实，人缘极好，虽然没有多大本领，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排列第七，估计猴子不服。可惜呀，他们的先祖孙悟空以下犯上，大闹天宫，犯有前科，终究不太可靠。念其能够将功补过，福保唐僧西天取经，列为第八已经不错了。饥渴打鸣司晨排列第九，猪狗两个，若论他们的能力，可谓半斤八两，不分伯仲。无奈那猪八戒色胆包天，胆敢酒后调戏嫦娥，实属流氓行为，故而列在狗的后面，剩下一个老鼠位居十二。五人小组意见统一，玉皇拍板定案，次日张榜公布，小雨众仙周知，事情该结束了。嘿，偏偏老鼠不服，大喊大叫，吵上了天庭，缠住太白金星啊，硬说他拿了太上老君的黑钱，吹了黑哨，而且口出狂言，我得名列第一，老牛啊他往后哨哨不行，我和他比试比试。太白金星也气坏了，暗想好个不识好歹的鼠辈呀，竟敢如此自不量力，于是当即把老牛找来商量。老牛不屑一顾，哼了一声，
0: 嗯，看看你那个个头吧，还没有我牛蹄大呢，说出这样的大话不觉得脸红吗？
1: 老鼠小眼睛一瞪，冷冷地说，哎，老牛，若论个头大小你差远了，不然的话我们俩一块到街上走一走，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在前我在后边，咱们走一遭，让人们评论评论到底谁大谁小，你敢去吗？
0: 嗯，怎么不敢呢，走。
1: 于是由太白金星作为中人，俩结伴上街，
0: 老牛在

前，老鼠在后，昂首挺胸，大摇大摆走了一趟。结果正像传说中那样，只听人们喊起来了，哟，好大一个老鼠。对于老牛，却没有一个人说出一个大字。嗨，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桩冤案。老牛没想到有这个结果，只好把第一的位置让给老鼠，自己屈居第二。据说后来也提出过要以书面形式做个民意测验，但玉皇大帝总是说有机会了再研究，所以直到现在问题还在挂着。上面两回书啊，故事都是围着长着三只眼的二郎神折腾出来的。二郎神无疑成了连云港的骄傲，人们心中的偶像，家家户户顶礼膜拜，香火祭祀。不再多说，上回呢我讲到呢，吴承恩在二圣庙见着法印长老，听他讲述了二郎神的故事，当夜就住在那儿了。次日早晨，他领着豆豆离开了庙宇，临走还添点香资，然后出发了。这一天两人正往前走，走不过去了，怎么赶上附近有个大集。哎呦，初一十五大集，吴承恩明白呀，说正好咱们也添点东西啊，吃的喝的用的，继续往前走，好吧。豆豆高高兴兴带点零钱儿在前面买东西，吴承恩观看两旁的行人。就在这阵儿啊，就看不远这地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锣声。哎，吴承恩听完特别亲切，干什么的？这锣点儿耍猴的还是唱戏的？快走。俩人穿过人群，挤到一棵柳树下，一看果然围了一圈人，手分人群往里一看，哎呦，吴承恩乐了，因为写西游记要写孙悟空对猴格外有感情。一看呢，有一个小猴在跑圆场，很小很小的，后边跟个大猴，紧跟着这个小猴蹭就窜到大猴身上，大猴驮着他。吴承恩愣了，这个大猴怎么看着眼熟啊？不对，这猴怎么瘸了呢？他正在发愣，就听有人说话，各位乡亲们，兄弟姐妹们，请帮帮忙，在下求两个钱儿，吃口饭。这一说话，吴承恩听着特别耳熟，脑袋嗡的一声，顺声一瞧，哟，有一个人拿着个小竹编的笸箩在骑前。这个人个头不高，五尺来高，身体挺壮，长方脸，浓眉大眼，高挽着发髻，蓝布罩顶，一身粗布裤褂，外边罩着坎肩灯笼裤，下边是洒鞋。他仔细一看呐，吴承恩差点掉眼泪，谁呀？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好朋友鲍四海。甭问了，那个泼脚的猴一定是拼命三郎，不然我不能看着眼熟啊。想到这儿，赶紧往这边挤，挤到切近。四海，四海啊！鲍四海抬头一看，是吴承恩，激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赶紧说，诸位诸位，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散了散了散了，下午咱们再见。说着众人活拉散了，赶紧把两个猴给叫过来，把他拴在一旁的小树上，一把拉住吴承恩的手说，恩公啊，哎呀，真没想到是你，你可想死我了。吴承恩说，四海啊，应该说我惦着你呀，你上哪去了，怎么到这儿了，一言难尽呢、啊。走，咱们找个地方坐一坐。刚一转身，哪知那拼命三郎认识吴承恩，蹭蹭几下子到近前，抓住他裤腿儿，叽叽一个劲儿叫。吴承恩一把把他抱在怀里，摸摸他的头，三郎啊，你怎么了？你立功了。
包四海说别提了。

上次咱们大闹海州府，我的这个三郎啊，把这个腿呀、啊、摔伤了，这不走路费劲了，也老了，没办法，我又弄个小猴给他搭帮，还能凑合混口饭吃。哎，一晃跑了快2年了，我心里惦着我那一亩多地。你说光靠耍猴也吃不饱啊，那地别慌着，我就悄悄地溜回来打听打听，看看官府是不是还追究那件事儿。后来说呀，朝廷赦免我们这些耍猴人的罪，可以回乡，我这才往回走，把老伴啊放在家里叫他侍龙弟，我呢带着猴出去转转混俩零花钱儿。想不到在这碰见恩人了，你怎么到这儿了呢？吴承恩说，我不在写书呢吗？西游记快写完了，可是我惦着你呀。那次事情之后，我曾到你家去，没看着你，我知道了，听有人告诉我了。说着两人来到一家小饭店，所说饭店就是个饭棚，要了四个菜，弄了一壶酒，然后弄点吃的，一边吃一边谈了起来，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鲍四海不由得感叹呐、哎，人生在世啊，是真不容易。这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在外边这两年可遭了不少的罪呀、两世为人呐、吴承恩同情的点点头，看鲍四海确实是比两年前老了一大块，包括那三郎腿瘸的已经走路都困难了，怪可怜的。四海呀、我看这只老猴就别让他出来了，可不是吗？叫他带带这个小猴，这小猴能行了就让他回家好好养老了。好，要这么说，四海兄啊，咱俩没出够，你一肚子的故事还没说完，你跟我走行不行？这我跟你走。是啊，鲍四海面有难色。吴承恩立刻就明白了，鲍四海家太困难了，不耍猴没饭吃啊，急忙从兜囊内掏出来几钱散碎银子。吴承恩说，我也不客气了，这几千银子留你安家，让豆豆给你送家去，这两只猴也叫他给你送回家里，你跟我走，咱们多聚几天怎么样？四海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行行行，就这样两下分手了。简短接说，吴承恩和鲍四海一边走一边聊着，哎呦，这个吴承恩可受益匪浅。他们这一天来到了鲤鱼坡，这个景致非常漂亮。鲍四海止住脚步，吴先生，你知道这块为什么叫鲤鱼坡吗？不不不，不对呀。吴承恩说，这个地方叫十八盘，怎么叫鲤鱼坡呢？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可是花果山主要的一景，想游览花果山必过十八盘。花果山这十八盘可不是通常说的山道弯弯盘旋了十八道，因为在很早以前它叫鲤鱼坡，远远一看呢、整个的山包像一只肚皮鼓鼓的大鲤鱼躺在那儿，有鱼就有水呀、一道山溪弯弯曲曲从坡根底下绕过，溪里碧波荡漾，两岸芳草萋萋，蜂飞蝶舞，密密层层的全是高高矮矮的桃树，每年阳春三月桃花盛开之时，满坡香气逼人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人们就把这道山溪称为桃花涧，这可是风水宝地呀、出过几个大人物，一个是大唐开国公殷开山，第二就是新科状元陈光蕊，唐僧的父亲，这个地方就出了名喽，这是风水宝地，谁要得到鲤鱼坡这块风水宝地，就可以光宗耀祖。

0: 显赫门庭。这个事情传来传去，就传到海州县衙里了。在海州县衙里有个红笔师爷，这个家伙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都坏透了。他一看鲤鱼坡是风水宝地，这个地方我一定弄到手。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6: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6: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布海香瓜，香飘四海。布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布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勃瓜的品 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预报，明天白天最高今天白天最高气温0上19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7度，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可能会有多云转小雨，白天最高气温0上17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6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庆期间我们城市的天气会怎样呢？国庆期间呢，温度大概都在15度左右15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来到0度。在星期日的时候10月4号有可能会有小雨的降临，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出门还是要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来到89.7路况信息环节，这一时段城区当中，八道街、和平路一直到二中央街的位置非常的拥堵，以及在中央街九道街转盘的这个位置还有29中的门口，一小的门口，大概就是这几个位置出现严重的拥堵。今天拥堵的区域呢，主要集中在和平路到二中央街八道街的位置。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2: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在这个暑期啊，欧豪再一次当上了劳模，哈，咋回事呢？七月份冰自风中来刚刚结束，八月醒来紧接着就播出来了。醒来的收官告别还没有阶段，九月份交锋又很快接档。郭子健、陈开来、林看山连续三个月，他用三个不同的角色跟观众见面。同时他的新剧《反见无声》八月末杀青，九月呢除了剧宣工作还要有音乐节的演出，后续也有一些新的进组计划。在影视寒冬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欧豪依然在稳稳的自己的航线上前行着。欧豪的二搭特别多，尤其是制作团队。冰自风中来合作之后，有了反见无声、胆小鬼、北上之后的交锋，不少制片人导演对欧豪的评价都非常高，其中被提及高频的词就是很专业，配合度很高，再加上欧豪的演技给人一种很踏实的稳妥感，作品啊无论是票房还是热度都有实际。那这样的合作演员啊，对于片方来说也是安全可靠的。其实欧豪的这个长相是完全不在我的审美点上的，可是他演这个一种

咋说呢，就是这人确实是没在我的审美点上，但是演戏还蛮质朴还蛮认真的。他就很像现在大家口中那种过日子人，勤勤恳恳拍戏，每一次机会都是自己和自己的能力跟积攒的口碑得来的，不追求依靠人气和流量带来一飞冲天，只想好好的工作好好生活。就在咱们这个全民啊进入大过日子时代下，欧豪也迎来了他舒适的时候。但是舒适并不意味着躺平，交锋当中的林看山是欧豪在灰度角色上的一次尝试。这人是怎么个事儿啊？哎，这个那个焦峰，欧豪饰演的角色代号为北风，是台湾军情局安插在大陆的潜伏头目。他表面呢是儒雅的台商、古籍商人，实则是心思缜密、手段狠辣的间谍，很擅长伪装和策反。林看山因为母亲病重被境外组织利用，潜伏20年后主动暴露身份，宁可坐牢也不回台湾，最终因重大间谍罪被判无期徒刑。角色呢也打破了传统的反派形象，展现了复杂人性的时代裹挟下的命运悲剧。

0: 有一小段采访啊，欧豪才是这样说的。
1: 上了船
2: 就退不下去了，
3: 难道你想下船啊？
4: 我觉得相对于这个马契跟春晓之间，当年还是有这个互相支撑的。那给林亮山呢，其实一直都是孤身一人，像是一个打游戏里面的一个辅助，还是一个落单的辅助。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还得走这个正道，得光明磊落。
0: 像对于这个林亮山这个角色哈，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这个交锋大概讲了什么故事嘞？哎，咱们简单的盘一下呀。这个交锋啊，是一部由王小枪编剧，姚晓峰任总导演，张艺云是担任总制片人，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领衔主演的。该剧呢，讲述上世纪90年代末，闽州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为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共同为了共同的使命与信仰并肩作战的故事。故事呢，由一宗世纪之交的涉密大案而起，扣动两岸局势命脉的同时，还掩藏着一场境外势力与我方的隐蔽战线上的针锋较量。上世纪90年代末，闽州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为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为了共同的使命并肩作战，他们联手挫败了各种阴谋，也与敌手在横跨20年的命运长河里面不断的纠缠。那当时间流转，新世纪的潮流巨变席卷而来，国家安全局这个局势，攻防意识，隐蔽战线上的较量却不止不休。那在一次次关乎人性的考验当中，这三个人的命运关系因为不同的抉择，在岁月洗礼中也在悄然改变着。都是熟脸啊，都熟脸。你点进去看嘛，你可能不认识他啥人啊，就不认识他这个本名叫啥，但都是熟脸，蛮好看的，蛮好看的一部剧。对自己的总结就是，林看山不能用简单的双面来概括，而是拥有很多切面的。当人被抛入完全陌生的环境，要彻底把自己嵌入当地的社会关系，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那面对不同的对象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不只是简单的 A 面与 B 面的切换，而是多重状态的叠加。欧豪呢，将林看山划分为两个核心阶段。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就是一张白纸，一个毫无实战经验的新手，内心呢充满恐惧，会退缩，会想要逃跑，清楚自己随时可能会陷入险境当中。那随着潜伏的日子哈日久，在商场里面摸爬滚打，他慢慢变得圆滑老练，可以从容的对周遭的一切人和事了。

0: 剧中有一场令他印象很深刻且很有新意的深意的戏，林开山独自对着账本看着自己已经赚到的巨大收益，内心开始产生强烈的动摇，金钱啊人脉啊各方追捧啊都向他涌来，他会反问自己，既然经商就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为什么还要继续承担这份凶险的任务呢？那信仰与欲望不断拉扯，这也正是这个人物最人性的部分。其实在交锋里的啊，林开山的摇摆和挣扎是很有看头的，这也是欧豪选择这个角色最根本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饰演的角色都是很正直很踏实的。他说我猜啊，片方选择我来演林开山，可能反差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说拍的时候也不会想太多复杂的设定，就把他当一个普通的生意人，95%的时间他都要相信自己这个商人的身份，只留5%给到独处的自己去直面自己的任务。那说起来是准确的数字，但是演起来这分寸感把握的是很难的。欧豪要演出林开山在表演和伪装的状态，有时候演着演着就把自己给演进去了。好的创作环境跟对手演员也给他的表演提供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1: 1, 2, 3, smile.
0: 这样的积累多了，欧豪呢在演员的道路上也越走越稳了。好，我们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啊，因为欧豪最近真的还很高产的。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3: 就是取财要有道。
2: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5: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5: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7: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8: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9: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 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零下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啊，欧豪啊，这样的积累变多了之后，甚至在某一类型的角色上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声音，哎，他是不是就只能演这一类角色呢？是不是演别演不了啊？那欧豪针对这样的疑问呢，很清醒的知道答案。真正能够做到千人千面的演员是极少数的，你的形象气质就会给观众留下固有的印象，大家愿意相信你演某一类角色，在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哈，是夸奖。没错啊，就是那很多人都说我你高高壮壮的，那怎么办呢？我能把一小姑娘装进去所以你说小白花的角色啊，可能就不太适合我这样的形象。那每个人适合每个人的赛道，我觉得我还蛮有自己的想法的。演员是被动的，需要制作方递出剧本才能看到角色，那能在一类角色上成为被选择的第一顺位已经非常优秀了。那如果可以走到反选的阶段啊，有自己的选择权的时候，欧豪唯一的出发点就只有自己的感受。他说啊，我相信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独特的魅力，无论整部剧的戏演在不在他身上，能不能让我共情，哎，这才是首要的。至于这个角色是不是整部戏最重要最出彩的最容易出圈的番位排在最前面的，并不是他要首先考虑的问题。演员首先要对得起观众，观众看完之后对角色是什么感受是他很在意的点。过往的成绩呢，也印证了他选择的方向并没有错，只是演员都绕不开另一个层面的拷问，就是商业价值。那在行业当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一类型的作品更捧人的情况，就比如说古偶，古偶小花演古偶非常容易出圈啊，市场呢也总会抛来一些看起来更容易爆红的机会，说完全没有诱惑力那是假的。你别说靠这个观众缘吃饭的演员了，就咱普通人也有想过一夜爆红的情况吧。

般每到这个时候，我好就会问自己说，明明不是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那只是预判结果就硬要去争取吗？最后的心里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人还是要做适合自己的事儿，在这个适合的基础上去创造惊喜。这碗饭不该你吃，那咱就别强行去吃。虽说强扭的瓜不甜，但解渴啊。但是你对于工作上来说，你强扭的，你有可能双刃剑吧，我只能说是吧，双刃剑吧。演员最该对得住的就是观众，要让观众相信你塑造出来的人物。那至于宣传呐、商业层面的转化呀，都是后续的工作了。他和他的团队一直都有共识，不因为外力去接洽并不适配自身的工作机会，违背自己的内心往往是很得不偿失的。那这份务实的职业态度也是业内很多制作团队愿意跟他二次多次合作的重要原因。不少制片方提起欧豪啊，都会评价他的配合度很高，诉求很简单，踏实落地。但是在他看来呢，这只是职业本分。演员这份工作让他收获了很多，还让他被很多人喜欢，他就应该为此去付出去努力。那行业当中绝大多数的演员都在兢兢业业的埋头干活，少提额外要求，踏踏实实的把份内的工作做好，这就是属于自己应该做的事儿了。我甚至有点忘了，欧豪在之前是唱歌的，是快男出身吧。来听首欧豪的歌吧。

哎，搜索排行榜上的第一个《夏夜小院》也是北上电视剧暖心片尾曲。其实欧豪啊，我对他的印象还在那个《胆小鬼》里的那个叫啥来着？秦理，对对对，《胆小鬼》里的秦理，然后再到他跟杨幂合作的《生万物》里面的那个大脚啊。欧豪真的还啊，对，还有一个就是《七月与安生》，哎，这部电影。让他跟这个马思纯结缘的戏啊，虽说他俩现在分手了，但分得好还蛮体面的。来吧，咱们一起来听歌，这首《夏夜小院》送给大家。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这是坐落在中央街与9道街转盘处的育才广场中的城市标志——丰收女神像。看得出，德惠是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女神像高19.10米，取意德惠设县于1910年之意。德惠是全国十大产粮县和东北十强县之一，五谷丰登的护佑之神，也寓意德惠是北国粮仓的象征。
4: 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5: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那看到目前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啊，还好哎，非常的畅通。

0: 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1: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也欢迎在小屏直播端前收看的观众朋友哈。最近这个兰香如故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之前呢有这个开局沈家女眷集体自杀这场戏哈，有人在评论说沈家女人不是为了所谓的贞洁而死的，而是在家破人亡被没入教坊司之后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但是呢这里边呢是一个有一段这个台词啊，说先完整看一遍老太太带着沈家女眷赴死前说的这段台词。这里是教坊司，说好听点是歌舞坊，往难听点说就是一个官办的青楼。我们沈家上百年来诗礼传家，清明远达，老太爷一生刚正不阿，天下志士敬仰，身为沈家的女人自然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段台词逻辑很清楚，教坊司是官办青楼，沈家百年清明，老太爷刚正不阿，所以你身为沈家的女人就应该宁为玉碎。尤其是身为沈家的女人这句话，实际上呢真的就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吧，把整个家族的名誉跟女性捆绑在了一起。于是呢这场戏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传统的烈女叙事的逻辑，女人受辱就意味着家门受辱。当然也有人说啊，说那个时代的女人就是这样想的，一个古代老太太从小接受的就是这套伦理，她真心的相信身为沈家女人就应该宁为玉碎，有什么不合理呢？没什么不合理的。但是呢可能放在现代的视角来看，这个剧情看着就有点不适了。是说这些不是证明兰香如故需要被全盘否定，恰恰相反，至少看到现在来看啊，它依然是今年国产剧里面值得讨论的，也值得继续追的一部作品。有可取之处不代表每一个表达都必须接受，喜欢一部剧也不意味着指出其中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那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本来就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同一场戏，有人看到的呢是情节，有人看到的呢是物，再往里看一层呢，可能还看到编剧藏进去的人物关系，还有伏笔呀，甚至一些没有说明的情绪。如果喜欢细细看剧的朋友会发现，每一集它的开头动画面画面都是不一样的，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一集的动画开头分别对应的是这一集所发生的季节。比如说第三集片头呢是绿色，是夏天的绿意盎然，李梦饰演的赵星堂在这集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一边用夏季盛开的凤仙花染指甲，一边呢由婢女用冰块凉风纳扇啊，那个扇风纳凉。这个剧里还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叫做时间女子，在片尾的字幕是可以看到的。她呢是金陵城的小贩，第一次出场的时候13岁，而后呢有一块明显的胎记。当剧中的时间过去6年，女孩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成年，但是从耳后的胎记依然可以认出是她。时间女孩不仅代表着纵向的时间流逝，还暗示着季节的更替。春天呢卖菊花脑是南京标志性的野菜，初夏卖枇杷，秋天卖柿子，一年四季从她卖的东西就可以看出来，足以见剧方的惊喜用心，不是那种依赖生硬的那个打几年后几个月后来交代岁月的流逝。片头呢也很有心思，张杰明呢也有讲究，整部剧分成了5章，分别呢是一念嗔心起，百万丈门开，再有一个呢是贪之与爱明别体同，第三个共高我慢，第四个能仗不移善品为业，第5个诸生诸烦恼生必由痴故。这5句中关于贪嗔慢

姨吃的接语，这也是剧中角色心理的一个状态的隐喻。那每一集的每一章的标题，你猜猜它藏在哪儿？可能有很多剧粉哈，二刷都不一定能发现，它藏在林府知春馆进门右手边的墙上。前九集展开赵兴堂故事的时候，这幅字画也写的是一念嗔心起，百万丈门开，对应了赵兴堂的心锁。他呢跟心上人分离，被迫嫁入林家，心里产生巨大的怨恨，他的人生呢也在这一念被嗔恨所困，最终呢将自己和身边人拖入泥潭。而赵兴堂离开之后啊，知春馆重新布置，字画换成贪之与爱，明别体同，暗示着第二章节的开启，也迎接到了杜翠雀的到来。这杜翠雀呢由郑和惠子饰演，她呢是这部剧中的反派角色，她是那个出身军户的孤女，精通诗书药理跟女红，一心呢渴望通过高价改变命运，出入林府时伪装得很温顺，实则步步为营。通过翠雀花盛逼婚未果之后啊，竟下毒制造瘟疫的假象，败露之后流放的途中成为海盗报复林家，最终葬身火海，就很辣个角色。那林家为什么不给沈家报信还要退婚呢？真的是见死不救，没良心吗？剧集的开篇，林沈两家面对皇帝翻旧案，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林家选择委曲求全，谋的是退与进；沈家呢，则选择的是傲骨铮铮，守的是清与德。这样不同的选择和家风，早就藏在了两家各自的牌匾上。先看这个沈家哈，沈家大门的匾额上面写的是“为善得心”，应该画自《尚书君臣》里面的明德维新啊这一句儿。那沈家父子的官职呢，一个是礼部尚书主礼治名分，一个是大理寺寺丞守法律。不难看出，沈家不仅呢将清白德行高悬于门第，更将其行事啊根基呀、行善呐、有德呀守正道。林家则不同，林家进京的时候，林老太爷书房的匾额是为怀永图，出自尚书太甲上，慎乃俭德，为怀永图，意思是心里长存长远之谋，就谋长远呗。所以呢，在政局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林家祖父选择了辞官离京，先保住性命，我再谈以后。因此呢，当年林家不肯报信，又迅速退婚，一是知道沈家绝不会服软，二是为了自保切断风险，因为两家联姻意味着政治和家族上的绑定。而六年以后呢，林家大门的匾额从原来的为怀永图变成了为其家生，是一种美好的寓意，使家族声望兴盛起来。再看林老爷子爱临摹的李清照那首题画诗，隐含着藏气待时卷土重来之意，每日临写此画，也就是在以画明志，收敛锋芒，静待时机。说这林家祖父为何独爱寒山图，剧里面反复提到了李迎秋的寒山图是以北宋画家李成的松下高士图为底本改创的。松下高士何其孤傲，像不像那个时候即便送命也不肯妥协的沈老呢？而这一幅寒山图原本是沈家祖父的旧藏，在第一集的沈家书房已经出现。兰香说啊，自己听祖父提到过这幅画，实际上呢，他极大可能在沈家时见过，所以会一眼认出来。而跟沈家祖父曾为同僚，那又差点结成姻亲的林家祖父，对这个寒山图更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还有啊，这一株红梅，林家后院有一株开得正盛的红梅，男女主面对这簇越墙而出的梅花，反应是迥然不同的。林锦旗是折梅，许兰香是望梅。男主折梅是发生在他发现妻子不忠之后，跟祖父摊牌之前，那此时的他呢，想要结束这段已经破裂的婚姻，所以折梅不是随手一折，而是在下决心时该断则断。而红梅呢，代表凌寒未折骨的刚烈，红梅折断也极有可能是男主的自我投射，一个高洁孤傲的男子被迫当赘婿。同样一枝梅啊，落在兰香身上，那又是另一种人生状态了。兰香原本夹在大爷和大奶奶之间，进退两难，无论哪一方察觉到他之情，他都没有退路了。

0: 茶要烧水要洒扫，衣服设计呢以实用为主，主要看衣袖就知道谁的手需要一直做活，而高门贵女们极少需要自己亲手做羹汤，所以穿着打扮上就只需要注意美感，减少考虑这个实用性了。很好看啊哈，燃香如故呢，李梦、赵星堂、李梦她也迎来了自己的反转，说好像之前李梦耍大牌什么的故事都迎来了反转呢。这个瓜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吃一下了。稍后前的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来到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啊，刚才聊了蓝香如故，古风歌曲一直是一个音乐分类里面，就是某一段时间会让人特别上头的一个音乐类型。这首歌啊，我相信一听就非常带着古韵，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的。这首《红昭愿》，一起来听歌吧。

话说这首歌的歌词啊，我背不下来，但是一听这个旋律就极其的上头。这首歌想当年在短视频平台也是风靡一时啊。接下来这首歌《琵琶行》，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短视频，算切片吧，说语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讲《琵琶行》，然后他就抱着琵琶来的，那一刻才真的读懂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写的那个大珠小珠落玉盘是什么感觉。然后也有网友说啊，说你让我背那《琵琶行》那老长我背不下来，你说唱歌我刷刷刷刷这歌词全都能顺下来。那我们一起来听歌吧，这个《琵琶行》也非常的好听。

实在是不太会唱这种戏腔啊，但这首歌确实是很好听的。再跟大家分享一首很古风的歌曲吧，也是我觉得比较欢快的这首歌啊，这首《伯虎说》，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还蛮有趣的一首歌。

0: 我发现所有的古风歌曲加上一点戏腔的话就会很有层次感，也是很多古风音乐这样搭配的标准模式了吧。
1: 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0: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哎，这段说来宝还蛮有趣的。那说到国风的集大成者，一定非周杰伦莫属了。那周杰伦的这首歌也要送给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兰亭序》。那看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

0: 新年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0: 好声音在这里，经典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调频，动感回响，好听永远不过期。
7: 赵云莲就如同听到了晴天霹雳，他也顾不上背着儿子，惊恐而又大声地叫道：我儿子怎么可能是贼？人穷志不短，他就是死了爹，家里没吃的没穿的，他也从没有偷过呀。他悲伤的泪水滚滚而下，如果他干了这样的事儿，我不斩断他的手，也会让他脱一层皮。是谁不安好心，把这样的罪赖到我儿子头上？这样要毁了我儿子一生的清白的。赵云莲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赵丽菊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有这么激烈，一时手足无措。这时候反倒是张小晨表现得比较冷静，用力拉起母亲说：妈妈，我不是贼，我没偷过东西，回去说说清楚也好。儿子，我相信你，这事儿妈回去一定要给你问个明白，讨个公道。咱不怕穷，就怕做人不光彩啊。妈不容许任何人诬赖你的清白。回到厂里后，张小晨接受了保安的询问，赵丽菊当面斥责了保安：是我开车送他们走的，如果有责任也不关他们母子的事儿。而在汪洪明家里，赵云莲一直哭个不停，指天发誓儿子绝不可能当小偷，是别人冤枉了他的儿子。当天晚上，赵云莲就住在汪洪明家里，赵丽兰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劝慰他。汪小虎也知道了这件事儿，过来安慰赵云莲：阿姨，您别难过了，东西肯定不是小陈哥偷的，他们冤枉了好人。孩子还给赵云莲拿热毛巾，把剥好的柚子硬塞到他手里。赵云莲哭着说：连孩子都知道我们不会做坏事，大人咋就不明白呢？我一生命不好，但看重名誉，如果儿子真做了这种事儿，那我也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我就去死好了。赵丽兰生怕赵云莲想不开会发生什么意外， 一步也不敢离开他。王洪明得知了白天发生的事儿，比平时回来的早，也劝了赵云莲半个小时。王洪明说他相信张小晨的清白，这件事儿就当没有发生好了。可赵云莲想不开呀，人家可以把这当成一件小事儿，可以不计较，可在他和儿子的一生中，那可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儿啊，他怎么能不搞个明白？如果真是儿子偷的，那么送他去坐牢都行，如果不是，那就要还他儿子一个清白，就要赔偿儿子的精神损失。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多钟，赵云莲还在哭哭啼啼地诉说着他这一生的不幸。赵丽兰苦不堪言，后来索性歪倒在他的身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赵云莲一直在抹着眼泪，他在想着这天大的坎儿该怎么迈过去。10月8号上午，失窃的事儿还没有搞清楚，赵云莲两顿没有吃下一粒米饭，昏头昏脑地走在厂区里，似乎感到有无数双像锥子般的目光追得他后背发疼，心里发痛。任别人怎么劝，赵云莲就是不吃不喝，身体虚弱的直打晃。赵丽菊和厂办一位领导只好开车把他送到附近的恒生医院打了点滴，然后又带回汪洪明的家里休息。挂了点滴，赵云莲身上有了气力，他完全平静不下来，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你们要是不还我儿子的清白，不赔偿损失，我就死在你们家里。你们这样害我儿子，你们的儿子孙子将来也不会有好下场的。赵丽兰怎么也料想不到赵云莲会说出这样的话，平时他是那么喜欢汪小虎啊，因此他也不无严肃地说，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只会害了你一家人，包括你儿子，你儿子以后连娶老婆都困难。这句话更戳到了赵云莲的痛处，他失声痛哭，你们就是瞧不起穷人，穷人就该受这样的诬赖吗？赵丽兰不再理睬赵云莲，觉得这话扯得太远了。傍晚时分，赵丽菊和张小晨给赵云莲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小偷是一个姓吴的人，他有一个老乡住在张小晨的宿舍里。8号下午，他拿着一张进出大门的条子，借口来宿舍找老乡玩，临走时偷了宿舍里四个人的一部分财物。因为这个时候张小晨已经在去车站的路上，所以没有偷到他的东西，但这反而使他成了嫌疑者。张小晨激动地说，妈妈，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明天我们回去吧。赵丽兰也顿时如释重负，这下好了，小晨可以轻松地回去当兵了。哪知赵云莲非但不喜，反而放声大哭，我儿子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冤枉？这个事情不说明白，不给我儿子赔偿，我就不离开你的家。赵丽兰给镇住了，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这件事儿不可能轻易的结束，她可能惹下了大麻烦。她赶紧打电话给汪洪明，汪洪明回家后说，就住在家里吧，休息一阵子，等心情好了，顺其自然。当晚赵丽兰跟赵云莲倾诉家常，说起他父母好心介绍他们母子来厂里，虽然当时厂里并不缺人，但是她丈夫看在乡亲和邻居的关系上，也体谅他们母子的困难，还是做了安排。要不是张小晨想回去当兵，将来他们母子在厂里也会越来越好的。赵丽兰想以此打动赵云莲的心，让她不再纠缠这件事儿。赵云莲久久的不说话，为了让赵云莲早一点平静下来，赵丽兰晚上特意让儿子跟她睡。可是赵丽兰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认为不能再把赵云莲留在厂里了，免得以后产生更大的麻烦。她和妹妹赵丽菊商量后，决定让赵云莲的叔父来深圳把她接回去，至于张小晨想留就留下来，不想留就顺其自便。11月9号上午，赵丽兰打电话给赵云莲的叔父，哪知赵云莲的婶婶在电话里说，我家的人上你那儿工作时是什么样， 你们就得还我什么样的人。赵丽兰只好马上再给父亲打电话，要求父亲做好赵玉莲叔父的工作。父亲很后悔揽下了这件事儿，给女儿和女婿带来了难处。找到赵玉莲叔父做了一些工作，并拿出几百元钱作为路费，这样对方才答应下来。接下来赵丽兰告诉赵云莲，他叔父马上要来接他回家。赵云莲表面装得很平静。中午赵丽兰给他送了一份工作餐，他也吃了，给他买了一些水果，他也要了。下午六点下班后，赵丽兰还带了一套衣服给他换洗，又叫他儿子来家里吃饭。晚餐后赵云莲再埋头洗衣服，赵丽兰见洗衣粉没有了，就说不要洗了，我买点洗衣粉回来一起洗。赵云莲当时也就放下来不再洗了。赵丽兰说，你好好休息一下吧，你叔父晚上就到了。赵云莲说，赵总，你是好人，我今晚在你这休息最后一晚，以后就不再麻烦你了。丈夫不在家，儿子汪小虎已入睡，赵丽兰就下楼去了。她和赵云莲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下楼后她感觉到头痛欲裂，就去了美容院。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赵丽菊在车站接到了赵云莲的叔父。就在她开车回来的路上，住在二楼的邻居听见楼上汪洪明家传出打斗的声音和几声尖叫，几分钟后又没了动静。邻居感到有点害怕，上楼敲门，没人答应。他又去楼下打电话找到了汪洪明。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对面楼的邻居惊慌地跑下来，告诉汪洪明，你家里好像出事了，从窗户看过去墙壁有血。这时赵丽菊正好也开车赶回来了。汪洪明见叫不开门，慌乱中大家一起把门撞开，眼前的一幕让他几乎瘫倒在地。只见汪小虎静静地躺在床上，身体四周都是血。赵丽菊扑到孩子身上，汪洪明看到卫生间门紧闭着，将门一脚踢开，发现赵云莲正在用水龙头冲洗一把锋利的菜刀。几个邻居揪住了赵云莲，赵云莲叔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儿，痛骂了他几句，赵云莲也不回应，好像呆了一样，只是不停地流眼泪。赵丽菊哭着将满身鲜血的孩子抱到车上，赵丽兰接到电话也赶了回来，见到儿子被害的场面，当场晕了过去，连同孩子一起被送往了恒生医院。汪小虎身中33刀，光头上就中了4刀，已经死亡，但医生还是进行了抢救，可惜已无力回天，汪家的天塌了。汪洪明和妻子赵丽兰悲痛欲绝。当天晚上，赵云莲被公乐派出所警员带走，面对警方的审讯，赵云莲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承认在用刀砍向熟睡的汪小虎时，听到孩子痛苦的呼救声，他也曾经想过扔掉刀，然而只要一想到他的儿子所受的冤屈和不公正的对待，他心里就像燃起了一团怒火，任什么也浇不灭。他痛哭流涕地说，我喜欢这个孩子，我真不想杀他呀。好孩子，阿姨没机会带你去乡下去看金灿灿的油菜花了。记者到深圳信兴学校采访时，汪小虎的班主任吴老师仍然落泪不止。他哽咽地说，汪小虎平时学习成绩很好，对老师和同学都特别有礼貌，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他不理解，即使大人之间有怨恨，为什么要对一个无辜的孩子下此毒手。赵丽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怪自己的父母心太善，把赵云莲母子介绍到了深圳，也怪汪小虎的父母没有防人之心，把孩子和凶手留在了家里。此案

应该引起更多、更深层的社会思考，保姆和雇主之间如何建立信任、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失衡，在一定条件下，即便是原本善良的人，因为长期的生活压力和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等感造成的心理崩溃，也有可能酿成始料未及的悲剧。霸王协议逼死女售货员。2007年元旦，安徽芜湖市民王雅云由儿子陪着来到某电器总会购买空调，其儿子无故抚摸并拍打女服务员吴婷的屁股，吴婷找王雅云理论，两人发生了争吵。商场经理刘飞以顾客永远是对的为由，强迫吴婷接受王雅云的辱骂，并逼迫吴婷向王雅云道歉。事后，经理以吴婷耐辱能力差为由，在大会上批评吴婷不懂服务行业的规矩。2007年2月11号，不堪受辱的吴婷吞服安眠药自杀，虽然被家人发现救活，但精神恍惚，不能正常工作。今年22岁的吴婷中专毕业后，在芜湖市中山路上的某电器总会当了一名售货员。2007年元旦，吴婷早早地来到自己分管的空调柜台前，不一会儿走来一名衣着讲究的中年妇女，身后跟着一个个子高大的男孩。吴婷堆着笑容迎上前去。中年妇女名叫王雅云，今年42岁，刚装修完房子，准备购买6台空调和1台洗衣机。正赶上元旦，她便拉着自己14岁的儿子一起来选购。6台空调，吴婷的眼睛一亮，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啊。吴婷连忙笑着说，我们这里正好有活动，全部电器9折优惠，还有精美礼品赠送。接着他热情地介绍起各类空调的性能。半小时后，王雅云选定了一款美的空调，他认为自己购买量比较大，9折的优惠显然不理想。见王雅云一脸犹豫的样子，吴婷生怕面前的财神掉头而去，连忙说，我们还会送电饭锅、刀具等赠品。王雅云仍然摇头，这些都不如实实在在打个85折实惠。吴婷一时有些为难，85折的优惠已经超出他的权限，可是难道大财神就这样放走了不成？这样吧，我去跟经理说说。王雅云想了想说，你告诉我经理在哪儿，我直接找他谈。吴婷点点头，给他指点经理办公室的位置。王雅云对一旁的儿子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在那里，王雅云跟经理刘飞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各退一步。他购买空调、洗衣机时仍打9折，但在总价上总会再给优惠一把，零头抹掉，将20850元的总价改为20000元。王雅云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兴冲冲地到收银台付了款。就在这时，王雅云忽然听到有人啊的一声尖叫，声音似乎是从空调柜台那儿传来的。不会是儿子出了什么事儿吧？王雅云心里一紧。果然不出所料，王雅云看见吴婷正在指责他的儿子。你干嘛？吴婷边说还用手推他儿子，儿子被逼得节节后退。王雅云二话不说，一把将儿子护在身后。你干什么干什么？对一个小孩吼什么？你儿子干的好事儿，你问他自己。吴婷满脸的委屈。原来吴婷正在帮王雅云取赠品时，突然觉得有人摸她的屁股，她回头一看，王雅云的儿子站在她身后。吴婷瞪了他一眼，很想发火，又一想对方毕竟是孩子，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就在他低头继续取东西的时候，王雅云的儿子又在他的屁股上摸了几把，还重重地拍了一下。这次吴婷真的生气了，他回头怒视王雅云的儿子，这大男孩竟坏坏地看着他。吴婷羞得满脸通红，这孩子看上去像个小大人，个子足有1米7以上，分明是故意欺负他。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5: 一开始，王亚云根本不相信，儿子才多大呀？他扭头问儿子：“你是不小心碰到他的吧？”可不管他怎么问，儿子总是低着头不吱声。王亚云这才相信吴婷没有撒谎。吴婷忍着泪水，要求王亚云的儿子向他道歉。王亚云见儿子被他吓得直往自己身后躲，也急了，他一个小孩，你跟他计较什么？眼看王亚云袒护儿子，吴婷更觉得委屈，就说，你儿子做了这样的事儿，作为家长你也有责任，他不道歉你道歉也行。王亚云一愣，继而大声地喊道，你把我儿子吓成这样，我没找你算账，你还好意思让我道歉？应该是你向我们道歉。吴婷没想到自己会被反咬一口，气得浑身发抖，有点口无遮拦了，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难怪你儿子这样。吴婷的话一下子惹恼了王亚云，他用手指着吴婷大喊，你说谁呢？你说谁上梁不正？你什么意思？吴婷也不甘示弱，你应该清楚我说的是谁。王亚云气得双眼通红，把你们经理叫来，今天这事儿不说清楚，我绝不罢休。吴婷抹了抹面颊的泪水，叫就叫，我不怕，是你儿子先骚扰我的，说到哪里我都是有理。很快刘飞赶来了，他二话不说对着吴婷就是一顿臭骂，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顾客呢？店规哪里去了？见经理不问原委就指责自己，吴婷眼泪又掉下来了，是他们不对呀。刘飞根本不理，右手一挥说，什么都别说了，赶紧向顾客赔礼道歉。有经理撑腰，王亚云更来劲儿了，当着刘飞的面，他用毫无商量的口气提出，

吴婷必须向他和儿子道歉，否则就退货，如果不退就打电话投诉。眼看着20000块钱的生意要吹，刘飞急了，他把吴婷拉到一边，低声地呵斥：你又不是第一天当服务员，顾客就是上帝，你不懂啊。刚来公司的时候我怎么跟你们说的？的确，早在吴婷进商场之初，商场就对他们一批新人进行了专门培训，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再三要求，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要与顾客发生争执，更不能与顾客发生肢体冲突，哪怕对方再蛮横都要忍耐，学会了忍耐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售货员。当时一名新人还曾开玩笑地问经理：就算我们被打死了也不能还手吗？人事部经理满脸的严肃，肯定地回答：不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服务行业的潜规则。第二天，吴婷和同期受训的其他3名员工开始接受让他们大吃一惊的忍耐力培训，训导员轮番对每一个人进行讽刺、挖苦、训斥，有的人受不了哭了。那时吴婷根本就没把这条潜规则当回事儿，晚上回到家他还把这些当成玩笑话说给父亲听。父亲吴守成听完劝女儿说：你自尊心太强，性子又直，以后在工作中肯定会与顾客发生小摩擦，干这一行之前你一定要考虑好，不要到时候哭鼻子。他没想到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飞见吴婷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生气地拍着桌子说：你必须道歉，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相应的损失都由你承担。吴婷愣愣地望着盛怒中的刘飞，心里难受极了，我被人家非礼了，竟然还要向人家赔礼道歉，这是什么道理？他咬着牙就是不吭声。见此情景，王雅云拉着儿子故意往门外走去：好，我们走，这事情没完。刘飞见状拽着吴婷低声吼道：快去道歉。刹那间时间仿佛静止了，吴婷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那里面诉说着无数个不愿意，可是不道歉的话又能怎么办？工作保不住事儿小，公司的损失自己怎么赔得起？吴婷咬着牙哽咽着向王雅云母子一鞠躬：对不起，我错了。一旁的刘飞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王雅云才慢慢地转过头来，端起上帝的架子，不紧不慢地说：不要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了不起，比你漂亮的人多了，也就是我儿子年纪小没见识，把你看成大美人，等我儿子长大了不一定能看得上你。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吴婷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去，但地下没有洞，吴婷只能无助地站在那儿，听王雅云没完没了地数落自己。他刚要回敬王雅云一句，就被经理喝住：不要再说了，快去上班，下午交份检讨给我。吴婷逃到离商场不远处的一个公园里失声痛哭起来。经理只考虑商场利益，根本不把服务员当人看，在这样的单位干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可是辞职以后自己又能干什么呢？哭了很久，吴婷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现在工作难找，自己学历又不高，更何况这个商场的工资待遇不算低。思前想后，吴婷擦干眼泪，决定把今天的一切忘掉。回到家，吴守成发现女儿眼睛肿肿的，夫妻俩问起来，他只是淡淡一笑，可吴守成觉得那一笑比哭还让他心疼。第二天一早，吴婷什么都没吃就去上班了，望着女儿柔弱的背影，吴守成夫妻俩心里满是疑问。吴婷刚来到柜台前，经理刘飞就让同事来叫他。去经理办公室的路上，吴婷想，经理一定是想宽慰他几句，昨天经理对自己的态度不好是做给顾客看的。想到这里，一丝阳光透进吴婷的心里，可没想到他一进门，刘飞就大声吼起来：让你写检讨你不写，还扭头就走，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个月的奖金全扣。听到这里，吴婷顿时糊涂了，她啜泣起来。昨天不怪我。刘飞用复杂的眼神看了看她，你又不是第一天当售货员，什么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再说了，一个小孩子摸你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我们这里，收起你的大小姐脾气。经理，你不知道那孩子的妈妈有多凶。见吴婷还在为自己辩解，刘飞更生气了。你知道昨天我赔了多少笑脸，才保住那2万块钱订单吗？你知道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对我们公司影响有多大吗？你跟顾客作对，就是跟商场的利润作对。没有吵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这一次，吴婷没有顶嘴，她咬着嘴唇离开了经理办公室。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许过不了多久，他会忘记这一切。然而，吴婷没想到，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从那天起，他就成了公司的反面教材。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刘飞在商场全体员工大会上说：“顾客是什么？顾客是商家的饭碗，跟顾客过不去，就是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只要哄得顾客掏钱，就是优秀员工。反之，不会哄顾客，甚至去刺激顾客的对立情绪，就是跟全商场的人作对。前几天，我们商场有一位员工，就做了一件蠢事。虽然刘飞没有点名，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着吴婷。吴婷不敢看任何人，她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此后，只要一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刘飞就会这样教训其他人。难道吴婷的教训还不够你们警醒吗？他和顾客对着干，结果怎么样？吃亏的还不是他自己。吴婷觉得经理的这些话就像是一把一把的盐，一次又一次撒在自己未愈合的伤口上，他似乎连忘记耻辱的资格都没有了。2007年1月21号，一名顾客购买了一台2300元的分体空调。付完钱提货的时候，顾客执意要提走2件赠品。按商场的规定，购物不满3000元只能送1件赠品，可是顾客一个劲儿的软磨硬泡，吴婷有些手足无措。他怕说中了，顾客会跟他翻脸。顾客以为吴婷默许了自己的要求，拿着2件赠品转身就走。吴婷想拦住他，手刚一碰到顾客的胳膊，就浑身一激灵。他想起经理不准和顾客发生肢体冲突的训斥，赶忙住手。顾客走后，吴婷站在原地足足愣了2-3分钟。他想，这事儿得跟经理汇报，争取主动，要不然他非骂死自己不可。听完吴婷汇报，刘飞气得七窍生烟：“你脑子进水了？顾客要是扛走一台空调，你也让他扛？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把顾客当上帝是为了让上帝掏钱，不是让你掏钱给上帝。你这个月的奖金黄了。”到这份上，吴婷才算明白一个道理：顾客永远是对的，是指为保全顾客的尊严，可以牺牲售货员的尊严甚至人格，但绝不可牺牲商场的利益。商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售货员的利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次赠品风波再次灼伤了吴婷脆弱的神经，他变得敏感而多疑，怕见陌生人，怕和顾客说话，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错。他甚至希望顾客别到他的柜台来买东西。终于有一天，吴婷觉得自己撑不住了。2007年2月11号，吴婷把柜台托付给一个同事照料，自己跑回家洗了一个澡，然后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只有寥寥59个字：爸爸妈妈，我走了，你们多保重，后悔当初没听你们的话，我不该去做售货员，经理骂我是神经病，可能我确实得了神经病，为了不拖累你们，我走了。写完遗书，泪流满面的吴婷痛苦地闭上眼睛，吞下了妈妈用来治疗失眠的半瓶安眠药。

儿道歉。刘飞把吴守成让进办公室，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对吴守成说：这是商场制定的员工守则，吴婷上岗前学过这份守则，他应该知道作为一名售货员和顾客吵嘴是大忌，换做别的单位别的领导也会让他向顾客道歉，那顾客要是行凶伤人怎么办？难道也要忍着？吴守成气不打一处来，能忍则忍，忍不了就报警。刘飞显得异常冷静。吴守成觉得刘飞简直不通人性，火一下子窜到脑门，挥拳朝刘飞的鼻梁砸去。刘飞一个闪身躲过吴守成的拳头，慌忙地离开了办公室。吴守成没有替女儿讨的说法，垂头丧气地回到病房，怕女儿伤心，他骗吴婷说刘经理出差了，过两天我再去找他。2007年2月16号，记者和吴守成一起来到了电器总会，同行的还有宛平律师事务所的张小进律师。刘飞一看这架势，知道事情闹大了，赶紧将三人请进会议室。刘飞如此郑重其事，记者以为事情肯定能够圆满解决，但事态的发展却大大的出乎了意料。张小进律师代表吴守成提出三点要求：一，刘飞亲自向吴婷道歉；二，考虑到吴婷现在的精神状况，暂时将吴婷调到非一线岗位工作；三，承担吴婷的住院费，赔偿吴婷营养费、精神抚慰金10000元。张律师的理由是，刘飞代表公司强迫吴婷接受羞辱，逼迫吴婷向顾客道歉，侵犯了吴婷的人格权，事后公开对吴婷进行羞辱性的批判，并扣发当事人奖金，加重了当事人的精神负担，造成了吴婷自杀的严重后果。顾客永远是对的，只是服务行业的一种潜规则，它只具备符号意义，不能作为刘飞侵犯当事人人格权的正当理由。员工守则是商场单方面制定的，不具备法律效力，也不能成为刘飞逃避责任的依据。面对咄咄逼人的律师，刘飞毫不惊慌，他拿出吴婷和商场签订的用工协议递给记者说：记者同志，你帮忙说句公道话，我们和吴婷签有协议，我们是按协议办事儿。记者接过协议，上面第五条是这样写的：第五条，乙方应主动了解熟悉商品的价格、性能、规格，对顾客要有耐心，不得和顾客争吵，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口。这份协议总共有14条规定，记者发现其中有12条是对乙方义务应受惩罚的规定。律师认为这份协议有违公平性原则，是典型的霸王协议，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协议是吴婷自愿和我们签订的，我们又没有强迫他。目前国内的服务行业，顾客永远是对的这个理念已经被业界同仁普遍接受，签订类似协议的也不止我们一家，难道都不受法律保护？刘飞既不同意道歉，也不同意赔偿，这次交涉无果而终。2007年3月7号，刘飞突然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和解。在电器总会的会议室里，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总会报销吴婷住院费2321元；二，总会补发吴婷被扣的2个月奖金，同意吴婷在家休养2个月，工资照发；三，由总会人事部主任代表公司到吴婷家看望吴婷，并当面向吴婷致歉。商家为了争抢客源，提出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样的服务理念原本无可厚非，但正如吴婷的律师所说，这种理念只具备符号意义，不能把它上升到道德高度，更不能把它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事实上，顾客不可能永远是对的，商家提出这样的服务口号，看上去是为了保护顾客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商家的利益。服务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人格权、人身权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权利不会因其从事的职业而发生改变。良性的服务关系的建立其实是对等的，如果顾客素质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多云，偏西风2到3级。但是我刚刚看到外面已经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雨滴了，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带好雨具，以防碍礁。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

0: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种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这样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的路段是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好的，瞬间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3:34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了解新能源汽车的最新资讯。蔚来和吉利两大企业啊强强联合合资了。华东两大车企在时隔3年后再度宣布合作。2026年9月28号，蔚来控股有限公司和吉利控股集团公告同步上线，双方围绕技术、运营、资本维度达成充换电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浩瀚能源吉利直冲。这并不是啊简单的换电联盟的扩圈，不是技术和标准的共享备忘录。蔚来与吉利做的是互相持股、交叉入股，双方各自拿出核心的补能资产，合资共建。根据双方的正式协议，吉利控股集团以其持有的亿亿互联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加6.4亿元的人民币现金，认购蔚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新发行股权。完成交易后呢，吉利持有蔚来能源的35%股份，蔚来继续保留63.6%的控股权，武汉光创基金持余剩下的6.4%，而蔚来呢则以现金入股吉利浩瀚能源，持有10%的股权。其实啊，早在2023年，蔚来换电业务就已经对长安和吉利拉入伙，亿亿互联科技就是当时的产物。而今天这个架构啊，更是远非当年可比，建制超过10,000座换电站、100,000把充电枪、100亿度换电量。然而，更意味深长的是，在2026年这个节点，以及合资某点发生转折的时代背景，将建立汽车圈最大的补能业务。本次交易除了金额，还需要关注业务度的融合。亿亿互联的这个营运车辆换电业务啊，将并入蔚来能源。蔚来能源呢，将继续提升营运车辆换电网络的运营，赋能亿亿互营这个营运车辆的这个业务。反过来呢，蔚来认购了浙江浩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发行股权后，双方充电资源将全面互联互通，同时呢，共同提升充电网络覆盖的能力和运营的这个效率。从本上来说，这是各擅所长，各取所需。换电领域呢，蔚来是大股东，充电领域呢，吉利占大头。分工逻辑之下呢，汽车公社隐隐看到几个字：汽车圈最大的补能业务。蔚来和吉利当前补能业务能做到什么水平？截止到2026年9月26号，蔚来在全国累计建成了9431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是4125座，充电站是5306座，充电桩是30594根，累计提供超过1.25亿次的这个换电服务。蔚来董事长李斌在嘉宾日上透露啊，4125座换电站基于每座约2000度的一个电池储备，可以组成约这个8亿多的这个储能网。吉利这边的浩瀚能源截止到2025年11月，累计上线自建超充站2028座，覆盖全国213座城市，其中超快充站是1190座，超快充桩是5349根，车企自建800伏超快充桩保有量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联手之后的规划呢，到2027年年底，吉利计划建成超过2.2万座充换电站，超100,000把充电枪，其中呢，吉利智充站超过1.5万座，智充枪超过50,000把，率先实现全国县级城市的全面覆盖。蔚来能源计划呢，到2030年累计建成10,000座充换电站，到时候呢，蔚来的换电网络的电力需求将超过100亿度。在充电侧呢，蔚来入股浩瀚能源10%之后呢，双方的充电资源将全面的互联互通。考虑到蔚来接入的第三方的充电桩超过了173万根，叠加浩瀚能源自建的2000多座。

场站呢，互联互通带来的网络效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可以得到体现。要知道到2026年4月，即便新能源车的业务强如特斯拉，在内地的补能规模为超过2500座的超级充电站，超过12000根的超级充电桩，超650座的目的地充电站，超2500根的目的地充电桩。换句话说，一年后吉利充电站数量将达到当前特斯拉的8.8倍，加上换电补能覆盖范围啊，可想而知。为什么是换电而不是芯片啊？官宣之前，坊间流传了一个版本，未来和吉利将在智驾芯片领域达成合作，吉利可能采用未来旗下的神机科技芯片。2026年3月，媒体爆料称呢，未来神机和爱芯源智合作的 M9C 芯片成功流片后呢，正积极的接触领跑、吉利等车企，但最终官宣的是换电，不是芯片。其实原因不复杂。吉利在智驾芯片上的路线已经非常明确。2025年年初，吉利发布了千里浩瀚的智驾系统，覆盖从 H1 到 H9 的5个层级。高端方案明确采用的是英美达芯片。吉利在这条路线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源。你要在此时切换芯片平台，意味着推翻已有的技术架构和研发投入，重新适配全新的芯片方案和工具链，代价极高，周期极长。相比较之下呢，换电领域的合作逻辑极其顺畅，补能领域的协同才是双方真正在短期可以看到实际利益的方向。吉利最新发布的吉利智充技术，依托借月星辰联合开发的星瑞能源大模型，实现了单枪峰值充电功率2.2兆瓦。未来的换电体系则是目前中国市场唯一实现规模化运营的换电网络，充电与换电两条技术路线则由合资公司实现底层协同。这个想象空间呢，远比芯片合作要现实。官方通告里一句话值得逐字读，双方将共建统一的 C 端换电技术与标准，吉利控股集团将开发面向 C 端的换电车型，未来能源将为吉利控股集团 C 端换电车型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吉利后续推出的换电车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只是时间早晚和品牌选择的问题。换电标准参考未来现有的成熟体系，基本没有悬念。用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话说啊，这事本质很简单，未来已经做得很强的标准已经在那儿了，吉利接下来就是考虑用哪个品牌哪个车型去生产换电车型。意义互联是这笔交易里最容易被忽略但非常关键的一枚棋子。这家吉利旗下面向营运车辆市场提供换电服务的公司，已经在广州等全国40多个城市布局运营超过460座换电站，累计换电里程是超过了25亿公里，累计销售换电车超过5万辆，入网车辆超过3万辆。把这块资产注入到未来能源后呢，未来的换电业务将从原本的 C 端用户为主的模式，正式拓展为同时覆盖 B 端和 C 端的全场景模式，合资模式的代际升级，我们稍后再来说。

0: FM 八十九点七
1: ，FM 八十九点七
2: ，FM 八十九点七
3: ，FM 八十九点七，
4: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1: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武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

0: 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门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1: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0: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1: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说合资模式的代际升级。如果你只是把这一次的这个两家车企之间的这个合作啊，看作是这个普通的商业交易，那你就低估了它的意义。中国汽车的合资模式啊，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代际更替，不再用中方外方来定义，不再拘泥于品牌和产品，而是以核心的技术为新的锚点。回看第一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合资的锚定点是国外的品牌和产品，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广汽本田、东风日产。合资公司的核心价值就是把国外成熟的车型呢拿到中国市场生产销售，外方出品牌和产品，中方出市场和产能，技术本身呢并不在合资的范畴之内。那个阶段呢，中国汽车工业在合资中扮演的角色是市场换产品，甚至连技术的边儿都没有摸到。第二阶段呢，大概在2010年的这个后期开始，合资的某定点开始向技术偏移。最具标志性的案例就是2023年，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这个与地平线成立的合资公司酷睿成，一个持股60%，一个持股40%，注册资本是67.57亿元，专注于研发面向中国车市高阶自动驾驶的应用系统和系统。应用软件和系统，短期内呢，主要客户是为大众汽车的集团。这笔交易的锚点点非常的清晰，智能化，更具体的说就是芯片算法和这个芯片和算法两个内容。大众需要中国本土的智能化能力，地平线呢需要稳定的量产订单，两者各取所需。而蔚来和吉利的这次合作就把合资模式推展到了第三阶段。锚定点呢不是单一的技术模块，而是一整套的基础设施充换电网络。它不是一颗芯片、某一套软件、某一个平台，而是一种覆盖全国、面向所有品牌开发的能源补给体系。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呢，补能网络天然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的属性，不像智驾芯片那样可以封装在单一车型里，也不像平台架构那样可以内部消化。换电站建在那里，谁的车都能换；充电桩立在那里，谁的来。

充。这种基础设施的共享属性啊，使得合资公司的价值呢，不仅仅体现在股东双方身上，更体现在某个行业层面。未来与吉利这次合作呢，第一次把补农网络的作为合资核心资产来运营，这就意味着呢，中国汽车的产业竞争格局正在从谁的产品更好转向谁的基础设施更强，而基础设施的竞争呢，最终必然走向联盟化，单一车企自建补农网络的投入产出呢，也比越来越不如划算，开发共享才是可持续的一个路径。官方通稿中有一句话表述啊，值得注意，此次合作是两家企业积极响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践行反内卷，提升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际行动，把反内卷写进了合资通稿，这在几乎啊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它传递的信号很明确，监管层希望看到的是资源整合效率提升，而不是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补农网络作为重资产的基础设施，尤其需要这种开放协同的思路。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未来能源投后估值约160亿元，而喜力呢以意义互联100%的股权加6.4亿元的现金呢，获得了30%的股份。这个估值水平啊，在放在一家拥有4125座换电站、30万根充电桩、超过1.25亿次换电服务经验的能源公司上，显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吉利以相对合理的价格拿到了中国最成熟换电网络的入场券，未来呢则获得了急需的资本注入和弊端换电市场的入口，各取所需，互相成就。2018年呢，未来在深圳投运了第一座换电站，那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换电模式能活下来。8年之后，全国4125座换电站不仅活了下来，还成了中国汽车工业新一轮合资浪潮中最硬的筹码。李斌说过一句反复引用的话，换电不是未来一家的事儿，现在看这句话的分量远比当时说出口时候要重得多得多。当换电站成为合资的锚点，当基础设施取代品牌成为最硬的筹码，中国汽车工业的合资故事才真正翻开了由自己书写的那一页，未来可期啊。好的，最后也希望呢，今天的这个以上的这些内容啊，能够帮助到大家这个买车，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为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7: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一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 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官？

0: 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啦，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北京时间的11: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2: 我是永斌啊。今天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0: 怎么厉害的呢？
2: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0: 那这一期。
2: 还在吉林省
0: 哦，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2: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们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0: 小县级市。
2: 对，小县级市啊。
0: 就有多小呢？
2: 多小？其实也不小。
0: 我觉得和德惠
2: 差不多，
0: 是不是？
2: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0: 大点啊！
2: 得大点啊！哎，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0: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2: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2: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0: 以河命名。
2: 对，这就是梅河。
0: 哎，梅河，
2: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0: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2: 梅
0: 河口是吧？
2: 梅河口，对。
0: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2: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0: 哎、
2: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哦，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0: 对，
2: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0: 对，鱼米之乡。
2: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就是全市大

0: 概共有大大小小的河流，
1: 嗯，
0: 55条。
1: 哎呦我天！
0: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1: 确实。
0: 那
1: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0: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
1: 嗯，
0: 像通化，
1: 嗯，
0: 通化是山城，
1: 嗯，
0: 以前老话叫山沟，
1: 山沟，
0: 因为它被山
1: 包
0: 围
1: 了。着
0: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1: 那就叫
0: 河沟。
1: 你
0: 别说啊，
1: 也不怎么好听。
0: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啊
1: 嗯，
0: 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1: 哎，
0: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
1: 嗯，
0: 鹿茸，
1: 对，
0: 中药材啊，
1: 山野菜，
0: 这些东西全都有。
1: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0: 松子儿、
1: 哎，
0: 哎，
1: 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0: 嗯、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
1: 嗯，
0: 不光油性十足，
1: 嗯，
0: 不光吃起来香
1: 啊，
0: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1: 赶紧给我上车！
0: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1: 哎，
0: 这厉不厉害？
1: 哎呦天！
0: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的内部油性够用
1: 啊。
0: 那你本身你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1: 油性够用。
0: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给盘松子儿，
1: 盘松子儿。
0: 哎，
1: 没想到啊！
0: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1: 你那是
0: 没找着没开口，
1: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0: 嗯、
1: 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
0: 嗯、
1: 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啊、
0: 全国文明城市，
1: 哎，真确实。
0: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
1: 嗯、
0: 它是一个公园城市、嗯、
1: 对，
0: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1: 对，
0: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
1: 嗯、
0: 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1: 是，
0: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1: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
0: 去哪儿
1: 玩点啥？
0: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啊
1: 嗯，
0: 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路牌显示哈、啊，
1: 显示的
0: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
1: 嗯，
0: 海龙湖。
1: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
0: 嗯，
1: 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就是海龙湖，
0: 海龙湖
1: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0: 4A的啊、哦、
1: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0: 叫啥？
1: 东北小西湖。
0: 叫东北小西湖
1: 怎么样？
0: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1: 叫什么，
0: 叫什么小维也纳，
1: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
0: 嗯、
1: 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0: 哎，
1: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0: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1: 哎。
0: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
1: 嗯、
0: 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1: 哎，
0: 这个叫帐篷营地
1: 哦，
0: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1: 是，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一起庆祝庆祝、
1: 嗯、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哦、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就多了。
1: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
0: 嗯
1: 啊、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啊、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0: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
1: 嗯
0: 划过船，
1: 划过船，
0: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
1: 嗯、
0: 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1: 确实挺大、
0: 哎、
1: 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地面积确实不
0: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
1: 嗯、
0: 你远看的时候，
1: 嗯，
0: 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
1: 嗯、
0: 啊，去的时候这不是个泡子吗？
1: 怎么泡？
0: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
1: 嗯，
0: 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1: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0: 知北村啊，
1: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
0: 嗯，
1: 具有就是上世纪啊，怎么那么好吃？
0: 反正是叫粉房
1: 啊。
0: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哦，
1: 嗯、
0: 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
1: 嗯，
0: 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1: 哎呦，
0: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1: 就是好吃的，
0: 特别优秀。
1: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
0: 嗯，
1: 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0: 有什么？
1: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
0: 嗯，
1: 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0: 有。
1: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0: 嗯、
1: 溜达一圈。
0: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
1: 嗯、
0: 在知北村里边你知道吧、
1: 嗯、
0: 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在那支了个茶摊儿
1: 啊，
0: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
1: 啊
0: 叫做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2块钱一碗，
1: 2块钱一碗。
0: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

0: 挺值的。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1: 嗯，确实
0: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
1: 嗯、
0: 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1: 对，
0: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1: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0: 哎、对，就是很复古的、嗯。现在这个知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1: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
0: 嗯，
1: 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没花门票，
0: 嗯、现在要花了，
1: 现在花门票了。
0: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嗯、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达，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俩小时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哦嗯，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0: 啊、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哦嗯，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
0: 哦，
1: 就非常、哦、非常权威
0: 啊、哦。
1: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那、
0: 嗯、
1: 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0: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1: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0: 嗯、
1: 作为咱们吉林人，
0: 嗯，
1: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喝青岛，
0: 嗯、
1: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0: 主要是它名气大，
1: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说喝青岛啤酒，
0: 嗯，
1: 打亲朋好友，
0: 不太对吧？
1: 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0: 哎，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1: 确实，
0: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1: 嗯，
0: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1: 嗯，
0: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1: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能不能打包啊？
0: 能吗？
1: 能
0: 打包。
1: 我告诉你，能打包
0: 啊、
1: 哦，
0: 有卖那个，
1: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0: 哦。
1: 对，就是你我这相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0: 哦、
1: 没问题，可以啊、
0: 哦哦。
1: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哦
0: 嗯，
1: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0: 啊、哦，这里要收门票，
1: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0: 哦、
1: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
0: 嗯、
1: 它是闭馆的
0: 啊、哦，
1: 所以大家伙啊，你躲点周一啊，
0: 躲点周一，
1: 嗯，躲点周一。
0: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的，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哎，
0: 它也是属于国家4A级景区，
1: 国家4A级的。
0: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1: 哦、啊，森林公园。
0: 哎，如果
1: 你
0: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1: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0: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1: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
0: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
1: 嗯，
0: 这个为主的。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1: 山，
0: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1: 嗯、
0: 你要说又很大吧，但其实也没有，
1: 也没有多大。
0: 哎，
1: 但是呢，
0: 也是可以
1: 值得去打卡。
0: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1: 嗯，
0: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1: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然后一个叫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0: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1: 嗯、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0: 哦、
1: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0: 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1: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
0: 哦，
1: 白天来看花海，
0: 嗯，
1: 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都让你满载而归，
0: 哎、
1: 不白来啊！
0: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1: 嗯、
0: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1: 那可不、啊。
0: 那要说重中之
1: 重
0: 的话，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1: 不夜城，哎呀、
0: 嗯，
1: 这个必须得说，
0: 这必须得说，
1: 嗯、
0: 就是它现在越扩建越好。
1: 嗯，
0: 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1: 大唐不夜城做出
0: 来
1: 的，
0: 哎，来做出来的。
1: 嗯，
0: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1: 对，
0: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4-5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嘛。
1: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0: 很大，
1: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0: 哎，
1: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0: 有
1: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0: 哎，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0: 对，
1: 小剧场、月亮湾，
0: 对
1: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0: 嗯，
1: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0: 是，
1: 还有一些人就搁那啪，就搁那喷火呀。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0: 就喜欢看着
1: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
0: 嗯、
1: 围着他们转圈啊、
0: 嗯，
1: 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0: 哎，
1: 哎，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0: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1: 嗯、
0: 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8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10点那里8:15、
1: 哎、
0: 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
1: 嗯、
0: 是8:50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1: 说白了，它是一条
0: 各种小野，
1: 它是一条美食街，
0: 哎，
1: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0: 哎
1: 哎，每隔一个

0: 表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1: 嗯，
0: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
1: 哎，
0: 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1: 哎，是，
0: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
1: 嗯，
0: 稳当是没意义，
1: 没，
0: 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1: 每种都尝一尝，
0: 对，好吧。
1: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
0: 嗯，
1: 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
1: 嗯，
0: 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1: 哎，对，
0: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1: 英兰锅包肉，
0: 英兰锅包肉，
1: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
0: 嗯，
1: 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0: 嗯，
1: 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儿、葱丝儿、姜丝儿一样没有。它怎么吃的呢？它其实是蘸
0: 着
1: 吃的，
0: 啊，蘸
1: 着
0: 吃啊。
1: 但是它那个肉炸的，它是像，
0: 嗯，
1: 气泡一样，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0: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
1: 嗯，
0: 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
1: 嗯，
0: 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1: 吃点别的，
0: 因为太火了。
1: 对，
0: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1: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0: 哎，对啊，
1: 嗯，
0: 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1: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0: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哦
1: 嗯，
0: 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
1: 嗯，
0: 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
1: 啊，
0: 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
1: 啊。
0: 哎，咱别说的非得可这一种美食，我就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0: 不那么大哈，
1: 嗯，
0: 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
1: 嗯，
0: 烧烤的吸引力大，
1: 那肯定啊。
0: 人说了哈，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如果解决不了，
1: 那就
0: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1: 啊，对，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0: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
1: 嗯，
0: 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1: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0: 哎，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
1: 哎，
0: 你都打听不着。
1: 哎呦，
0: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1: 唠点干货。
0: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
1: 嗯，
0: 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
1: 嗯，
0: 门派其一哈，
1: 嗯，
0: 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1: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0: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1: 铁签战神老赵头。
0: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1: 哦，嗯，
0: 这个野字就充分的表明了，
1: 嗯，
0: 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1: 哎呦，
0: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
1: 嗯，
0: 他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我跟你说，
1: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啊！
1: 哦，
0: 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1: 啥？
0: 铁签羊肉串儿，
1: 哦，
0: 据说那个肉块儿哈，
1: 嗯，
0: 哎，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儿啊，就比麻将都大，
1: 嗯，
0: 哎，炭火你这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哎，
1: 羊肉本来就软。
0: 然后据说他们家有暗号啊，
1: 嗯，
0: 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你给他个比个六，
1: 比个六。
0: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
1: 嗯，
0: 掏出一些，呵呵，你想不到的食材，
1: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0: 反正懂的都懂
1: 啊。
0: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
1: 嗯，
0: 第二个门派哈，
1: 嗯，
0: 叫做文艺刺客，
1: 嗯，
0: 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1: 这个我喜欢，
0: 这挺好。
1: 海龙湖，哎，
0: 嗯，
1: 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0: 对，然后包括，啊，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嗯，小粉房，
1: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0: 啊，特别出名。
1: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0: 梅河口的，对，
1: 梅河口小粉房。
0: 它这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鲽鱼头。
1: 鲽，嗯，鱼头好吃，
0: 啊，我跟你说，真的鲽鱼头啥样啊？
1: 嗯，
0: 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
1: 嗯，
0: 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
1: 嗯，
0: 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
1: 嗯，
0: 那骨头也有滋味，啊，
1: 好吃的。
0: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
1: 嗯，
0: 叫做江湖白小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1: 大冷面烧烤，
0: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1: 嗯，哎呦天，
0: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1: 哎，这个位置好找，
0: 老好吃。
1: 它就在那个东北
0: 不
1: 夜
0: 城
1: 的美食街中段啊，哦，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0: 一找
1: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0: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
1: 嗯，
0: 张氏炭烤 啊。
1: 这咋说？
0: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1: 奇奇古怪、
0: 隔冷的玩意儿，
1: 羊拉罐，
0: 对，羊拉罐、蚂蚱子，
1: 哎呦天，
0: 哎，就这些东西 啊。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1: 哎
0: 呀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
1: 嗯，
0: 你一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因为当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1: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 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啊。
0: 味道小路，
1: 他的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现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的，
0: 然后再来碗冷面。
1: 哎，
0: 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1: 嗯
0: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1: 嗯，
0: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1: 哦，
0: 哎，人店里更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瞎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1: 对，
0: 哎，
1: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0: 嗯，酒精厂大肉串，
1: 这个咋说呢？
0: 啊，
1: 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0: 您说多爆哈，
1: 嗯？
0: 就你点菜的时候，
1: 嗯，
0: 你别磨叽。
1: 嗯，
0: 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1: 哎，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是
0: 如果点餐超过三分钟，
1: 嗯，
0: 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明白？点明出去。我不差人。
1: 据说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就是大肉串啊，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0: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
1: 嗯，
0: 没个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
1: 嗯，
0: 我建议啊，
1: 嗯，
0: 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
1: 嗯，
0: 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
1: 一天确实是不够玩。你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0: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
1: 嗯，
0: 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1: 是的，
0: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嗯。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

0: 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园，
0: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咱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咱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
3: 反正啊、上面说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3: 毛葱、
0: 毛葱
3: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0: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3: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3: 嗯，
0: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3: 哎，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3: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嗯，辣椒酱、
0: 辣椒酱、
3: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0: 嗯、
3: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3: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3: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0: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0: 嗯，
3: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0: 嗯、
3: 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3: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3: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0: 嗯、
3: 里边既有蘸酱菜，
0: 嗯，
3: 又有熏酱。
0: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
3: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3: 嗯，
0: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3: 嗯、
0: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3: 嗯、
0: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3: 对，
0: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3: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3: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0: 嗯、
3: 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的呢？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0: 哦！
3: 曾有网友哈、啊、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3: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3: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
0: 嗯，
3: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
0: 嗯
3: 将门，
0: 将门，
3: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还得是鸡蛋酱。
0: 嗯、
3: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3: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0: 嗯，
3: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3: 来吃块黄瓜、
0: 哦、
3: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3: 可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0: 嗯、
3: 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3: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3: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3: 嗯，
0: 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3: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3: 哎、
0: 那如果
3: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这熏酱的事儿嘛、
0: 嗯、
3: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3: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3: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3: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3: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3: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3: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哎、啊，
3: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3: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0: 确实，
3: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0: 嗯、
3: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3: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食，
3: 嗯，
0: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3: 哎
0: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3: 我跟你分享啊，
0: 嗯、
3: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0: 嗯，
3: 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3: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3: 耳朵，
0: 肉嗯、
3: 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3: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
0: 嗯、
3: 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
4: 吃。
3: 那可不，还有什么？
4: 嗯，
3: 酱牛肉，
4: 酱牛肉，
3: 还有牛蹄筋儿。
4: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3: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4: 确实。
3: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
4: 嗯、
3: 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4: 嗯，
3: 把它们一合并、
4: 嗯，
3: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嗯、能吃饱、
4: 哎，
3: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4: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3: 嗯，
4: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3: 扒鸡，
4: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3: 嗯，
4: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3: 刚出锅的，
4: 哎呀，老香了，
3: 那真是
4: 特别烂乎。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
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的。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
0: 豆腐
1: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0: 哎、
1: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哎。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肥肉少，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儿、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啊，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妈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子。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0: 不给，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三升什么概念？
1: 三升
0: 六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三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啊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一包花生，
1: 花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嗯、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啊、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1: 嗯、
0: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
1: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
1: 味
0: 好美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啊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嗯、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十二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搭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0: 嗯、
1: 典礼、
0: 嗯、摆台
1: ，
0: 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嗯、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汁。

0: 嘛，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也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2: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七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0: 这点很重要
1: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儿放，
1: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

0: 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107集。
7: 我的刘海湿透了，贴在了脑门上，边跑边轻声地问老爷：“
8: 我说老爷，你说如果那坟真的让雷给劈了的话，是不是会诈尸啊？”
7: 老易没有出声。
8: 那你说如果那恶性八煞起尸了以后，咱们有没有可能搞定他呀？
7: 老易满脸都是雨水，对着我摇了摇头。
9: 不清楚，因为好像没有人和阴尸干过架。不过如果他真被雷给劈起来的话，估计咱俩是白费了，凶多吉少。
7: 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怎么让我俩给遇到这种破事儿了呢？这种事儿不是只能出现在那种三流的僵尸电影里吗？而且现在的电影界这么不景气，僵尸片早就已经消失了呀。我心中反复的默念：没事啊，没事儿，我们这是自己吓唬自己呢，哪有那么准的概率劈到坟地啊？这简直比中彩票都难多了。要知道哥们儿，我买彩票可是从来都没中过。哎呦，但愿这次也是吧。一路上我和老易的心都在砰砰地跳着，也不知道因为剧烈的跑动还是因为心中的恐惧。我满心地想着：老潜水员啊，老潜水员，你既然已经泡水泡了那么多年了，就不要再出来惹事儿了呗。可是常言说得好，即使是老潜水员也有不甘寂寞上岸的一天。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今天新迁的祖坟旁边时，却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到了。只见大雨之下，那深间的空地处的土地已然焦黑一片，本应该是一座新坟营的地方，俨然已经囤满了积水，变成了一个水坑。水坑里的水似乎还冒着热气儿，要不是那倒在一边的墓碑，我们还真不敢相信这地方就是我们中午的时候还来过。我的心顿时就凉了。完了完了完了，没想到我这老彩民还真有中头奖的时候。老易的表情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看得出来他也很是害怕，两个老家伙的脸色也变了，竟然开始不住地颤抖了起来。他们虽然是蓝道的老神棍，但是应该也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之处吧。诈尸这个词估计说出来就够吓死他们的了。我心中此时更是乱成了一团，能不能打得过这个老潜水员尚且不说，就说说这两个老神棍在我俩的面前，我俩也放不开拳脚啊。要是等会儿那老潜水员真扑过来的话，只怕我们四个这几身肉都得扔在这儿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趁着两个老家

0: 我正在发呆的时候敲晕他俩，然后老易变超人，我和他配合尚且有一线生机。于是我对身旁的老易使了个眼色，
1: 哎，老易别发呆了，快准备三顿大身。
0: 老易回过了神来，对着我点了点头，然后脱掉了上衣。我则不动声色地从地上捡起了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现在顾不上什么后果了，只要不敲死这两个老神棍就行。可是往哪儿敲才没有生命危险呢？我犯愁了，这石头如果往脑袋上敲的话，一个用力不对绝对会敲死人的。电视上都是写的敲脖子，但是我怎么想怎么扯淡，敲脖子顶多能敲出个颈椎炎来，能敲昏人才怪。正当我苦思着到底要敲哪儿好的时候，两个老神棍竟然已经壮着胆子走到了那个水坑前。往下一看，他俩顿时止不住地发出了一声惊呼。
2: 啊啊！
0: 怎么个情况？我见那水坑里竟然没有一丝的异样，连忙也上前看去。只见那浑浊的水坑之中，棺材还是完整的泡在里面，可是棺材盖儿竟然少了一半，断叉处黝黑一片，一股木头烧焦了的气味传来，而棺材中却是空无一物。雨渐渐地小了一些，但是依旧下着，那棺材中空无一物，由于下暴雨的关系已经灌满了水。两个老神棍还有我愣住了，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老潜水员去哪儿了？别告诉我他真的上岸了。都说天公有眼，我从小就听我爷爷奶奶跟我讲什么雷劈树是因为树里面有妖精之类的故事，凡是有下雨的时候，妖魔鬼怪都不敢出来，怕的就是遭雷劈。可是今天这事儿是怎么个情况？怎么老天爷妖怪不劈，反而把老潜水员给劈炸庙了呢？真是想不明白，这到底是哪路神仙跟我们开了一个这样恶心的玩笑。老易见我们愣了，就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便没有再继续他的三顿纳身，跑了过来。见到这土坑中的情景，他吃惊地问林叔，
3: 林叔，这老潜水员呢？
0: 两个老家伙本来现在的心情好像就十分的不好，见到老易说话，林叔顿时火冒三丈，冲着老易大骂，
2: 潜个屁，再说话我就把你扔进去潜水。
0: 有时候我就在想，老易好像天生一个大萝卜脑袋，成天让人笑。林叔发火了，老易便也没敢再开口。我走到文叔面前，
3: 文叔，这是不是就是老人讲的诈尸啊？
2: 诈什么尸？我上哪儿知道去，快去找你甄阿姨，这事儿以后再说。
0: 说完他俩又往回跑，跑到了林子之中。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去的路，而另一条则是通往别处的路。
2: 咱们分头找吧，天儿已经黑了，山上不安全，无论找到找不到，半个小时后都先回甄家，明白吗？
0: 我点了点头，现在这是唯一的办法了，都怪着他大爷的下雨天，一下大雨山里就没信号，手机只能当表使，要不然也不能出这么多的事情。可是我有些担心这两个老神棍的安全，要知道那个老潜水员应该是跑了，如果让这两个老神棍遇到的话，估计他俩凶多吉少，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不能让他俩受到任何的伤害。要知道他俩虽然对我和老易刻薄，但是平日里对我俩确实很好，这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让他俩有危险呢？想了想后，我还是开了口，
3: 知道了，文叔，我们走这边。
0: 说完了这句话后，我马上拉着老易走向了另一条路，把通往甄家的路留给了两个老神棍，希望他俩沿着路找，然后平安地回家吧。 十多分钟后，雨停了。这场雨似乎很奇怪，说来就来，说停就停，就好像是一个小姑娘任性的眼泪一般。雨虽然停了，树林之中一片泥泞，漆黑一片，只有脚下的水坑反射着点点微光。
4: 甄阿姨，你在哪儿啊？我们来找你了。甄阿姨，甄阿姨，快出来啊。
0: 我和老易一边走一边呼喊着甄阿姨的名字，大山之中竟然有回声，我俩的声音传出了老远。
1: 老爷，你不是有改装表吗？快用六甲看看能不能预测出那个老潜水员的位置。
3: 哎，别提了，进水了，刚才开始四处乱指，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0: 我无语了，怎么你这民间绝活听上去就这么像山寨手机呢？这进点水就报废了。这下可糟了，现在敌明我暗，要知道那老潜水员很有可能还藏在这山里，只不过我和老易只能在这三丈之内才能感觉到煞气，这可如何是好啊。
1: 老易啊，你说你家祖宗有什么办法？那就一定和那死岛打过交道了，不知道这一般的僵尸如果起了尸，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呀？
5: 我家祖传留下来的手抄本里的确提到过这件事儿，但是说法不一。僵尸这种东西并不是像电视里所演的那样，并不是跳着走的，他们是因胸口有一股恶气没有消散和养尸地的原因，所以才能留起骨肉。这变成僵尸者往往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正所谓神魂肉身为一体，所以在灵魂如果没有投胎之前，自己的肉身不腐，便就此失去了投胎的机会，所以在那下面终日咒骂子孙。而人间的尸身也能收到九泉之下的讯号，但是尸身已经没有了大脑，所以无法思考，所以便会残杀子孙，直杀到断子绝孙为止，方可散尽身体之中的煞气。由此看来，他们起身之后第一个要杀的便是离自己最近的后人了。
0: 我听罢老易说的话，心顿时凉到了极点。甄阿姨果然有危险，你说怎么就这么阴差阳错呢？想起了甄阿姨这两天这么照顾我和老易，我心里就十分的不是滋味。多好的人呐，刚才还拿着糖炒榛子给我俩吃呢，要知道现在也许甄阿姨已经遭到了毒手，我的心中十分的内疚。为什么会这样呢？都怪我俩，如果刚才我和老易死活拦着他，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危险。我的妈妈早就离开我了，好不容易我又在甄阿姨身上感觉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想起她临走时候对我俩说的那句话，我的眼眶竟然有点变红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对我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呢？天已经彻底的黑透了，时间越久我俩的希望就越渺茫，树林之中的鸟儿们好像都已经睡着了，没有了任何的鸣叫。不对呀，我忽然意识到了，不知不觉中我和老易漫无边际地走着，由于天黑也不知道走到了哪儿，不过这附近确实太安静了。要知道不管是多么晚的森林之中都会有夜猫子的叫声呢，一想到那老潜水员刚开关时那些鸟兽们的反应，我顿时警觉了起来。而这时光着个膀子的老易打了个喷嚏，
3: 啊去啊，嗯，他大爷的，又是哪家小姑娘念叨我呢？
0: 当然貌似他打喷嚏的原因不会因为是小姑娘在念叨他，

意点了点头，然后我俩全神贯注地用各自的三清书中的方法来感应四周是否有煞气的存在。果然，我感觉到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一丝的煞气，就从我俩的右手边传来。老易也感觉到了，在手机的映照下，我俩都咽了口唾沫，因为那个老潜水员不管是扮相还是煞气，都是我俩前所未遇的，也不知道他起尸之后到底有多猛，但是我敢肯定的是，这是我俩前所未有过的挑战。我没有说话，对着老易点了点头，然后我俩便慢慢地向那边走去。黑夜之中，整个森林安静极了，只能听到我俩的脚步偶尔踩进水坑的声音。要知道，我俩这次要对付的可是一只真正的僵尸，而且是八曜煞所化。我终于明白血统纯正的重要性了。说得简单点，一只串了五胎的藏獒，就是再猛也绝对咬不过一只萨摩的，这恐怕就是普通的僵尸和八曜煞的区别吧。一想起来那老潜水员的尊容，我就有点打怵，如今他竟然能跑能跳，怎么不让我俩感到害怕？我现在开始挺佩服电视里那些和僵尸干架的道长了，一个个正气凛然，完全不知道害怕怎么写。可我是普通人呢，这种无形的压力和发自内心的恐惧，不吓得我尿裤子就已经不错了。煞气越来越重，而树林也走到了尽头。打远一看，前面不远处又是一片草地，而那煞气清清楚楚的就从那里散发开来。白天属阳，夜晚属阴，这煞气竟然比白天要强烈的许多。我和老易还没有见到那老潜水员，额头之上便已经冒出了冷汗。强平复了一下剧烈的心跳，我俩躲在树后，用手机往那片草丛中照去，只见那里果然有个黑影。不对，不是一个，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两个，一个躺在泥泞的地上一动不动，这个人不是甄阿姨还会是谁？而另一个则是跪在甄阿姨身边，看身形好像是个皮包骨的小老头，身无寸缕，他的脑袋离甄阿姨的脸很近，似乎在闻着什么。我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真的发生了，想不到甄阿姨真的已经遭到了毒手。看到了这里，我咬得牙根直响，为什么好人都没有好报呢？此刻愤怒和内疚已经冲昏了头脑，原来这个时候的人真的可以忘记恐惧的，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没有闲工夫恐惧了。我紧紧地握着拳头，心中反复地告诉自己不要冲动，我不是小孩了，如果这么贸然冲上去的话，一定会死得很惨。但是我也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对我好的人就这么继续遇害，怎么办呢？老易这时候也看清楚了，这老小子说实话比我还要仗义，他一个箭步就要冲上去，好在他没有发出声音，我一把拉住了他。哎，给我老实点，就你现在这状态出去也送死，小不忍则乱大谋，赶快准备三顿纳身。老易点了点头，摆出了三顿纳身的造型。一分钟，我望着那不远处躺在地上生死未卜的甄阿姨，一分钟以后，是死是活我也要把你救出来。在老易准备三顿纳身的时候，我也没有闲着，由于铜钱剑和纸符没在手，使我的威力减弱了许多。但是要知道，现在的我早已经不是那个没了符就必须死的倒霉孩子了。于是我在老易准备的50秒里

迅速地咬破了双手的食指，用右手的食指在左手手掌上画了一道甲午玉清破煞掌心符，然后又用左手食指在右手掌心画了一道禁止咒的掌心符。由于我现在的情绪空前的激动，所以画得很快，在老易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已经画好了。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7: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6: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好玩好听。
7: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8: 老剑客夏侯仁、白云瑞、房树安等身处险境，正在这危难的关头，咱们说了，来了六个老头。哎，这六个老头一来可解决问题了，来的是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春月春光好，夏至夏天长，秋霜秋凤舞，冬至冬静波，春秋四老，山西二绝。咱们已经介绍了他们来的经过，正赶上这块大斗啊。六老这一来可解决了问题了，金睛好斗梅良祖眼睛都红了，高声喊喝：云瑞、舒安，不必担惊，老朽到了，把他们交给我们老哥六个了。再看六位老剑客各甩英雄场，拉应手的家伙是加入战团。白云瑞啊，这心才放下，心说话：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这六位怎么来的这么及时，看来我老师性命算保住了。那边说：怎么那么巧啊？你看咱们一再强调，不巧不成书，也甭说说书，您看戏也好，看电视连续剧也好，电影也好，总是在紧要的关头，警车来了，警察全到，于是剧终。你看，不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显不出有意思来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梅良祖打电步飞身行，跳到飞剑仙朱亮近前，用手一指：朱亮啊，认识我吗？朱亮一看，嘿，倒霉倒霉真倒霉，我说这几人事先都来了，埋伏好了是怎么的？怎么这么巧，再晚来一步我们大功告成了。他心呢也凉着半截，但是一看这梅良祖、飞剑仙朱亮一阵的冷笑：老梅头，扒了你的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啊，可你们来了能解决什么问题？闹了半天是六个饭桶啊。嘿嘿，好，正好今天本剑客把你们一勺烩，各位不必气馁，往上冲。 朱亮在这叫着号，所以手下人勇气倍增。六老虽然来了，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依然是敌众我寡呀。那咱们说过，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雪手飞廉江空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五音剑客庄子琴，一气仙孔亮，都什么人？一个个本领高强啊，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虽然六位老将可来了能顶住一会儿，但是拉长线依然不是人家的对手。白云瑞、房竹安还得咬牙在这顶着。一开始还行，有股冲劲儿，打了个平平，时间稍微一长，六位老剑客一个个累的是鼻拔鬓角，热汗直淌，嘘嘘带喘，顶不住人家。人家包围圈是越来越缩小，开封府的人越来越被动，这玩意儿光置气没有用，得拿出真格的本事来。就在这次危机刚要到来之前，顺着大道上又来六个老头，这六个老头是风是风，火是火，快似流星扑到出事地点。有人高声喊喝：“呆尔等休得猖狂，云瑞不必担心，我等到了。”这下解决问题了。白云瑞甩脸观瞧，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大名鼎鼎的辽东六老，为首的铁面金刚沙龙，后边跟着紫然伯、北侠欧阳春、保送和尚，大道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从中加上个西洋剑客夏玉琪。因为辽东六老有一老不在的，就是铁骑将鲁忠贤早年亡故，那也得叫六老啊，能叫五老吗？他们都赶奔开封府，遇上了西洋剑客夏雨琪，六个老头接帮搭伙来到通天观连云山。因为事先有人进行了安排，他们来到西牌楼镇，来早了不如来瞧了，一看打得热火朝天，六老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此大吼一声也加入战团。你想前后来了十二名剑客，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含糊，这个力量啊就基本达到平衡了。俩剑客打一个，俩剑客打一个，金睛浩斗、梅良祖、神行鬼影、古云飞站住了通天道人孔亮，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站住了三尺地灵魔陆坤。咱就这么说吧，十二个老头分成六伙，每人站住一个，白云瑞、方竹安都到出手来了，再加上陈团老和尚，一看救兵来了，勇气倍增，哇这一喊是转败为胜。哎呀，通天道人一气仙孔亮的一看形势不妙啊，开封府的人越来越多，照这样下去非吃亏不可。他忙里抽闲跟朱亮众人商议：“各位方紧扯呼吧。”众人点头赞成，所以孔亮一打呼哨：“方紧扯呼。”这是绿林黑话，就说形势不妙，赶紧撤退。通天观的人全都撤走了，开封府各位老少英雄也没追。为什么呢？追上也不解决问题， 况且大家情况都不熟悉，得了解了解再说呀。所以瞪眼看着呢嘛，撤回通天观。这时候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呀，才道出时间彼此问候。特别是白云瑞和方初安跪在地上给十二老磕头，云瑞眼含痛泪呀、啊，各位前辈，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要晚到一步，我师父和我们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
9: 我老叔说的一点不假，各位堪称及时雨呀、啊，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可以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在场的人都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特别是我，要不是我命好，各位能来的那么及时吗？
8: 这家伙不得有这么个人，他一调节这气氛呢，大家就感到轻松。本来想搬家，这一回十二老来了，就没必要躲躲藏藏了，所以依然还回到马天章他们家。马天章吩咐一声，把车掀，用软床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依然抬进病房。所谓的病房，就是跨院腾出三间房来，这院又干净又肃静，便于养病。这回大家倒开手了，这才问咱所遭所遇始末原因是怎么被拉等等等，经过讲述一遍，方树安冯渊做了补充，大伙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哦，原来如此。陈抟老和尚一看完成任务了，哎呀，一场虚惊啊，我呀得抽身回去了。陈抟老和尚起身告辞，大家依依不舍，都挽留他。老和尚一摆手，我跟云瑞说了，我的家里还有不少的事情，我需回去处理处理，处理完了如果用我之时，我马上就到，我把药全留下了，都交代的清清楚楚，只要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按时服药，保他20天后身体康复。就这样，陈抟和尚走了。吃晚饭的时候，金睛浩都没两组，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一瞅没有宝贝徒弟徐良，他就有点不高兴。我说云瑞啊，老人家，哎呀，我不便多问呐、啊，但现在能抽空了，我想询问一下，老人家您说，徐良哪儿去了？老人家，我还忘了说这个事儿。我三哥徐良啊，有件特殊的使命，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了云南了。哦，他干什么去了？是这么回事，我们弟兄二人分了工了，我跟方树安留下监视通天观的一举一动，我三哥和诸葛元英老剑客赶奔东海碧霞宫面见武圣人于和，想要把这个底呀摸清楚，龙虎风云会怎么回事，是否武圣人于和批准的，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个会，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呢，我三哥徐良去办这件事儿去了。梅良祖那脸顿时沉下来，面现不悦之色呀。为什么呢？梅良祖护犊子，那对徐良特殊的疼爱呀。老头是这么想的，白云瑞啊，你可够尖的啊！啊，你留下了，把千斤重担交给我徒弟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真正的武林圣地呀、啊！那是杀人的魔窟啊！武圣人于和 那是练武术的尖子，估计能叫武圣吗？小梁子去见他还有个好吗？要说好了当然不成问题，一旦发生争执，我的宝贝徒弟就是九死一生还回得来吗？哎呀，白云瑞，白云瑞，你可真够尖角的你啊。老头身份在那摆着，嘴没那么说，心里是这么想的。白云瑞是干什么的？在座的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相当聪明啊，一听老眉头的语气就猜到八九，偷眼观看白云瑞气色也变了。云瑞心说，好，看来老前辈对我不满意了，实质上我太冤枉了，我抢着要赶奔东海小蓬莱，是我三哥一再不同意，非把我摁着留下了，他自己愿意去，这事能怪得着我吗？但是在九溪面前当着这么多老前辈要计较此事，反为不美，所以云瑞扁了扁了就咽了，也没做辩解。当着欧阳春提议，行了行了行了，云瑞去也好，梁子去也好，都是同样的。我说梅老剑客，我相信徐良聪明过人，功夫也不错，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有事儿的，老剑客不必挂念。
9: 你看我说几句啊，我爷爷您尽管放心。那我干老是什么人呢？福大命大造化大呀，我干老武功盖世，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呀，就即使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他也不敢把我干老怎么样。爹您放心啊，千千万万不必挂念。
8: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在这解劝着，没两组这才不说话了。欧阳春接着说，各位啊，我看事情已经挑明了，通过这次征战，通天观的人也知道我们住的西牌楼镇，我们也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情况，我看没有必要偷偷藏藏躲躲闪闪，所以说我看呢，不如公开把牌子挑起来，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咱们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样呢大家找咱们也好找，也有个目标，大家说怎么样？同意赞成，应该这么办。这事儿啊就拜托了马天章，马天章高高兴兴把自己家的门前竖起一面大牌子来，写着斗大的几个字，上写开封府迎宾馆，他们家就变成了迎宾馆了，离着多远就能看见。另外呢把伙计们都组织起来，东西南北四口全设立了接待站，凡是找开封府的人就把他领进家里头。这马天章也真够意思，老头也热心肠，正像他所说的，一掷千金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个好机会，大伙住到他家里头，一不嫌烦二不嫌破费，就把万贯家财全花了，他认为也值个，这是一件事。第二，古云飞提议，现在白云剑客夏侯人伤势严重啊，现在陈团老祖交代的清楚，还需静养20几天才能康复，怎么办呢？为了确保夏侯人老剑客早早的好，咱12个老头分成6班轮流在这守护，因为白云剑客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跟谁处的都不错呀，大家深知白云剑客夏侯人要一好了谁都不怕，这些人给做副手那真是来者不拒呀、啊、 也慢说通天道人一气先孔亮，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也没什么可怕的，这个建议大家全都通过了。于是十二老变成六班，一班俩人，一班俩人，轮流守护夏侯仁。白云瑞真是千恩万谢呀。第三样，有人提议应该传请帖撒请箭，聘请天下的英雄帮兵助阵，让他们赶紧到这里来。现在是多多益善呢，来的人越多越好，迎接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这个事儿大家也通过了，分头行动咱暂且不提。没过了五天，好消息传来了。这一天突然翻江出蒋平蒋四爷领着开封府的差官队来到马天章家，没费劲就找着了。在蒋平身后是小武艺小七杰各路英雄好汉，他们来的是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武、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杰，同来的还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神蛋子活张仙、郑天慧等等等。哎呦，这帮人这一来，老少英雄大聚会，是笑语欢声啊。蒋平到了里边，挨个的见了礼：各位各位，各位前辈，各位哥们儿，我迟到了一步啊，哈哈哈哈，各位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大家一看蒋平来了，悬着的心落地了。为什么？蒋平啊是大家的灵魂，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足智多谋，善于调兵遣将，而且经验极其丰富。特别是白云瑞一看四伯来了，他这心扑通放下，行了，卸掉千斤担，可以叫我四伯父调兵遣将了。蒋平大伙儿住下之后，特为的了解情况，白云瑞、房树安又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蒋平做到心里头有数。一听啊，大家安排的挺妥帖，很好。又特为拜见了马天章，说了点客气话。老马头一乐：四爷久闻大名，咱好好处一处，住到我家这是我的福分，您不必多想，要多少钱我这有多少钱，我可不敢说有敌国之富，就眼前这点花销我全包。蒋平说的也好，事情结束之后我们是加倍奉还，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现在您先给垫付。这么说吧，蒋平这一来人心安定了。这天蒋平正在休息之时，白云瑞、方叔安来了。这白云瑞跟旁人呢抹不开说，跟蒋平有什么敢说什么。四伯呀，有点事儿我跟您商议啊。说吧讲吧，什么事儿？四伯，前些日子您没来，梅老剑客梅良祖挑礼了。
10: 是吗？
8: 挑什么理了？您可别说啊，您坐在心里头有数就行。他一来了就找我三哥徐良，我说了，我说我们哥俩分工了，我留下守堆，我三哥赶奔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前去摸底。老头嘴没说，那气色带出来有点不高兴，好像那意思我占奸取巧，我呢也未加分辨。现在呢我看人都来的差不多少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我打算跟您请个假去找我三哥去，您看这样做合适吗？
10: 嗯，
9: 我四爷爷我也说几句。方才我老叔说的一点都不假，您没看着那天那情况？哎呀，那老眉头脸往下一沉，跟那外国鸡一样，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哎，怎么说话呢？哎，打嘴打嘴，我那嘴没把门的。总而言之，那老爷爷挑理了，因此我老叔说找我干老是应该的，我愿意奉陪到底。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蒋平来到西牌楼镇，大家有了主心骨，忙活完了，白云瑞、房树安向他反映情况。白云瑞说，您这一来我放了心了，我打算请个假，要赶奔云南滇池岛东海小蓬莱找我三哥徐良去。说实在的，这么长时间我三哥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也有点放心不下呀。万里有个一怎么办？也难怪金睛好斗，没两组挑眼。我四伯，您看可以吗？哎呀，这，我云瑞啊，你也别那么想，梅老剑客也是情有可原呐，是不呢？他是老前辈，慢说没说什么，就说几句过头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头去。怎么能呢？四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确担心我三哥。让你这么一说，我这心也没底了。小梁子是聪明，能耐也大，人怕失手，马怕漏蹄呀。好吧，这样的话咱就做个决定，你跟舒安两个人去找着小梁子，不过要速去速回呀。咱这就好比前敌两军阵，正在用人之际，你们走的时间长了，我也不是放心不下吗？我明白。蒋平拍了板了，云瑞跟方楚安先到跨院病房见白云剑客吓唬人。哎，您真别说，就这些日子白云剑客大有起色，老头靠着枕头可以坐起来了，每天有人服侍着，还能吃点东西，这个气色也逐渐好转。不过呢，伤势依然还很重，大部分时间都得休息。云瑞一进屋啊，正好白云剑客把眼睁开了。谁呀？师傅，是我。云瑞啊，有事吗？师傅您觉得怎么样？哎，强多了，要不是众人精心服侍，我早就深闺纳室去了。是师傅，我发现您这两天的确强多了，陈团老和尚说得清楚，二十几天之后您就能康复了，但愿如此吧。师傅，我跟您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三哥徐良一去没回头，到了现在烟空信了，实在叫人放心不下。前些日子您老人事不醒，我万难离开，现在我发现老师日有好转，所以我这心就放下了。方才跟四伯蒋平商量了，我打算去找我三哥徐良，另外到碧霞宫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师您看我这么做合适吗？哎，云瑞啊，你是官身子，有道是官身难得自由啊，于私于公你这么做都是对的。
8: 你是不是挂念为师我呀？尽管放心。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

0: 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有这么多高人在这照顾我，平安无事，你就放心地去吧。是，师父，您千万要注意保养身体。我用不了十天半月，我就得返回来。大愿如此吧。我说老祖宗，您好好休息啊，我陪我老叔一块儿去。我们爷俩在一起，一丑一俊，一文一武，他打前锋，我给掐着点儿，万无一失。帅，有你跟着我就更放心了。就这样，白玉瑞帮助俺离开病房，转身到前边跟大家一说，大家一听自然也是高兴啊。不过大家都一再嘱托，告诉白云瑞速去速回。云瑞把家里的事儿整个托付给蒋平，转过天来和方树安爷儿两个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着家伙离开西牌楼镇，赶奔碧霞宫。那时候那碧霞宫在哪儿呢？云南呢。他们在哪儿呢？湖北。说湖北到云南那时候交通不便，也是万水千山呢、啊。所以说找徐良也不是容易的事儿，真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啊。但是两个人下了决心了，不把徐良找着不回来。安下家里的人咱暂且不提，单说白云瑞和方楚安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正往前走，就来到荆襄地界。荆襄就是襄阳和荆州。等进了襄阳城一看，好家伙，小城不大，十分繁华热闹。白云瑞就想起来了，想当年父亲陪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在这儿住了多少日子，没想到爹爹命丧冲霄楼同往镇、啊、如今来到这个地方感慨万千，心情很不是滋味。房树安呢一看老叔不太高兴，紧找话给他岔开，让他保持心情愉快。说话间日头到了头顶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方书安就说我老叔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说旁的事儿先搁下，晚咱爷俩喂喂肚子你看怎么样。好啊，我也有点饥饿了。我说老叔啊，您甭管啊，交给我了，找个像样的饭馆啊。哎，您瞧这街上这饭馆还真不少。冷个冷冷个冷，哎，老叔看见没，一品香，我这楼挺干净，咱爷俩就在这儿吃吧。可以。说着话爷俩迈步进了一品香酒楼，楼上楼下两层，正是饭口，吃饭的人还真不少。进了楼堂一看非常干净，伙计盛情接待。哎呦，二位您吃饭啊？正是。哎呀，楼下没座了，请到楼上。好，楼上让座。爷俩一前一后登梯子上了二楼，一看这楼

0: 不算高，正好是临街，扒着楼窗户往外一看，车水马龙，过往行人是一目了然，这是个热闹地方。所以爷俩找了一张桌紧靠着窗户，伙计擦抹桌案，爷俩对面坐好。白瑞叫房叔安点菜，这房叔安还真挺馋，点了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八个菜，另外爷俩要了一壶酒。这喝酒多了他误事，不喝酒不是那么回事，喝点酒解解乏。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俩是边吃边谈。房叔安就说，我说老叔，你说我干老现在能在哪儿？不清楚。哎呀，我呀，反正琢磨着我干老不会出事儿，他那人比猴都尖呢，比马王爷多三套，他能出事吗？是啊，我也这么想。咱们出事儿，我三哥也不会出事儿，那人太聪明了，很难吃亏上当。
1: 是啊，
0: 话又说回来了，就怕他见着武圣于和言语不合当场变脸，武圣人要一翻脸还有他好果子吃啊。嗯，所以我担心就担到这份上。哎，现在咱怎么想都是猜测，到了东海小鹏来陛下宫见着一打听，咱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你说的是，
0: 我说咱路上少游览，吃饱了就赶路，我就盼着尽快赶到陛下宫。爷儿俩边吃边谈，就在这时候就听楼梯一响，上了一位女客人。这女客人也是吃饭的，白云瑞、房叔安甩脸一看，嚯，再看这个女人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是火炭红，一身剑袖，紧身靠袄勒着狮子汗，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大红的战靴，陪着大红的斗篷，腰里挎着把宝剑，手里提着长条包袱，往脸上一看，那真是鸭蛋脸啊！怎么看怎么那么漂亮，怎么看怎么那么俊俏，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真是人中的仙子一般。凡是楼上吃饭的人呜呜惊呆的把眼光落到女人的身上，白云瑞也不例外，就多看了两眼，正好这个女人也盯着白云瑞。你们说这什么意思？哎，不奇怪。这么说现实一些，我们走到街上看谁长得出众，多看两眼，这也很自然嘛，是不是？真善美的东西都讨人喜欢，假丑恶的东西都叫人厌烦，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那伙计在这女子的后头跟着，哎，小姐姑娘，您看吧，您坐到哪儿合适？
1: 嗯，
0: 这姑娘用手一指，就在这张桌吧，靠着几角还真有张闲桌。伙计把椅子拉开，姑娘坐下了，他跟白云瑞斜吊脚，一抬头都能看见。姑娘把长条包袱往桌上一放，伙计拿过手巾板来，给姑娘把嘴和手擦了一擦，可能啊点了几个菜。伙计应声下楼准备去了，时间不大，四个菜端上来，这姑娘不喝酒，一边在这品着菜，一边若有所思想着心事。这房叔安呢，现在肚子有了底儿了，看了一眼那姑娘，压低声音跟白云瑞说，
1: 我说老夫，您说这女孩

0: 干什么的，少说废话，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跟咱有什么关系？吃饭是闲谈嘛，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人间的事儿无所不包，我也就是随便问问，这样话问不得，吃吧。
1: 你好嘞，
0: 吃。方叔安就不言语了。云瑞也纳闷，说看他这穿着打扮不像普通女孩，既不是大家闺秀，也不像小家碧玉，看这意思好像是个跑江湖的。要说跑江湖的嘛，没有这么稳重。这孩子年纪不大，但是举止动作非常稳健。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云瑞也瞎琢磨。啊，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梯一响，上了一伙人，足有十七八号，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的衣服，有的举着鸟笼子，有的肩膀架着鹰，有的手里拎着棒子，腰里还别着马鞭，簇拥着一个矮胖子。再看走到最前面这个胖子，能有三十挂零的年纪，脸上那个肉都噔楞噔楞的，胖的小眼睛都没了，一对小色眯眼，两道小斗鸡眉，小独头蒜的鼻子，鲶鱼嘴，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穿对花公子氅，丝带纱腰，蹬着厚底的靴子，手里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舔着肚子，摇头晃屁股，十分得意，那个劲儿让人一看就不是好人。那位说，你怎么敢断言不是好人？您看，虽然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是这个动作和他这个眼神与众不同，古代的人咱都没看见过，那么现在的人咱看了不少。不信您走到闹市，走到街上，您看那正人君子什么样，不管穿的好与坏，哎，一团正气。您再看看那歪毛淘气儿，一个个斜肩谄背，一走道直抖了，那个眼神发贼，肯定不是好东西。这白云瑞最看不惯这个，就一皱眉呀。房叔安也看不惯，老方哼了一声，哼，什么东西，哎呀，身上有虱子都得抖了下去，甭问，这家有点糟孽钱啊，养了这么个败家子儿。白玉润没说话，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心里怎么想都行，你得了什么，别没事找事儿。房叔安又不言语了。再看这个胖公子到楼上背着手扇着扇，我说伙计，你们买卖不错呀，少爷托您的福，也搭上正饭口，平时没这么多人，是吗？有单间雅座吗？没有，就是这个堂屋，因为地方狭窄，我公子爷您包涵吧。我看看坐哪儿。哎，我说孩子们，咱把两张桌并在一块儿怎么样？行啊行行，伙计，把东边这几张桌并在一起，我们公子爷在这儿吃了。哎，好嘞，您嘞，把几张桌并在一块儿，椅子摆了一圈，这帮人是团团围坐，点了两桌酒席，罗列杯盘，他们是又吵吵又喊，把鸟笼子挂起来，把鹰放到窗户台上，一个个是撸胳膊挽袖的，大喊大叫，大说大笑，真是眼里没人了。公共场所要讲究公共道德，那不是你们家，可是没有教养的人，他就

0: 刷这些贼眼睛都盯到姑娘身上来。
1: 呀哈哈呀，哎，这是咱们襄阳的人吗？这襄阳的女孩没这么漂亮的，外地的嘛，也不见得。襄阳这么大，藏龙卧虎，怎么见得没有美女呢？
0: 我公子爷，这小妞是不错。
1: 怎么办？我说咱这都是公子，没有母子啊，谁过去跟他搭个搭个，凑到本少爷我这张桌来，给我敬敬酒，唠唠嗑。他要愿意的话，坐在野腿上歇一会儿也未尝不可。我还能亏待他吗？我说三狗子，你过去搭个搭个。
0: 有个讷奴啊，叫三狗子。这小子把筷子放下，站起来。
1: 好嘞。
0: 这小子哼着小调来到姑娘近前。
1: 姑娘请了。
0: 人这女孩正吃饭，抬头看了一眼不认识，把筷子放下了。你要干什么？
1: 哎，说话不要这么生硬嘛。我小妹妹，你是本地人吗？
0: 我是不是本地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你看你怎么抬杠啊。你这一张嘴我听出来了，的确不是本地人。我说小妹妹，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吃饭多孤单多寂寞呀。哎，往那边看看，那是我们少爷。
0: 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
1: 襄阳府知府的少爷，姓薛呀，名叫薛成，薛知府的公子爷。
0: 我告诉你，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姑娘，如果你愿意，你甭吃了，凑到我们那桌，挨着我们薛公子坐着，给他敬敬酒。
1: 我们公子可是个多情的种子，看你长得如此美貌，还能亏待你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陪着我们公子回府，再住上几天，你呀肯定得发笔大财。
0: 这财字还没等出口呢，这脸上重重的挨了一记耳光，啪！这姑娘这脾气可也爆，这一下把这三狗子打的就地转了三圈。
1: 哎，你打谁？
0: 你说这不废话吗？打他，他问打谁？打旁人你能疼吗？眼前金星四貌啊，这姑娘豁然就站起来了。你是个什么东西？闭住你的臭嘴，别把姑奶奶惹翻了，惹翻了休怪我无情。滚滚。
1: 好，我滚。
0: 你说这么大的声音，那薛公子能听不见吗？正这时候，这三狗子捂着脸蛋子回来了。
1: 少爷他是，
0: 别说了，我全看见了。
1: 哎呦，真他娘的不识抬举啊，
0: 这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1: 他是不是活腻歪了？本少爷我教育教育他。
0: 说着话，这矮胖子迈步过来了。房叔安一看要出事儿，赶紧把酒杯一推，紧带子摁帽子提靴子，就做好要暴打不平的准备。
1: 白云瑞见的事儿多了，一看这姑娘是个茬子，
0: 所以他没动手，但是就知道有一场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

0: 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9: 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粮的供给。
8: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0: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8: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1: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4: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5: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7: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6: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9: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9: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1: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

0: 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0: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3: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6: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0: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力。
1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2: 没有悬念，
1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9: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

0: 选手陈雨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雨希说：
1: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0: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4: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3: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5: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3: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5: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6: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6: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7: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 严

0: 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

0: 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于1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

0: 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哈。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 45.22%， 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货不退、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

0: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1: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0: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2: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 15%提高到 30%。 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 15% 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 15% 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0: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3: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涨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1: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2: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这 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城休假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3: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1: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 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

0: 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0: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0: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1: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0: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 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5: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6: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5: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7: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5: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8: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适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5: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9: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5: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9: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5: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10: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
1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2: 给市场信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4: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15: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14: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15: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14: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16: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 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

0: 血糖高的情况，您又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憋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2: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盯住，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0: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3: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2: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

0: 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1: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 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在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另外，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外木子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外木子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自2月28号美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他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 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它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 家楼下呢，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 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 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 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代

0: 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1: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2: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1: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嗯，
2: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1: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2: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 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0000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两年三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2: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的一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 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2: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了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 AI， 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0: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闯，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3: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5: 聚焦德惠大小事，
3: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5: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3: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营长赵崇德呀，带领战士们是杀入了机场啊。他兵分两路，一路呢奔着飞机下来了，一路奔兵营。哎呀，一到兵营却进一听一看呢，把咱战士气的，就见着小日本给里边喝的一个个的张牙舞爪啊，在这地上跳舞呢，跟那妖魔鬼怪群魔乱舞一样，就像阴朝地府那些恶鬼一样。顺窗户扔进好几个手榴弹去，扔进去。有一日本兵正在这儿扭呢，叮叮当当一跳，梆，这手榴弹掉地下了。由于那线儿啊，它燃烧的时候得7-8秒，要长。没响的时候，这日本兵还捡起来了。哦，这是什么的干活？刚一看，响了，哇，这可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一开始这个日军呢是被打得蒙头转向，毕竟人家200多人呢，赶明白过来了，开始组织反击呀。由于贴身近战，肉搏战开始了。这里边呢，咱们军队吃了亏了，吃了什么亏了呢？日本兵的枪上全有刺刀，咱们这个枪上大部分没有刺刀。只能搁那枪把子砸呀。这机场打的好家伙，那么飞机那边啊比较顺利。赵崇德是一声令下，这个战士们端枪往这飞机上扫射。赵崇德一想，这哪能行，这得多人能把这飞机打着喽，朝着飞机肚底下扔手弹。好嘞，好家伙，战士们纷纷把手弹拿出来往这飞机里扔进去，一片片火焰。好家伙，这飞机着了。哎呀，守卫机场的日军呢明白了，人家是来炸飞机，这飞机要没了，上方都得把我们杀了。玩命吧，开始是绞杀在一起。赵崇德指挥战斗，可突然来了一颗子弹，把赵营长打伤，鲜血崩出。警员赶紧扶住赵崇德，营长，营长，别管我，打。可没想到这个日军组织的很快，人家都重家伙，咱们得说呀，八路军吃亏就吃亏到武器上，那小日本那个武器好，全是重机枪啊。他上边啊有一炮楼，这个炮楼上边这个机枪手一开始拿这个枪没敢打。为什么？八路军和日军在一起绞杀，他分不出敌我，所以一开始来回他这个歪把的机枪来回这么找，他就寻哪边八路军多往哪边打。可杀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敢放，后边 有这么一少佐，这小子眼睛都红了，打，也别管是咱们人了还是八路军了，你就打吧，飞机都炸了，交代不了了。好家伙，这日本兵啊，赶那恶魔了，也不管自己人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机枪扫射，结果一梭子子弹打在赵崇德的身上，是倒在血泊之中啊，营长牺牲，战士们可杀红了眼了，营长牺牲了，要营长报仇，激战了一个多钟头，20多架飞机全部被炸毁，这个日军呢伤亡惨重。赶这副营长一看呢，行了，赶紧把赵营长尸体背回去，撤，完成任务了。赶夜袭机场的部队虽说有些伤亡，但是还是撤出来，飞机全炸了，打了个大胜仗啊。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还琢磨呢，啊，这说了好几集，在这个宏大的战争背景下啊，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悲壮感人的小故事。这些大背景下的小故事啊，您可要知道，是一个个鲜红的血肉之躯，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它让我们看到了日军残忍的侵略，以及中国守军奋勇顽强的拼搏。一个赵崇德倒下去了，千万个赵崇德会站起来。那么面对着日本侵略军的疯狂炮火，最终取得胜利的人将是我们中国。阳明浦机场战斗啊，使日军失去了空中的突击力量，这飞机一架，他在这个空中就不是那么有优势了。那么这也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面作战的压力。然而正面战场，日军的炮火越发猛烈疯狂，这个机场被炸以后，日军呢又增援30多架飞机，对这个中国守军是狂轰滥炸。日军占领了淳县和这个原平以后啊，忻口一线的守军阵地就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日本军队企图是一举吞并忻口，是直逼太原。阳明浦机场的战斗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面作战的压力，但是日军的飞机依旧陆续不断地来到前线，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丝毫没有一点优势。与此同时，在正面战场上，1937年10月10日，板垣师团从代县向忻口前进。2天后，5000多名日军在30多架飞机、50多辆坦克和50多门火炮掩护下，向守军南怀化阵地及严庄阵地发起猛攻。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南怀化沿河工事被毁，守军死伤严重，日军强迫渡河突破南怀化阵地。第9军军长郝梦龄派出2个团增援，卫立煌派出1个旅配合夹击日军，2支部队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3000多人，击毁日军坦克22辆，恢复了南怀化东南高地。经过几次拉锯战后，中国军队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 考虑到南怀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忻口战役的全局，中国守军呢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全歼南怀化日军，又派第8师啊从旧练庄向前后城行动，夹击日军。而此时呢，就在这个第9号战备窑洞的守军前敌总指挥部，郝梦龄军长正在指

0: 家庭世代务农，他家境十分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便被父亲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后因不堪忍受老板虐待跑出当了兵。在部队中他勤奋好学，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1921年起，郝梦龄在卫三部任营长、团长，后升为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等职。
1: 郝梦龄将军呢，为人正直，处事严谨。他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却没有吸烟呐、酗酒啊、赌博呀、乱七糟那些恶习。他喜欢读书。你要到郝梦龄的家中，他家中啊，购买了大量的古籍珍本呐、其中有半堵墙高的二十四史，还有各种兵书、战策，有影印的藏经碑帖，有康熙字典、词源、方方面面等等书籍。他常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像什么岳飞、文天祥、史可华等忠臣义上的历史故事来鞭策自己，并教育部下及其子女。
0: 杨明浦一场战斗缓解了忻口战场上的压力。忻口战争前一总指挥是郝梦龄军长，在这位郝军长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1930年12月开始啊，这个蒋介石是多次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围剿。郝将军呢，看到连年内战使人民遭难、血流千里，身为同时操戈而悔恨。到了1934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郝梦龄啊，你想拉倒，中国人哪能打中国人呢？于心不忍呐、这共产党好党啊，为老百姓办事的党，救老百姓于苦难的党啊。这郝梦龄就请求我要卸甲归天，就跟这蒋介石商量：“委员长啊，我这个干不了，身体也不行啊，家中还有事儿，我呢就卸甲归田，万望委员长您答应。”蒋介石一听：“那哪能行？你是我手下一员干将，你能杀能打，懂兵书、懂战策，有文化啊，这不行。”哎呀，孟明啊，怎么能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现在是国难当头啊，正需要你的时候，是不是？你应该挺起胸膛。不行，好家伙，没批准。而且呢，蒋介石啊，把郝梦龄是调往贵阳等地，负责修筑、保养公墓。因为蒋介石知道，我让你去打红军去，你不愿意，你修公墓去吧。好家伙，把这郝梦龄弄成这个养路工。干好将军，一个能杀惯战的军人，不能到沙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却只能每天在这里修公路，心里总是觉得自己抱负不能实现。哎，也罢，不能打仗，一打仗去打红军去，那就修公路吧。就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郝梦龄呢，此时正在四川的途中，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这个请求报告中写道：“我是军人，半生来光打内战了，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日，应该去和敌人拼。”他把这请战书递上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啊还没批准。那么郝梦龄呢，又再次请缨啊，要求当局允许他率部出征。军事当局见其报国心切，加之这个华北前线吃紧，才批准他由贵阳率部北上。郝梦龄将军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呢。

0: 这个部队途经武汉，郝梦玲呢就利用部队休息的时间回来趟家呀。在与这家人告别时，儿女们都不愿意父亲奔赴战场，更小一些的还抓住父亲的手啊哭喊着。郝梦玲为大女儿理理头发，为小女儿整整衣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呀，爸爸爱你们，也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他把一封写好的信交给大女儿慧英，嘱咐他的女儿：这是留给你们的信，等爸爸走后三天以后你再拆开，这里有父亲对你们的嘱咐。15岁的慧英似乎有什么预感，她觉得这个父亲呢出征跟往回不一样，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她硬要当场拆开。郝梦玲呢就不干：孩子你别拆开。这爷两个就争来争去，结果呀这信被撕成碎片了，就扔到地上了。郝梦玲一看：孩子，等我到阵地之前再给你写信吧。转身走了。郝梦玲请战杀敌，率领部队路过武汉老家，回家看望自己的亲人。在临走时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告诉大女儿三天后再打开，可是大女儿非要当场打开，在赴女争抢时死心。由于军情紧急，郝将军奔赴战场。大战开始前一天，郝梦玲又给家人留下最后一书。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遗书》。那么，在忻口会战正式开始的前一天，郝将军又给妻子写下了最后的遗嘱。我自武汉出发之时，已经给孩子留下遗嘱。此次抗战乃是民族国家生存的最后关头，如果我牺牲了，只要国家存在，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爱妻保重。就写了这么封信。哎呀，非常感人。那么这些慷慨悲壮的语言表明了郝梦玲为国捐躯抗战到底的决心。10月11日，著名的忻口保卫战开始了。指挥进攻忻口的是日军指挥官第五师团的板垣征四郎。这次啊，这条狼啊要找回平型关那个面子，他早已憋足了一口气，玩了命的调用重兵是攻打忻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这两天呢，这个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脑袋在撞墙，怎么的，要打心口了？他是报一箭之仇啊！上次平型关让八路军打得丢盔卸甲，丢了皇军的威风，自己写了6遍检讨，12次低头啊，好悬没把自己这官给撸了。这回打心口，说什么把这面子得找回来。所以他集中日军全部的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反这么说吧，能用得上的全用上，来了个立体战争，组织了密集火力网，倾全力向西口阵地者攻啊。当时啊，首当其冲的是布防于中央地区的第九军。那么面对强敌，军长郝梦龄是毫无惧色。郝梦龄在这个阵地上就对士兵们说：“先前我们一个团在这守着阵地，现在只剩下一个连了，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守住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能丢。”出发之前呢，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是绝不生还。现在我同大家一起坚守这块阵地，绝不先退。我若先退，不管你们当中是谁，都可以用枪把我打死。好家伙，郝军长这番话说的战士们眼泪都下来了。军长你放心吧，阵地我们一定要守住。
0: 郝将军命令所部开始向南怀化新陈庄出击，32团在前，晋军在后，限3小时攻下，后因伤亡过重，2亿被动，还是停留在原阵地上。他在阵中日记中写道：连日昼夜炮火甚烈，5日来已伤团长1员，营长5员，连长20员，士兵数百名。今日督战李师长负伤，代团长负伤，官员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郝梦龄视死如归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4: 16日凌晨呢，我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那个枪炮声如雷，杀喊声震天，杀呀！担任反攻指挥任务是郝梦龄，是4师师长刘家骑将，两人都亲自上前线作战，连克敌人几个山头。到了早晨5点钟，这天呢已经亮了。郝梦龄恐怕天明后我军阵地受敌人炮火威胁，不能巩固，不如乘胜追击，迅速歼灭残敌。 于是挥兵奋进，敌军不管，机枪手弹也无数。那么这时啊，两位将军已经到了阵地的最前面，距离这个敌人只有200米。那么在通过一段很窄的路的时候，郝梦龄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倒下后依然大喊杀敌报国。喊完之后，郝军长是壮烈牺牲。1937年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山西运到武汉，国民政府为郝梦龄举行了国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表扬啊。那么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人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赋予民族自尊心、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纪念郝梦龄的功勋，汉口北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郝梦龄将军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1938年的小学语录课本中啊，有中国第一个军长的题目，描写的就是他。郝梦龄殉国了，守军伤亡惨重，但是他们的精神鼓着忻口会战中的将士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啊，尽管日军动用了大量重炮、装甲车，甚至还使用上了大量的毒气弹，守军的部队几乎每天都有两个团的兵力战死，但是阵地却固若金汤。同时，日军的两翼与后方呢，也遭到八路军连续不断的打击，打的这个日军是焦头烂额呀，在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大大削弱。
0: 与此同时，自21日起，日军增援部队逐次到达娘子关一带。娘子关位于正太铁路线上，西边是平定，东边是景靖，是太原东面的门户。日军占领石家庄后，以一部分兵力沿平汉铁路继续南侵，主力部队川岸师团等部沿正太铁路西进，企图四面夹击，夺取太原。娘子关的局势日益紧张。
4: 尽管毛泽东在兴口战役开始前就提出应该重兵加强娘子关的防守，然而呢，这个提议没有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视，直到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入娘子关仓促进行防御。再加上国民党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啊，那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知呼应，这样呢各自为战，有的地区就兵力不足，而无敌地区没事儿，这地方没敌人，日本都没来，所以呢你当兵的抱着枪每天在战壕里等，守株待兔，以致不能有效的阻止敌人进攻，但是也消耗了日军不少兵力。日军这个增援部队很快就到达了娘子关，发起步兵、大炮和飞机的联合攻势，向守军阵地是全线进攻。守军连日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多处防线被这个日军呢给突破了。孙连仲致电阎锡山请求增援，正在这危急关头，八路军总部命令刘伯承带领他的部队向娘子关东南的日军后侧进攻，伺机歼灭日军。那么这里边咱们按笔交代，在八路军奔赴山西支援抗日后，八路军呢马上就派出一代表啊，这刘伯承派去的，向阎锡山呢要这个关于山西和华北的军事地图。那军用地图很重要啊，你想打仗那没地图那等于盲人摸象一样，所以地图很重要。刘伯承到了山西以后呢，就派人 就找到阎锡山，向他要这个山西和华北地图，这作战地图。这阎锡山呐，直拍脑门，为帝直转，跟您说吧，地图丢了。哎哎，哎呀，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赶来这人一听，这不闹吗？弄了半天，司令长官先生，您打仗地图都弄丢了。哎呀，可是没地图怎么办呢？对吧？你们对山西也不熟悉。这阎锡山一转，哎，这边上正好啊，有一本中学生字典，这个字典后边有这么一地图，印的草草了了的，教学生呢也就巴掌那么大，袖珍的，啊，你字典能多大呀？你再翻开那地图能多大呀？都看不清楚，就拿扩大镜也看不太明白。这阎锡山拿过来了，反正大致啊有个轮廓，

行了，你把这字典拿回去，这上班啊准不准就这么地吧，是不是啊？反正儿勉勉强强，这像个山西，他自己都说这像个山西。赶八路军就是拿了这样的地图，在前线作战，啊，哎呀，刘伯承把这个地图打开一看，自己都乐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打呀？这仗啊，哪儿是哪儿啊？找不着。行了，把这字典放到边上，咱们采取个自力更生的精神吧，自己勘察啊，动手制作军事地图。这个娘子关战斗形势吃紧以后啊，刘伯承的部队抵达平定东南，先后歼灭了长生口、东石门和马山村的日军。10月25日，刘伯承接到汤恩伯的电话。汤恩伯呢是国民党第20军团的军团长。汤恩伯呀，基本上都快哭了。哎，刘将军呐，咱们的大部队守不住了，你们的游击战是不是估计也不行了？还是撤了吧。刘伯承鼓励他两句，说：“汤军长，您别着急，没事儿，我们是坚决不能撤，啊，我们跟他盘旋盘旋，我看看小日本到底长几颗脑袋。”双方把这个电话撂下，刘伯承一挥手，走，当天就带领一行人呢，就到了七更村，查看地形。这刘伯承就没忘这地图，你还别说，刘伯承就带着阎锡山呢，给那本中学生字典啊，每天翻这字典找字儿，这地图不能看。刘伯承一想，你别忙啊，严司令，我给你画个地图。那么刘伯承带了好几个绘图员啊，每打一个地方就按实地查看地形画好地图。哎，到个地方就画一张，到个地方画一张。那么这一天，刘伯承呢带领部队就到了七更村了。这个七更村是日军从河北进攻山西的必经之路，大道的两侧都是高达10米的土坎，杂草丛生啊。刘伯承命令陈赓带领他的386在这里打埋伏。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这个日军辎重部队在200多名士兵的掩护下开始向西运。9点左右，大部分日军是进入了伏击区。这时候，陈赓在边上看了看手表，准备好，得记录一下时间呢。这命令就下去了，所有战士手心都出汗，怎么样握紧拳头？小日本，让你尝尝。声令下，这8路军战士是发起了猛攻，这子弹手弹，好家伙，就跟那雨点一样，冰雹一样，是倾泻到日军的头上。正往前走呢，这领兵哗哗一来，日本兵乱作一团。你看，手弹扔完了，噼里啪子弹也打完了，战士们跃出这战壕，向日军冲锋。开始展开肉搏战，2个多小时的激战是大部分日军被歼，8路军伤亡10多人，这就开始打扫战场。哎，缴获的东西太多了，堆成小山。陈赓赶紧给刘伯承打电话，刘伯承一听万分高兴。可就在这么光景，汤恩伯来电话了，找刘伯承。刘伯承接过电话，汤军长，您怎么了？哎呦，刘将军呢，赶紧撤吧，我们的军队已经放弃了娘子关，你们赶紧走吧。啊，刘伯承一听大吃一惊啊，原来怎么的，国民党军队把娘子关弄丢了。他放下电话，把自己那份简易的军事地图，自己画的那个，反复的开始研究。突然，刘伯承发现呢，尽管日军在七更村已经吃了亏，但是日本军队呢，要想从河北到太原呢，他不会。

0: 因为七耕村的失利，而就不走这条路。他们还会取到七耕村，直取平定，然后进攻太原，还得走这条路，继续打。这段路就是你日军的鬼门关。这刘伯承下令，继续埋伏好。哎，有不少人还问他，能行吗？能来吧，首长啊，他们已经吃了亏了，死伤那么多人，啊，他的有再一，还有再二、再三、再四吗？刘伯承乐了，你放心，他们没脸、没皮、没脑袋，还得在这条路走，可能吗？哎，又埋伏好了。嚯，到了28日，离老远一看，100多名日本骑兵，300多名步兵。掩护一个辎重队又在原道上出现了。哎，刘伯承看了看，怎么样，我说他们没皮没脸没脑袋吧，你不相信，这不又来了吗？又给咱们送东西来了。打，好家伙，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八竹个个如猛虎啊。这儿一杀一打呀，由于这次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但是再加上八路军增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没有获得像第一次那样战果。不过这次战斗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什么惊喜呢？这刘伯承边上有警员叫亮子，赶这儿打完了，日本兵也跑了，也扔下不少东西，但是没有上次死伤那么多人。日本兵早跑了，这打扫战场吧。这时间啊，有这么一个日本兵，这亮子就发现他没死，用这手捂住这肚子，亮子就过来。因为刘伯承告诉他，如果要发现有伤的日本兵，马上抬过来救治。这个亮子就哎呦，那意思我把你扶起来，我们不杀俘虏，你是伤兵。可刚要扶，这个日本兵在怀里头拉出一把匕首刀来，啪冷声这么一捅啊，亮子往边上一闪，躲闪不及，这刀正扎在胳膊上，噗就出一口子。紧接着日本兵就掏出一把手枪来，好家伙，边上有一战士一看大事不好，砰这么一枪把这日本兵打死了。不解气呀，有你这么干的吗？我们来救你来了，你暗下毒手，暗下无常你呀。这亮子也急了，一伸手把这日本兵拉起来了，也死了。他这么一拉起来，在这个日本兵的身上掉下一东西来，这亮子一伸手就把这东西捡起来，不看魂子把鸟，这么一看，亮子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6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霜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2: 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0: 对，那这个时候他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他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2: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他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福霜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力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0: 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他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2: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居的，它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在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0: 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呢？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2: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笼距的一个这种相当于敏感性吧，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叫脱敏训练，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反复的，比如说在它的饲养基地 让这个大熊猫去习惯啊，不断的进入这个运输笼，然后呢，我们可能饲养员呢会给它有一些正向的强化措施，比如说它成功的在运输笼里待一段时间啊，我们饲养员就奖励它一些食物，然后把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另一方面，

0: 那就是可能我们说飞机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空调呀，它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湿度啊，以及光啊，它可能跟我们平常饲养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都需要提前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个应激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叫防控吧。然后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时差，时差呢，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它跟我们人类这个时差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呢，对于这个时差，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根据这个天亮天黑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但是大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主要还是看时间啊，就是我们自己有时钟、有手表，我们有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所以呢，大家通过看这个，可能就知道自己哎，这跟原来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自己主动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说对于动物而言，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最多呢就是我们说它对于光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原本比如说一些动物呢，它是夜间活动的，哎，那我们就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你需要让它有一个逐渐的过渡。那比如说有些白天活动的，那你在运输的时候，全机舱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你要考虑到运输的目的地和它的出发地之间差的这个时间，然后逐渐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那对于大熊猫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算是晨昏性活动的这个动物，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没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倒时差。那只要我们在这个光照呢，给它有一定的控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1: 嗯，是您说到的这个隔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有出入境的大熊猫呢，都要经历至少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为什么检疫周期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主要会检查哪些项目呢？
0: 嗯，其实呢，我们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那大熊猫这种国宝怎么也要检疫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这个活体啊，那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检疫。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动物呢其实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寄生虫啊，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像这种结核病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会有带有这些病毒啊、病菌啊、寄生虫，那在这个可能你刚遇到那里你还看不出来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所以呢通常来说可能检疫期呢一个月左右。那在这个月一个月期间啊，那我们这个检疫人员呢，他会有这个对这个目标动物的观察，也就是说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吃怎么样，食欲怎么样，粪便排放的正不正常啊，体温啊，运动的状况啊，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去筛选它的一些病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结束，就我们说隔离检疫，然后放到真正去饲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这种机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1: 嗯，是稳妥为主。那他们的新家呢，是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方专家在九月中旬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后场馆的验收。从大熊猫的生存需求来看，这类的海外场馆它通常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呢？
0: 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已经有特别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有很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海外旅居大熊猫的它这个饲养机构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改造的目标是向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靠拢。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去模拟你这个原生的这个大熊猫的一些生存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丰容呀、一些安全隔离啊、温控啊等等一些装置。那主要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它其实是在原本的像我们中国西南的山地活动，它本身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一些场馆而言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还要在其中增加，比如说能够攀爬的这些大树啊，当然这些树不一定是真的，你可能以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然后有一些这个栖架，包括模拟的
1: 设
0: 施，以及呢，包括这个水池啊，这样能够满足它爬树呀、泡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

0: 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这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呀、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啊，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1: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哈、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食用的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0: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的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啊，它这个气候适合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在我们国内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吸收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这个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再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质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饲啊，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家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0: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才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残崽之后，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他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他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他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看到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情况下，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 希望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

0: 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安排他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它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1: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熊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0: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啊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就两三天啊，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啊。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啊，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他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啊，靠这个叫声啊，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权在雌性的这个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那就是雌性大熊猫如果它不愿意的话，那其实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啊，就像我们说的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就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啊，这个所谓的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呀，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啊。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啊，这是最基本的。
1: 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哈，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啊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啊，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啊，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化石，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啊，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啊，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这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崽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

0: 些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的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的。假设这个大熊猫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事先的沟通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5胎7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得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的哪几天它是达到发情期的。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确定这是发情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人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够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假设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这样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嘛。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另外就是美国当地的饲养员，他们需不需要学习一些中文？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和大熊猫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呢？
0: 是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个大熊猫如果大家用这个四川话跟他去交流好像大熊猫会有特别的反应。
1: 对
0: 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呢，大熊猫不管是听四川话还是听我们这个普通话还是听英文， 其实它当然都是听不懂的。其实呢，跟很多的动物一样，那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它们所谓的听饲养员的指令，那无论饲养员发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和声音，其实主要呢是要让大熊猫能够建立对这种声音啊和口令啊以及我们说接下来的动作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应该都是用食物来正向进行引导的。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大熊猫啊，无论是我们中文给它下一些命令，还是英文下一些命令，大熊猫应该能够去对应啊饲养员希望它能够去完成的一些姿势，完成的一些动作，完成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就是所谓大熊猫对这个指令的理解，它其实理解的不是本身我们指令的这个啊这个人类语言的含义，而是理解的是饲养员要求他去完成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建立的过程呢，其实往往也需要这个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吧。那同时呢，也有针对于不同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一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啊。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啊，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啊？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呢？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说这个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爬行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只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于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他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啊，我们就是进去就把这个小的拿走，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一方面这个危险呢是针对于这个幼崽本身的啊，那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乃至死亡。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这个大熊猫本身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那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饲养员可能也会有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嗯，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9: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9: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

0: 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两只大熊猫的十年旅居，既是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互动，也是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又一个缩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和20个国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科研价值？被称为国宝使者的大熊猫又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从全球范围来看，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对于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说，核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3: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大熊猫的这个圈养的这个个体的一些研究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但是呢，毕竟我们知道呢，科学研究它是没有这个国界之分的，所以呢，不同国家的这个动物园呢，它可能在对于这个动物个体的，比如说像行为监测呀，包括这个兽医啊，以及像营养分析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呢，如果通过更强的这些动物园之间的一个相互合作，中国和国外的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的话，它可能能够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啊大熊猫在圈养情况下的一些繁育啊、疾病啊，包括种群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水平。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过程之中，那其实呢也会有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知道呢，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饲养员还是国外的饲养员，通过这些交流呢，其实也能够相互的学习，包括我们说像兽医，包括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能够相互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像笼舍的一些改造呀、丰容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去相互学习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熊猫本身它的一个这个宣传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呢作为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么一个明星物种，而且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这个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如果这个大熊猫能够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进行展示，其实也是能够促进这个国外的一些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情况，包括去了解大熊猫真正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可能也会有利于我们在野外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同时也能够去保护大熊猫所生活环境的其他的地方物种，一些别的一些动物。有时候我们在生态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熊猫它叫散户物种啊，你保护了大熊猫，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它可能还会生活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鸟类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包括这个植被，可能也都能够得到去保护。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过程之中那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经费。那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是能够会反馈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些科学研究和野外的一些保护工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能够更好的有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发展吧。
2: 是通过保护这样一个散物种对于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呢有约50多只大熊猫旅居海外。那在您的了解范围内，国外哪些大熊猫的展馆是比较有特色的，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3: 其实呢，我自己到国外的动物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去过这个新加坡它有一个叫这个河川生态园。当时我还很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体系它其实有好几个动物园，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它把这个熊猫是放在了这个叫河川生态园里面，然后呢是放在这跟长江流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倒也能够搭上。然后呢，在这个河川生态园之中他们其实这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提到大熊猫，因为其实生活在像四川这个陕西甘肃这样的一带，它其实可能在一年中很多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凉爽，或者说甚至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呢，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这种国家，然后

0: 好你在去饲养大熊猫，所以呢它这个室内场馆的这个温度调控，我觉得当时就给我大家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一进去就感觉特别凉快，然后呢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熊猫在里面生活的还是蛮舒适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像欧洲有几个这个动物园吧，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啊，有一个叫这个天堂动物园，然后它应该是种植了很多的这个四川原产的一些这个竹子，所以呢然后甚至还做了这个中式的一个园林。然后类似于它的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柏林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动物园，其实里面也做了一些中式的一些园林和牌坊啊，然后包括荷兰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园呢也都蛮用心的，也就是说呢一些既展示的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另一方面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化也这个展示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形式吧。那其实很多的国外动物园在这个展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国内动物园有这个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点。
1: 嗯，是，我们的国际合作呢目前是在各个动物园之间展开哈，这种圈养模式会不会对我们野外研究大熊猫哈也会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说过了哈，这个大熊猫呢从濒危到易危了，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相关的这些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人工繁育，一方面呢我们繁育的这些个体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用于这种展示，也就是说呢是在国内国外的各个动物园进行展示，但是呢其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重新放归野外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饲养繁育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一直在努力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也成功呢将几只人工饲养的个体释放到野外，然后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研究，然后也持续的去记录到了这个人工繁育的个体跟野外大熊猫有相互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给野外大熊猫提供一个种群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熊猫的这个展示，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收益，其实都是反馈到我们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之中的。那一部分呢是回馈到动物园本身、饲养机构本身、繁育机构这里，另一方面呢是当然是反馈到了野外的一些保护区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上面，包括对于大熊猫的研究的一些设备的更新啊，这种研究站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研究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对的一些这种改善啊，一些条件的改善，其实都得益于我们这个人工饲养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向前推进。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无论是对于野外大熊猫还是对于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其实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本身大家都对饲养条件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熊猫的爱好者，我们称之熊猫的粉丝，可能对每一只这个个体啊，它叫什么名字，正足生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性格可都很熟悉，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种对于熊猫的喜爱能够转换到对于野外的大熊猫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包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些保护区，那些国家公园啊，包括潜在的一些我们叫自然保护地，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关心和这种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那这样我们这个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保育，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
1: 对，今天呢我们从萍萍、福双、富美旅居的热点新闻说起，一起聊了大熊猫跨洋旅居的保障细节、生活习性和繁育的特点，还有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科研价值与文化意义。每一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啊，既是物种保护的科研纽带，也是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我们也祝愿萍萍和福双能够在亚特兰大健康生活，顺利开启十年的旅居时光。在这呢再次感谢核心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两天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了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央气象台下午6点发布天气公报，今天白天重庆、浙江、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未来3天华西地区

0: 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多阴雨。今天夜间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那么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会影响到国庆假期吗？请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解读。
1: 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真的是下半年最强吗？
2: 这股冷空气主要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堆积，向东移动到了蒙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来看，这股冷空气相对还是比较普通的，只能算上较强。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比较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
1: 它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呢？哪些地区的降温比较猛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2: 这股冷空气主要从今天开始，降温会率先在内蒙古展开，内蒙古中部降温会超过10度。明天北方大部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降温可达6到14度。10月1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2号江南、华南气温会继续下滑。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那在10月1号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最高气温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摄氏度出头，像北京、天津30号最高气温只有20度，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2号仅有8度，为首次降至10度以下。呼和浩特预报1号的最低气温是0度，将可能成为立秋后首个跌破0摄氏度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像太原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也只有3度，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南方的朋友们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从10月1号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10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上下。像武汉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是18度，长沙19度，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
1: 南方的秋老虎会就此结束吗？之后会不会反弹？
2: 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年南方的秋老虎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国庆假期的中后段还将会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那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
1: 我们常说冷空气来了，空气就会变好，这是真的吗？从气象角度来看，冷空气到底是怎么把空气中的污染物赶走的？
2: 大风、降温和降水就相当于冷空气给我们当地的大气环境来了一次吹换洗。吹靠的就是大风，这一招对改善空气环境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风力较大，空气流动起来，污染物就会被吹散了。降温则是换，那往往秋冬季节在静稳的大气环流下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的天气，通常还伴随有另一个现象，逆温。那正常情况下，高度越高，温度越低，空气上下对流活跃，就不容易出现污染物的堆积。而近地面层出现逆温的情况是上面暖下面冷，污染物被闷在近地面散不出去，冷空气一来就直接打破了逆温层结，有利于空气的上下运动，从而稀释污染物的浓度。而降水就起到洗的作用了，将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雨滴雪花的降落带到地面上来，是我们常说的湿沉降。 但是如果冷空气太弱，或者说冷空气结束之后大气又静稳下来，亦或者冷空气太强，在春

0: 季反而带来了沙尘，可能也会导致大气环境变差，所以我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霜冻线将逐步向南扩展，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出现初霜冻，随后霜冻线还会继续向南扩展。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和霜降是一回事吗？初霜冻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具体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
0: 这次冷空气降温主要在30号的清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便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以及10月1号的夜间，辽宁除了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霜或者初霜冻。另外，辽宁大部在3号还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4号的早晨，辽宁东西部山区将会出现1到4度的低温天气，化身种植区需要避开霜冻影响。水稻霜后晴晒天气可以继续上浆，建议适当晚收，等10月上旬大面积霜冻之后，从北至南启动大面积的收获。
2: 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下霜是一回事吗？
0: 霜冻和下霜不是一回事。那虽然我们有节气叫做霜降，大家日常呢也常说下霜了，但是呢，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发生在近地面。科学上说是结霜了，是空气中水汽发生了凝华，形成了白色冰晶的现象，也就是水汽跳过了液态，直接变成了固态的物理变化。霜和霜冻也不是一回事。那霜未必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但是霜冻却是一种短时间的低温冻害。那霜冻具体指的是近地面空气或者植物表面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或者是降到了农作物受害临界温度以下，也就是庄稼受不了的程度，那导致作物受冻害的农业气象现象。所以霜冻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因为植物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分，水一结冰变成了冰晶，那冰晶会损伤细胞，还会把细胞里的水抽走，等白天一化冻，叶子就蔫了黑了，花和果实也会冻坏，严重的整棵都会死掉。不同类型品种的农作物抗霜冻的能力不同，甚至同一个作物的品种，那处在它不同的生长期，霜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那霜冻主要危害的是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棉花、水稻等秋收作物、露天蔬菜以及果树。更重要的是，有霜冻不一定是看得见白霜，要是空气特别的干，水汽不够，温度虽然降到零度以下，庄稼也冻坏了，但是地面上没有白霜，老百姓管这个叫黑霜或者是暗霜。那反过来，有时候早上看见白霜，但是庄稼比较耐寒或者已经休眠了，也不一定成灾。所以判断霜冻不能光看有没有白霜，要看植物表面温度有没有降到它受不了的程度，看庄稼有没有受害。
2: 初霜冻又是什么意思？
0: 简单说，就是秋天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它像一个信号，秋冬要交接了。气象上统计初霜冻，一般是看下半年第一次地面最低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日期。农业上更看重的是第一次真的把庄稼冻出害的霜冻。初霜冻要是来得早，地里的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果树还没有收完，就容易吃亏。那另外呢，各地初霜冻的日期也不一样，北方早，南方晚，山区早，平原晚，纬度越高，初霜冻来得越早。所以同样是一场降温，有的地方只是凉了，有的地方就已经是初霜冻了。如果是蔬菜瓜果被霜覆盖，俗称打霜，并没有遭受到冻害，经过霜打的蔬菜瓜果，像菠菜、冬瓜、柿子，吃起来味道会更甜更美，是因为适度的低温能够让植物将淀粉转化为糖，这是它们自己减少冻害的方式。所以往往耐寒的叶菜根菜轻微霜打之后会更好吃。 那霜冻来临前，农民朋友们可以给地里灌水，水的比若容大，能够放出热量，也能够让近地面降温来得慢一点。可以用烟熏，但是要注意环保和安全。那小面积可以覆盖薄膜以及稻草、无纺布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使用防霜风机加热设备。那长远来看呢，最好是选择抗寒的品种，调整播种期，尽量避开初霜冻和晚霜冻。最关键的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霜冻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26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38度，东经105.15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该公司还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3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9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研究调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在年轻时就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
0: 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跳水、羽毛球、举重、田径、足球等项目都有热点比赛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的女子10米台和男子3米板比赛，中国选手全部包揽了金牌。更多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两场比赛啊，女子10米台两位中国选手遇到的挑战大吗？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

0: 客观来讲，在亚运会的赛场，女子跳台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特别是今天陈芋汐的在决赛当中的发挥，432.65分，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强势的夺冠。但是这个分数其实带入到去年世锦赛相比她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夺冠的成绩还稍微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这两年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洛杉矶奥运去迈进。那这枚金牌的意义呢，对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单人项目当中，他目前呢，拿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满贯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此刻他就还剩就单人项目的奥运会冠军这唯一的一块拼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对于陈曦来讲也真的是非常重大的。而对于卢维来讲，这个小姑娘呢，她也是我们当时女子跳台方面的黄金一代当中的一位。那此前呢，她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呢突然的身体发育，然后再叠加我们有多位这个女子跳台选手的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选择与被选择这样的过程，那么随着这种身体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完全之后，现在女排方面呢，像国内的这种14岁、15岁年龄段的小选手，他们表现呢又不是很稳定，包括他们此刻又遇到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那现在呢，卢维就又顶了上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能够跟陈芋汐进行双人的配对，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在单人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项目上相对来说的一个双保险。我觉得这就是卢维这一次比赛以及今年这一年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意义。
1: 嗯，男子三米板的王祖源的冠军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比赛里面表现的不错。九元是有一些小失误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0: 今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九元他是排在第二名，然后王祖源还是第一名，所以九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那其实上来的第一跳呢，就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当时我觉得这个样的失误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层面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因为郑九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这种失误，其实也挺折磨他的内心的。那因为他特别渴望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完整的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六轮动作，可是越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压力，越是让他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就是反而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他自己也在赛后给我剖析了这第一跳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之前呢，要调动自己去把自己这种兴奋性、专注力都调动出来，他就是有点太兴奋了，导致他自己有点没收住，然后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又有点不自信，因此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导致他后续吧，那叠加这样的一个分数，他不可能最终就再有太强的这种竞争力以及分数层面的去冲高。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1: 嗯，跳水项目呢，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们拿到了目前为止的八枚金牌。八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准。就你个人感觉，现在亚洲跳水方面有没有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威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发挥，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是还占据一个领先优势哈？
0: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完了六个奥运项目，相对而言，那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都是拿到了金牌。那如果你从那个两个非奥项目上，就是比如说一米板来讲，因为在一米板当中，我们是拿到了王宗源拿金牌，而刘承赞拿到的是铜牌。那这也是我觉得刘承赞在他今年吧，就是可能才开始被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去启用，此前他也参加的是团体项目，而他的年龄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009年。

0: 10月出生的，那男子运动员能够获得这种国际比赛的单项的这种参赛资格，其实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100米是非奥项目，所以其实国内没有说哪个运动员我是专门练100米的。其实大家在日常训练当中都是练习3米的。那我觉得从梯队建设方面来讲，那可能这个刘承赞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我们梯队的就是再往后一波甚至两波当中比较冒尖的队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你要从这个整体表现来讲，谁的这个相对水准最高，那我肯定还是觉得陈芋汐她的这种发挥在今天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在上午预赛的时候207没有跳好，然后有瑕疵，但是带入到晚上的这场决赛，你的5轮动作其实真的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当的这种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明天呢，进行跳水项目的最后两个小项，女子3米和男子10米。过往的比赛，男子10米在中国跳水队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其他项目都很强，这是一个稍显有一些缺失的一个项目，就是会有一些被对方冲击的感觉。亚运会上这个比赛是不是难度不会像面对世界其他国家选手的时候呢，难度那么大哈？
0: 其实这个可能是我最担忧的一点，因为一方面呢，10米就是男子10米是明天收官的项目，也是跳水项目的第10枚金牌。那可能我们这个女子3米跳板呢，双保险，然后确实实力也比较突出。那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一届亚运会在跳水项目上完美收官，可能就要压到这个男子10米上。包括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这个，就是每一个运动员都做好最终这个跳水队十金收官，那这枚男子10米的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第100枚金牌，其实它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那么这一块金牌的任务呢，就交到了练俊杰跟赵仁杰手里，但他们的重点对手呢，就是东道主选手玉井陆斗。这个队员大家其实一定不要小看，他是2024年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并且这个运动员在2024年呢，我看到他也甚至有这个能跳到530多的这样的一个高分。而我们的运动员呢，像练俊杰，其实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他的恢复性训练的时候，当时先是手的骨折，然后呢半年多的这种火速的恢复之后，参加了全运会，然后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那通过一个冬天的这种冬训，其实他还是没有太多的参与单人项目的比赛。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参赛上就是一个心理的挑战以及这种体能上的挑战。那对于赵仁杰来讲，他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第5名，499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并没有破百。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选手，那可能和日本的这些选手真的是胜负难料，要完全交给明天的比赛。当然我现在是非常期望我们能够这个锁定这一块金牌，完成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壮举。
1: 好的，我们也是共同期许明天这个比赛能顺利哈。感谢孙雪的连线。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羽毛球赛场进行了5个单项的决赛，3个项目的双打呢都有中国选手进入了决赛，但我们只收获了1枚金牌。连线一下强方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彦奇。管彦奇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介绍一下混双决赛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其实啊，我们去到这个名古屋，其实已经不在名古屋了，叫做一宫市的这羽毛球综合体育馆。这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还是一宫市，整个爱知县都下着非常大的暴雨。来到一宫市体育馆的时候，几乎全身都湿透了。但是这个天气呢，可能也是有点让我们这个中国羽毛球队呢，把我们的这个火象状态给浇凉了。今天呢，蒋振邦和魏雅欣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开局呢，这对混双组合打得比较自如吧，上来就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开局要重点夸一下魏雅欣。

0: 而且这个赛车的这种情况大家到的场馆比较晚，似乎注意力不太集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以后要总结的地方。他几次从身体的低位啊去拉球，感觉起球的效果都一般，没有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赛前这个暴雨的情况呢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在技术间歇回来呢，蒋振邦很明显啊跟通过这个暂停和这个教练的这个沟通，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力。他和魏亚新开始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软压收吊和点杀得分。而今天魏亚新几次抢网打得也很凶，只不过呢蒋振邦的这种注意力有时候突然掉线，这种导致的手感不佳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也传染了魏亚新，让他费亚新受到了一定影响，对球路的判断 出现了问题，几次对球是否出界的判断都有一个偏差。亚邦组合呢，其实他们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是00后，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大赛经验啊，已经是参加了不少了。其实他们第一局一度是14-18落后，因为羽毛球比赛啊，你要是落后个4-5分，说实话就已经很难追上了。但他们呢，确实 因为这个比赛经验丰富，他们就1分1分咬，最后19-19啊，把这个比分给咬上了。再关键分上呢，蒋振邦和魏亚新可以一直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导致对手呢在后场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种配合失误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魏亚新连续的重杀，导致对手回球出界，中国混双组合呢是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一上来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局末这个连续得分的 一个态势啊，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的领先，这个一旦领先4-5分啊，确实蒋振邦魏亚新打的也是更加自如、更加放松了。最终，我们的亚邦组合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好在啊是依靠着经验稳住了阵脚，赢下了比赛。我们也听听蒋振邦在赛后的自己的表达。
1: 比较激动吧，因为团体赛的时候，我们男团也是就比较可惜，然后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项自己挺想去争夺。 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了，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了他们手上，所以他们打的很顺，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还是想去总结自己，去提升自己吧。两个人可能更多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加强。
0: 再说说女双的决赛。女双决赛呢，刘胜书、谭宁确实输的是比较可惜了。刘胜书、谭宁的对手呢是李白组合白河那里少熙，这两队组合啊也是世巡赛上老对手了。两队组合多次在世界羽联巡回赛上碰面，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李白组合白河那里少熙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吧。两边呢，从第一局开始就打的是难解难分，从1-1一直打到20-20、23-23，第一局打了很久，我印象中得打了40多分钟，一直打到28-26吧。 我印象中是才分出胜负，而且呢，局点的一分，我们是抓住了对手失位配合失误回归不及时的一个问题。刘胜书、谭宁呢连续的高位下压杀球，才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还是在缠斗，又是从第一分缠斗到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我们处在一个逆风球追赶者的状态。但是在关键分上啊，白河那两次的点杀，我们的脚步移动和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让对手先拿到了局点。另外呢，因为注意力下滑，我们在落点判断上也出现了问题，最终18-21，第二局失利啊，双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一个比赛。 第三局呢，我注意到胜团组合是刻意放慢了节奏，希望能够打乱白河那里少熙的一个步数。这个战术部署呢，实际上是有效果的，希望通过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体能，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但问题是啊，白河那里少熙呢，因为也非常了解胜团，发现啊他们突然收手了，不再去急于杀球了，而是开始跟我们这边磨了哈。这个白河那里少熙也迅速去领会了这个 刘胜书、谭宁的这个战术，随后呢打到了决胜局18-0的一分啊，中国选手刘胜书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伤情，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小腿后侧，因为这个媒体看台离他的距离是挺近的，我也看到啊，他确实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右腿呢实际上一直是缠着绷带，他一直是把自己的发力更多的是集中在自己的左腿上，一旦左腿出现了伤情，确实很难发力，他甚至在倒地之后呢还在坚持回球，但是在比赛最后阶段呢。

0: 因为刘尚书腿部的伤情导致他没有办法大范围的移动，几乎是谭明啊一打二哈，一个打对方两个，这样确实很难拿到分数。18平之后呢，中国的胜谭组合就没有能够再得分，最终是18-21决胜局失利。我们在女双比赛是拿到了银牌。
1: 而男双
0: 的这场比赛呢，梁伟坤和王昶这场比赛，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是乘坐这个媒体班车去前往这个举重馆的路上了。但是我还是在路上，通过咱们这个央视频的转播，我也是看了一些比赛的片段吧，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局，梁伟坤王昶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又一次梁王组合是出现了逆转，但在我印象中，梁王组合能够进入男双决赛，已经是近些年来啊中国羽毛球队在男双项目上、在亚运会上取得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但说实话，我对他们今天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我倒不是对他们今天的这个被逆转说感到很惋惜，而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比赛气质啊，似乎和我们的预期有一定距离。因为无论是之前苏迪曼杯还是汤尤杯，包括羽毛球世锦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已经大概得有3-4次了现场目睹了梁王组合被对手逆转，而且每次都是先下一局之后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着打着打着自己就泄气了，而且在关键分上比如会出现一些落点判断失误啊，比如会出现一些机会球重杀直接把球轰出界呀、甚至两个人换位之间突然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晃丢了，这些情况我觉得在梁王组合尤其是他第一局拿下之后，突然好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掉线，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理问题还是说能力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中国羽毛球队啊之后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是个例了，我印象中啊得有个3-4次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蔓延的话，说实话对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体备战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好的，
1: 再来说说你去的这个举重赛场。
0: 举重赛场呢，今天我主要是看了男子110公斤的这个刘焕华和李雯雯，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啊。我们先说刘焕华吧。刘焕华今天的这个表现，说实话，405公斤啊，这个成绩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因为呢，刘焕华今天抓举开把只要了170。比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朱拉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名将，和他一直从小级别打到大级别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竞争对手吧，开把就少要了20公斤。虽然刘焕华开把三把抓举170、180和185都起来了，但是朱拉耶夫抓举第一把又要到了190啊，最终抓举去到了197，确实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我在这个抓举结束之后呢，我当时就给这个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秘书长呢去打过了具体的电话，我在向他咨询，我说这个刘焕华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不对啊，因为在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是拿到了金牌，当时他总成绩是420，他的这个抓举比原来还提高了4公斤呢，因为当时这个巴黎奥运会上他的体重还没有现在大，抓举已经到了186了，他现在增重了之后怎么才能起到185？而且那个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我去举总局举重馆，我去问刘焕华，他的教练跟我说他已经能达到190了，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抓举状态如此的低迷，而且要的公斤数这么小，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庞秘书长对我的一个回复，说是刘焕华出现了一个伤情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我们赛前没有预料到的。而到了挺举呢，刘焕华开把去到了210公斤，而第二把是要到了220，第三把226没能起来。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呢， 挺举抓这挺举开吧，就要了226，一把成功，他也就没有尝试之后的试举。最终呢，朱拉耶夫是以423公斤获得了冠军。我印象中他的抓举还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刘焕华最终是排在第三名吧。说实话，这个刘焕华赛前受伤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意外的，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这并不是代表刘焕华的一个最好成绩，因为据我的了解，他能够达到抓举190，挺举230，总成绩42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据我了解，他此前挺举还曾经尝试过239公斤，但是就是差一点儿，有点摇晃啊，最终没有起来，说明他是有一定能力能够水平的。实际上，如果在训练中他能够举起这个239，他就能够达到总成绩429公斤。但今天他最后的总成绩只有405公斤，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当然，即使刘焕华他能够身体健康，有这个429公斤的水平，也不一定今天就能够赢朱拉耶夫。因为朱拉耶夫呢，以前的总世界最好成绩的最好记录呢是428公斤。我觉得今天朱拉耶夫还是收着比的，因为第二把和第三把的挺举他都没有要，他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把试举就成功了。对于刘焕华来说呢，未来可能还得继续增加体重和力量，另外呢，去好好的适应这个新级别，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成绩。我预期呢，在举重世锦赛上，如果他的举重世锦赛也就是在下月嘛，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身体调整好，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冲击总成绩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啊？这确实是要看临时的比赛状况和身体状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男子大级别这个项目上，我们和朱拉耶夫，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可能确实是存在差距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比赛中一定会输给对手。如果我们很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报这个抓举挺举重量的这个次序，包括我们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状态，未来是有机会啊，甚至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是有机会战胜朱拉耶夫的。而且刘焕华呢，毕竟是从小级别一点一点升上来，横跨了6个级别，能够达到这个大重量大级别110公斤。我相信啊，未来他是有机会去和这个朱拉耶夫硬碰硬一下的。我觉得未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随后呢，晚间进行的女子86公斤。86以上公斤级的这个比赛啊，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总结的。中国选手李雯雯出赛，说实话呢，这场比赛没有太大悬念。李雯雯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无可挑剔啊，都是就王一凡的成赛，最终抓举140，挺举170，总成绩310，拿到金牌。确实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当然啊，我还要给各位再说一个比较让大家震惊的话，其实李雯雯在这个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还并不是我们中国举重队最好的选手，因为还有一位叫李岩的选手，他要去下。
1: 嗯，李岩的成绩其实呢，整体上来说会更好，因为今年整体上我们是两边这个比赛是用不同的队伍去打这个亚运会的。就之前的国内的选拔赛呢，排名比较靠后的运动员去出战了亚运会哈。好，我们听听李雯雯赛后的一个采访。
2: 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对我感，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你对我感的感觉。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对，肯定是很自信的嘛，但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其实这场比赛，其实现在下来开始说，我的目前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吧，因为我有点感觉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是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都对今天很期待，但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把今天的比赛是把每一把做好就好了。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之前就是这么个节奏，因为我很想要这个金牌。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 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足赛场。今天下午呢，女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足0-2输给朝鲜队，没能够进入亚运会的决赛。详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丢了两个球。第一个球呢是53分钟姚伟的一个乌龙球啊，这头球顶的，这如果是对方门的话，这顶的是大死角，顶的非常好。但可惜呢是个乌龙球。那79分钟时候，对方是左路啊，制造我们禁区内的混乱。这个明永成啊，低射打了个下角，2-0啊。这个比分能和这样场面完全对等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哈。
1: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失利呢，我认为呢是在正常范畴的，因为无论从比赛数据还是从场面来说，中国女足呢都是弱势的一方。从比赛一开始呢，我们就被对手呢基本是属于这种压制的状态。那么只不过呢，因为我们把大量的兵力呢集中在防守这方面，因此呢丢球呢没有很多，而且丢球来的呢相对还是比较晚的，但是确确实实因为你总处于一种守势或者处于一种被动之中，那么丢球呢是难免的。而且呢今天呢我可以说这次呢中国女足呢在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她丢球主要呢是源于这个定位球啊这个防守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整个我们被动挨打整个场面被动的这么一个缩影。因此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输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比赛和大概半年前那个亚洲杯我们当时小组赛末轮取胜朝鲜队的当时的这个比赛，其实阵容有一定的区别，但只有两个变化。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输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呢还是我们缺少变化。我们在亚洲杯之后似乎呢这个球队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进步，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这个输球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啊，就是确确实实是完败。
0: 朝鲜队现在在整个世界女足足坛的实力呢，在各年龄段当中都是在亚洲比较靠前的。这场比赛像您说的，从控球率上，从有效的射门和射正数上，朝鲜队都是完全的领先啊，所以说半决赛打朝鲜，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对我们来说难度就很大。那这场比赛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回顾一下整个的亚运会的赛场，我们的主要练米利西奇啊，新老交替的节奏怎么样，有没有呈现出执教的水准。因为上次我觉得就是我们属于度过了难关，米利西奇的执教关。那这次呢是否会在媒体当中和球迷当中产生一个新的啊，或者是一个旧的问号又重新被刨出来了？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国女足呢确确实实在米利西奇教练带领下呢实际上是在追求啊新老交替啊，或者说是提速这个血液更新的。但是呢从效果上来说并不理想。那么其实我可以举例来说啊，在本场比赛中呢，我们对于像张睿啊、像姚伟啊、吴海燕还有王霜这样的老将。

0: 依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了张睿打完今天这场比赛，他为国家队的出场率已经达到了180场，那么现在这个数据呢是绝对冠绝整个的女足国脚历史的这个出场最多榜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一方面呢，说是张睿的这个作用确实是非常突出，反过来也说出衬托呢，现在我们这支球队还在啃老，那么一名36、37岁的老将啊还在中场这个前仆后继，那我觉得这个就实际上反衬出是一种令人这个怎么说呢，有悲凉的这么一个现实吧。确确实实我们新人还没不足以啊能够去挑大梁啊。其实在这场比赛中和包括上一场比赛，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候还是靠的是王霜一个金子般的进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1: 嗯，这个教练员其实我们说要去总结的话呢，就整体上想去培养提拔年轻人，但是呢到重大比赛的时候呢他又会退缩，就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就一打大赛就把这些老将推上去，然后呢一些不关键的比赛呢年轻队员这个整体的一个上场和这个去使用呢又没有一个特别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这波试试这些那波试试那些，它没有一个方向感。包括我个人有时候观察联赛里面一些好的这种年轻球员，他也没有完全的面面俱到，就是整体的这个执教思路还是以完成比赛任务和这个比如阶段性大赛的战绩为目标的，而不是说他想要一个就是中国女足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从战术打法到人员上的一个真正的更新换代，对吧？这我们觉得慢慢能看明白了已经，是吧？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现在中国女足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好，今天呢就将比赛和小时聊这么多啊，那我们目光再转向田径赛场，请进呢田径评论员陈晨，晚上好。
2: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今天呢是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哈，中国选手发挥得很出色。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在田径项目里的表现，像这个混合4x100米接力啊惊险获胜，这个项目我们介绍一下。
2: 混合4x100呢，我们派出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强啊，基本上是把男子接力和女子接力的最黄金的棒次基本上都派出来了啊。你像陈锦峰啊，镇守这个第一棒，这第一棒完成的质量不错。四川的刘国仪啊，这个跑第二棒啊，在女子4x100他也是跑第二棒。我觉得他那个第二棒呢，基本上是把这个就是优势相对来说啊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第三棒到了就是像石俊豪这一棒呢，主要就是他面临的是普利波尔波森。啊，这样一个亚洲博尔特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100还是在200，他呢来支援泰国队，就是有点一拖三，有点带不动。但是，就是泰国女队其实比泰国男队那三棒是要强很多的，所以他给到卡农塔。特别有意思的是，陈玉杰，女子4x100和混合4x100都跟卡农塔处在一棒啊，就都是他俩跑最后一棒，所以他俩赛前还老聊天，相视一笑。但在交接棒的过程当中，布森已经为卡农塔建立了一个长达接近5米的一个优势身位。
1: 嗯，陈晨这边的信号呢不是很好，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哈。那其实这个比赛呢的确啊，今天我们说啊这个比赛中有一些收获，之前像男子4x100米的接力大家也看到了，就泰国队呢虽然说啊现在能力最强的运动员就是整体上就是不要就是三个人的能力不行，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三个人的能力不行，让这个啊，这个最后啊，那个我们说跑得最快的运动员翁颂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前面的积累，所以接力比赛呢这方面还是很关键，就大家需要依托于彼此的这个能力啊，是1+1+1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而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比赛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你要把这个你的优势不断的累加出来啊。我们继续请进陈晨啊，陈晨继续来介绍这比赛哈。
3: 哎， 所以说呢，就是陈玉杰全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最后在落后卡伦卡在交接棒的时候落后4米左右的时候，愣是给追回来。确实这一棒啊、陈玉杰作为17岁的年轻小将，是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其实男子四乘一在交接棒的最后一棒的时候，像谢震业也是处于在追对手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啊，最后一棒作为明星棒次，陈玉杰17岁作为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就是相当于是3金1银吧。对，这样一个成绩，确实在国家队历史上，啊，这么小的年纪，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对，相当于田径的张展硕。
1: 嗯，就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还是很有这个看点的。那其实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没有夺金的项目当中，像男子撑杆跳啊、男子的800米啊，包括女子4×400米接力，我们也多少有些进步哈、啊。这些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
3: 首先呢，我觉得最值得说的就是女子4×400米接力，蒋雨桐是上海的第一棒，然后广东的孔莹莹是第二棒，然后安徽的周丽第三棒，黑龙江的左思雨是第四棒。其实我觉得孔莹莹、蒋雨桐和周丽这三棒完成的都不错，左思雨确实在实力上面跟他们稍逊一些，因为这是我们这次的能派出来的在这个赛季当中400米相对状态最好的运动员。大家都知道全运会之后是有一个调整期的，那如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把上个赛季全运会状态最好的刘云兰和没有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的莫加蝶，如果派出来搭档孔莹莹和周丽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阵容。但即便是这样，蒋雨桐、孔莹莹和周丽都完成的非常好，尤其是孔莹莹和周丽的第二棒和第三棒，保证了左思雨在最后的时候呢，能够稳住前三的身位，最后是以第三名撞线。哪怕是我们派出的是一支准一线、非一线阵容的队，我们依然可以拿到一个铜牌的位置。中国女子4×400这些年，包括女子400，其实能拿得出手的人并没有男子400那么多，所以真正原本是大家寄希望于男子4×400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姑娘们我觉得是稳住了身位。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像李晨阳今天就是状态确实是还发挥不是那么的稳定。另一个李晨阳在雨中啊，基本上也是发挥到大概一个就5米80，这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这是中国雨战当中最好的。但是一旦下雨，确实对撑杆跳来说呢，考验升级了。我觉得如果今天如果不是雨战的话，可能对于年轻选手面对厄内斯特·奥比纳，也就是蔡华强，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心里面有所底气。对，然后奚霄恒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战术方面的问题。虽然今天霄恒是刷新了全国纪录，把自己在全运会当中夺冠的成绩进一步的刷新了，但是我是觉得，第一圈跑的确实他不应该用全运会完全相同的打法去打这一枪，因为无论是洛和晃还是这个像巴林队的这些队员，这个整体的实力都在1分44左右的水平，甚至是洛和晃是黄种人里面第一个打开1分44来到1分43区间，职业生涯两开1分44进1分43，面对这样的人，他第二圈是比你快得多的，无论你第二圈再怎么快你也很难超过去。所以我觉得呢，男子的800和1500，无论是奚霄恒还是刘德柱，在本届比赛当中，这个技战术方面都有待提升。反而我们看今天晚上，像吴红娇，虽然是2分04的这样一个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不是特别亮眼，但是两位中国姑娘的打法实在是太成熟了。我们就说，像李春辉在最后的非终点之道，尤其最后一圈，他突然顶上来，按照教练员之前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两个人在前面形成了关门。吴红娇是从内道突出去，然后如果没有李春辉先上来领跑，吴红娇是在内道已经被锁得很死了，但李春辉从外道两个人一夹，就把包括菲律宾选手和巴林选手往中间一挤，两个人就很难冲出去。这个时候在前面关门关了200米，他挡住了耐力好几个加速点，至少2次加速点，这样的话就给了吴红娇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余量机会。吴红娇本来是在高原在成贡基地训练的时候呢，训练量有点太大了，最近的状态始终恢复不过来， 但就是心态呢有点没自信，但是李春辉给他壮了一下胆之后，这一下就上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本届比赛当中，像女子1500米的李春辉能拿银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从1974年开始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我们3金5银8块奖牌都是在1974年到1998年获得的。本世纪我们一次登上领奖台的机会都没有。巴林包揽了6届，他们的规划选手包揽了6届亚运会的金牌，而中国姑娘李春辉这是本世纪1500米28年以来的中国女子1500米的亚运会的首牌，而且是4分05秒50，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就哪怕曲云霞时代也没跑出过这个。

0: 就我们跑出了亚运历史的最快的一个成绩啊，包括像苏宪知道2010年广州亚运会跑了2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2的以前的成绩的。那到现在这个李春晖这次的成绩，亚运最快战绩，这枚宝贵的银牌不次于任何一个中国国家队这17块金牌当中的任何一块的分量。对，所以说中国女子中距离跑确实是率先比小伙子们要发挥得更好，值得小伙子们学习。
1: 嗯，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呢，这个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中国队的表现，哪些项目很稳，哪些项目赢得很惊险，哪些项目让很多人感觉出人意料啊？这方面都给我们总结一下。
0: 一共呢，我们获得了39块奖牌，其中是17块金牌、14块银牌和8块铜牌。这是中国队呢和奖牌第二的日本队是唯二的两个国家在金牌和银牌上面都开了2位数的啊。我们金牌比日本队多7块，银牌比日本队多2块，稳稳的是处在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你看，无论是这个男子在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当中，包括像男子竞赛当中，我们除了锁稳了3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外，就是2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之外，陈元将是在110米栏当中夺冠，这个是相对来说意外的惊喜。整个日本队在这次呢，原本是在名古屋亚运会有可能在男子竞赛当中给我们风铃的一个情况，甚至在女子竞赛当中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就是在出征名古屋之前，大家压力其实是不小的，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中国队确实表现出了就整体运动员还是非常大的心脏，稳稳地拿下了比赛。你像这个男子铁饼项目、男子三级跳、女子100女子800等等这些项目都发挥不错，其中呢在17块金牌当中有4个是创造了亚运会纪录的男子三级跳的素文17米42女子100的陈玉杰11秒06，张家乐在今天晚上是78米27，他是破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张文秀的 PB 77米33的成绩啊。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说破了亚运会记录，破了亚洲记录，这个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张家乐在今年衢州就是78米64的成绩。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博南的这个后台数据供应商这个 info 系统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被投诉很多，一直在数据当中出错。他的记录的是赵杰的 PB， 就是原亚洲纪录78米22的成绩，所以说他把这个78米27算成了亚洲纪录，其实不是亚洲纪录。另外呢，亚洲纪录现在其实张家乐还在申报，他的这个79米62的成绩是在今年9月12号淮安的全国链球单项赛当中投出来的。由于那是一个三级赛事，我们在申报确认的时候呢，世界田联在确认的时候有一个等待时间，这个等待时间呢目前还没过，所以这个79米62的这个亚运会记录目前还没被正式认证，但这个成绩在全国目前是有效，同时这个正在申报过程当中必然会完成啊。另外第4个亚运会记录呢，就是闫子仪的标枪一枪下弯的70米46的这样一个成绩啊。所以说这些4个亚运会记录，17块亚运会金牌，我觉得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李春晖在女子1500的这个银牌像金牌一样重。其实陈兴华的男子10项全能的银牌8012分，排名全国历史第8好成绩。这个呢，就是金牌和银牌在亚洲历史当中，如果能开8000分大关拿到，而且要记住2天雨战。8000分大关，陈兴华这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少见的，在雨里边能开8000分。一共我们历史上中国男子十项全能就2个人，一个是谢海峰，辽宁的谢海峰，一个是吉林的陈兴华，能破8000分大关。所以这个8000分的亚运男子十项全能银牌，绝对是一个田径强国的认证指标。所以这块银牌对我们来说像金牌一样分量沉重，甚至比部分项目的金牌我觉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在这次比赛当中，其实包括像牛春阁的这个银牌，还有就是像这个江苏的王琦在男子链球当中丢掉的这枚金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原本我们是20块金牌的任务，我觉得像牛春阁和王琦这个金牌确实是回去要总结一下，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面临对手追得很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其实正常水平就是碾压级别。那这样的遗憾，我觉得可能是年轻运动员未来需要总结的。所以在这次整个的这个田径赛场当中，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可圈可点，而且呢，基本上我觉得完成了我们该完成的一些指标。对，
1: 嗯。 其实这届比赛呢，整个的贯穿过程中都在下雨。就你个人的感觉，就这届比赛的成绩会受到这个一直在下雨这样一个天气的影响有多少哈？
0: 会的。其实我觉得像陈元将，虽然在今年比如说他的衢州的13秒13，然后日照的13秒14，这是全国田径冠军赛和全国田径锦标赛两个赛事体系的历史当中的赛会记录，但是他在亚运会当中赢村竹拉希德的这个13秒15，我觉得在雨战里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你想雨里面能跑出13秒15，就像2012年当时上海钻石联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现场，刘翔跑了一个12秒99，那个在雨里面跑12秒99，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那年没问题的话，那实在是就奥运会是太有希望了。雨里面能跑的话，那基点就是在比较干湿的场，就干比较干燥的场地上面，那一定是成绩可以更快的。而且我们是扛住了一个大赛的这样一个压力，尤其是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之下，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运气。包括村竹在预赛当中在雨里面全谷俊介摔了之后他就开始紧张，但是我们看他一路打了7个栏之后在雨里明显是后两个栏有点跳栏的感觉，还能跑13秒28，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如果全谷俊介预赛没有问题直接进决赛，村竹拉希德有全谷俊介两个队友撞的，而且都拥有开13秒的成绩，那确实陈元将这一仗更难打。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给我们在幸运指标上其实也是不错的。你包括陈玉杰200，其实原本200他也有可能能拿好成绩，有可能能拿金牌，因为他200给他取消了一枪，等于他少跑了一枪的压力，就没那么累，拥有了更好的休息时间。而100呢，在半决赛里面他又躲开了死亡之组，他那一组没压力，所以说100的半决赛他又能够休息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些综合考量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次比赛整体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尤其我们就包括像男子跳远的石宇豪获得金牌，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钻石联赛的时候2018年石宇豪是在雨里面在上海受了那个职业生涯最大的伤病，而且影响了他很多年。这次巧不巧又是雨战，所以这个8米17啊，对于石宇豪来讲克服了多大的心理恐惧和障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依然还是可以在雨中这样平稳的发挥。而现在张家乐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78米27的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也是在雨里投出来的。如果没有雨，女子练球无论是护笼当中，因为我们仔细其实观察到了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张家乐其实摔了一下在护笼里面，由于这个护笼里面地面清理不是那么及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这个小姑娘还能够以19岁的年龄这么稳定的发挥，因为她10月22号的生日，现在还19岁，没有过20岁生日，所以依然还可以一头比一头好，每一头前4头，每一头成绩都在涨。这是我观察她很多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的全国锦标赛，第一头77米40，基本上就已经锁定冠军了，但是她第4头还能出好成绩，第5头还能出好成绩，最后一头还能出好成绩。这个是中国田径女子投掷历史当中，包括了男子，就没有说能够在最后能投得特别好。经常如果我们前面有优势，后面被反超，就是因为我们后几头状态保持不住。但是张家乐是一头比一头好，他的这个大赛稳定性，由于练球的整个的技术链，他比标枪的意外程度要小，所以说他可能比严子怡未来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很快就能冲到80米，一旦是可以在80米这个分台当中我们冲击奥运金牌，就除了严子怡之外又多了一块相当绝对的一个保障。我觉得目前他比开幕林罗杰斯发挥的更加稳定。
1: 总体来说呢，这次田径队呢发挥的是极好，像你说的就是个人调动的好，然后呢雨战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很多时候借上了这个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总结啊要给田径队整体来点赞。那非常感谢晨晨的连线，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英国执政党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米利班德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恐怖分子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径，公开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

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项目明天将迎来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获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成就只差2枚。中国跳水队明天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北京气温将明显下降，最高和最低气温均可能创下半年来新低。预计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26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

0: 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三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他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刻”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刻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1: 萧克将军他来到红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0: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1: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0: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杨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3: 这个时候呢，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0: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

0: 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1: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2: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你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得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0: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他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34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司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2: 周世忠看到司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司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二十五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1: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二十五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2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0: 猛禽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些，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以负伤，绑腿它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1: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25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25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2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松泉、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3: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4: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4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5: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4: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3: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6: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

0: 列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2: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7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2: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7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2: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这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3: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4: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 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5: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5: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6: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7: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7: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8: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
9: 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0: 喝泉州金怀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1: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戴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2: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 雨后， 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

0: 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2: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 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已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纳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铁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名字叫胜利曙光。班佑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见到的第一个村子。这座碑纪念的是1935年8月发生在草地尽头的一场悲壮牺牲。数百名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茫茫草地。就在河边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在他们身后，那片纵横几百公里的松潘大草地，被当年的红军称作死亡世界。那么这片草地究竟险恶到什么程度，让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成片倒下？红军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要穿越这片生命禁区？7天7夜断粮严寒沼泽，红军将士靠什么走了出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怎样被抬出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又为什么前后三次走进这片草地？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跋涉，穿越松潘大草地。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工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发起松潘战役，拿下这个川西北的军事重镇，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杨凤因为行动迟缓，

红军在川康边滞留了一个半月，贻误了战机。等到八月初，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通道，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北上只剩下一条路，横穿松潘大草地。八月四日到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执行下逃战役计划。八月二十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辖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八月十五日，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辖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向班右、巴西前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松潘大草地包括今天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三千米到四千米以上。这里表面上水草丰沛，实际上沼泽遍布，草丛底下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忽而烈日当头，忽而大雨倾盆，入夜气温骤降到零度上下。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至，连鸟兽都不出入，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八月正是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人走在上面必须踏着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没有在草地以北布置重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偏偏要走敌人认为红军不敢走的路，避开重兵围堵，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对于这支刚刚翻越大雪山，一路征战而来的疲惫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一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各部队还想方设法请来当地藏族同胞当向导，对这片连地图上都标不出道路的水草沼泽，只有他们才知道哪里能落脚。八月二十一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向北走出四十里就进入了草地。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茫茫无边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广阔无边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转眼之间泥浆就能没过大腿，没过胸口，旁边的战友伸手去拉，往往被一起拖了进去。走在最前面的部队每探出一段可行的路，就在路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夜晚宿营更是煎熬。

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老红军康利泽回忆，战士们顶着挡雨的布，相互靠着过夜。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安葬牺牲的同志，当年过草地，每个人都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友牺牲了，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人看到那一路蜿蜒而去的树枝，就知道每一根树枝下面都长眠着一位同志，人们把他叫做拐棍碑。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大的威胁。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点肉干和三两青稞面，几天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野菜、草根、树皮成了最重要的充饥之物。好一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走在后面的部队只能挖茅草根、芦苇根和盐巴水。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根据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就看谁先采到谁采得多，用战士的名字叫小李菜、大赵菜。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一粒一粒挑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可野菜也有风险，不少野草有毒。卫生营立下规矩，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试吃一种野菜，确认无毒，再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毛泽东后来高度赞扬过张思德，在尝百草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在水塘边发现一丛叶子像萝卜的野草，拔起来就要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先放进自己嘴里嚼。不一会儿，他头昏脑胀，肚子绞痛，大口呕吐，急忙喊：这草有毒，快快告诉。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野菜草根吃完之后，战士们开始吃皮带、皮鞋、马鞍，先烧焦，再刀刮，再水煮，一顿只能分到几小段。有一个班的七位战士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又吃身上的皮带，七个人的皮带吃掉了六根。吃到第七根第一个扣眼的时候，传来了即将走出草地的消息。为了纪念这段同生共死的岁月，大家一致决定忍饥挨饿，把这半根皮带保存下来。如今这根残缺的皮带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喝下去之后剧烈腹痛，上吐下泻，一旦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越是艰难越见人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卫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尔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

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倒在草地上，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右。班右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夏秋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右，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右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右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右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右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察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7天7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步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二过草地。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第三次穿越草地。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吃的苦最多，前面部队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吃过的野草有30多种。贺龙后来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黄花菜、水芹菜等16种。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大家一样吃皮带，还在一条没吃完的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1938年离开延安前，他把这段皮带

士们排队依次参观，他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草地上分娩，朱德把冯一珍弯成鱼钩，到水塘边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右包座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一段话就是最沉重的注脚。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右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

0: 坤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身，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和烈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坤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坤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

0: 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1: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的力量。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四集。

0: 来乱纷纷，旌旗招啊战。
1: 哟，老秦，
0: 啊，
1: 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0: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1: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0: 就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2: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0: 啊，有伤亡吗？
2: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0: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得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1: 听你接电话我就猜到了，去吧，我拦你也没用。
0: 老婆，对不起，我走了。
3: 秦总，
0: 赵厂长，
3: 秦总啊，
0: 周总监，哎，孙总，
4: 秦总，
0: 你们怎么过来的？
3: 哎呀，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5: 是啊，
3: 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5: 对，
0: 好，刘姐，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4: 是啊，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确实给深海一号的安全作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5: 是啊，
4: 我们正在全面检测所有的设备，消除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5: 对，
3: 是，
0: 大家坐吧。
5: 哎呀，我们坐不住啊。
0: 坐不住也得坐。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志们，采油爆炸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防范。李晶，你先说说。
1: 好，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水下管道作业带来的压力是最大的。海平面以下，水深每增加10米，水下设备就要多承受一个大气压的水压。当水深超过1000米，海水温度也从均温10几摄氏度降至约5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0: 李晶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3: 嘿嘿，这个事儿秦总表扬我好几回了。
0: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它的安全生产更是要放在第一位。现在管会桥接、油气输送调试等等所有环节的安装调试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下一阶段的重点，我要求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用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正式启动仪式。老婆，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2: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0: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 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2: 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我也光了。
0: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2: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冷气高，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师有大叔说了，你邀请他出席深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在家里看实况转播。能出油气的那一天，他请你喝黑龙江的纯粮酿造的老白干，这是他原话啊。
0: 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6: 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静。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

0: 密人物。
1: 孙总，各路天然气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李总监，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2: 啊？
1: 仪表显示 F-2 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3: 什么原因？
1: 正在排查。冯总，您怎么来了？
3: 啊，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4: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1: 没有异常。
4: 机械动力呢？
1: 也没发现故障。
2: 再测一遍。
1: 明白。
2: 怎么搞的呀？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5: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2: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6: 那就开始。
7: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1: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查对上吗？
6: 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
2: 关键时刻在我这掉泪，我还找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五千多名建设成分占了七年，深夜雕琢宇宙作业，雪中赶工，来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0: 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李健，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健，我们都想一想 F4杠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是。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1: 有的。
0: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 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
1: 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
0: 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2: 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

0: 空气流通流通。
1: 好，走。
2: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50多米高的巨大立柱压住了阵脚，16根粗壮的鲫脖巨指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心潮难平。
3: 王总，坐一下吧。
1: 好，
3: 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4: 好，我去拿。
1: 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
3: 方总，
1: 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向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3: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
1: 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3: 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5: 你好，秦海。
3: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5: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找不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
3: 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5: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3: 明白。
5: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3: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1: 啊，好。
6: 秦总，王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3: 他亲自上阵？
6: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7: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3: 太好了，

0: 前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讲。
1: 米静，注意安全。
0: 秦总放心，我可是女汉子。
1: 李静，什么情况？
0: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我真的不信了，你还是信了？好好在这儿坚守岗位，在深海以后，你可是你。
2: 故障信号消失，
3: 故障信号消失，
1: 太好了，
3: 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4: 好，
5: 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

0: 2021年6月25日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国海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仪式在北京和南海气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气田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外输，
1: 转输流量数字稳点三升，输出正常。
2: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
1: 方总怎么样了？
0: 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
1: 什么？方总他？
0: 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
2: 秦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

0: 份礼物吧。未来还有二期、三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方总，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
1: 向深，
0: 向远，
1: 向远。
2: 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从现在开始，
3: 它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的民生用气需求。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应用技术。以深海一号为代表的超深水气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船、钢铁、机电等民族工业的发展，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
2: 深海一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
4: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那里的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四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开始还是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哈，来一段节奏。狗熊哆嗦毛，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
0: 这段词儿让你念出来也真的是难为我的搭档了。
1: 最近我真的是被这个洗脑了。
0: 是特别接地气，也特别的洗脑。最近刷短视频呢，您大概率被这段魔性的节奏洗过脑。画面里呢，舞蹈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浑身震颤，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经过 AI 技术海量二创，各种动物、人物，甚至是公交车都被哆嗦了一遍。网友直呼呢，想象力无限。
1: 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看似是很搞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
0: 是，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其实最近呢，和狗熊哆嗦毛一同火出圈的
0: 还有一个
1: 动作叫闪身步。这个动作呢来自安徽花鼓灯，同样是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呢，闪身步主要是用于表达情绪，常常呢在男女角色兰花与鼓架子互动的时候使用的。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0: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1: 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0: 模仿。
1: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俄，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蛾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蛾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2: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呢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4: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这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3: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4: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3: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5: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3: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6: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1年。
3: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6: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3: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7: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8: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
7: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3: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9: 9月22号的晚上， 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3: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4: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3: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带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10: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带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逾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11: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3: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科学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3: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2: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4: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增选出好的问题，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3: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5: 基础研究瞄准的呢，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却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深远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呢，基础研究又是所有科学当中最难突破的领域之一，因此呢，把它称为极限突破也不为过。那么极限突破计划到底如何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的支持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 56%， 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6: 12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那么这些先进的性能呢，为产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2: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

0: 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呢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了。
5: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接触哈，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反映。
4: 是，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6: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7: 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6: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

0: 病呢？
1: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0: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额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1: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目。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呢，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疟小蜂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蛾呢，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呢还在释放一种只有2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疟小蜂，来以虫治虫。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近7亿头，9月28号起呢，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3: 名字里呢听着带着一个疯字，那它会不会蜇人啊？对人和宠物安全吗？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4: 周氏疟小蜂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粒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疟小蜂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疟小蜂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蛾，因为雌性的周氏疟小蜂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蛾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蛾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蛾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蛾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蛾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蛾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2: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国白蛾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虫子呢，更让人头疼了，因为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最近呢，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了多个圆形的小洞。有车主呢，就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这个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3: 那么夜蛾的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另外就是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0: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1: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0: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1: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0: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1: 目前南方的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呢，先来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即将正式施行，如何守住网络金融营销的合规底线？
1: 生鲜电商发布通知，告别免费包装，福州多家电商平台超市收取订单打包费。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么新规该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从而守护百姓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3: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2: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4: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啊，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 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2: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4: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则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2: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3: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继多家线上超市电商平台宣布收取包装费之后，福建省福州市一家知名的生鲜电商平台正式对外宣布，从10月5号开始，每笔订单收取 0.45 元的打包费。这也意味着福州延续多年的下单免打包费模式迎来了改变。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福州台记者张金玲。金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福州有哪些电商平台、线上超市收取订单的打包费呢？
6: 好的，主持人。那许多福州消费者对于商品收取打包费、包装费还是比较陌生的。那实际上呢，这已经是不少平台的普遍做法。那作为从福州成长起来的本土生鲜品牌，这一家的线上超市呢，它是凭借30分钟左右的前置餐配送服务，在福建本地呢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那此前是长期维持包装免费政策。那今年以来呢，生鲜电商行业的包装收费节奏是明显加快了。早在2021年呢，国内某知名的大型会员商店就率先上线了1元基础包装费。2023年针对低温商品再额外征收1元的保温包装费用。而另外一家国内知名的生鲜超市呢，在2024年1月开始呢，线上配送订单统一也收取了1元的包装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的4家商超线上渠道也先后推出了包装收费机制，收费区大多是在0.8元至1.2元之间。那不同平台的收费规则各有差异，部分平台是采用统一固定的收费，也有平台是拆分基础包装费和保温附加费，同时呢也设置了豁免的情形，原厂大包装的商品呢，他们不会重复收取包装费用。主持人，
5: 那根据你的采访情况来给我们介绍原因是什么？
6: 那对于生鲜电商平台扎堆收取包装费的原因呢，业内分析主要集中在2点，一点是因为成本的覆盖。那随着今年7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的正式实施，以及相关限塑政策的推进，普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逐渐被可降解的材料替代，直接推高了采购的成本。那也据了解呢，生物可降解包材的采购成本是传统普通塑料的3倍左右。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持续全额承担这笔开支呢，是有一定的经营压力的。 那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对于日均百万级订单规模的生鲜电商平台而言呢，每单几毛钱的包材成本，全年累计下来会是数亿元级别的支出。那另外呢，随着平台烧钱补贴的退潮，行业整体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的经营，平台需要将交易的真实成本显性化，包装费呢也被视为效率驱动盈利的主要体现。那法律界人士以监管部门呢此前就已经就外卖生鲜领域的打包费乱象发生过了，那附加收费必须坚持明码标价，做到收费项目清晰，质价相符，并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对于新进入收费行业的平台而言呢，收费规则清晰，公示到位，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前提。而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几毛钱的打包费呢，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收费之后平台能否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包装品质和服务水准。主持人。
5: 确实。好的，张金玲。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

0: 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0: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0: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 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详细的听报告。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 47.8%、 37.6% 和 32.5%。 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3: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有着明确的这种 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3: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真实的场景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研发浪潮席卷而来，一群赛博护工呢正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款养老机器人成为了团宠。这些机器人能为老年朋友做些什么？他们使用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5: 您的血压
2: 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台身高约1.2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他还能将健康数据精准留存，充当起一位专业的健康管家。太岩社区居民朱生祥：
6: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
7: 小西小西，等我唱着歌。
2: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西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种职责。它不仅能满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还能提供情绪价值。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思雨：
8: 我们老年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社区引入了3台智能机器人，分别是一楼有一台可以简单的帮我们的老年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二楼呢有我们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老年人量血压啊、测血脂啊，然后还有一个高科技的辅助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它来做康复。
2: 在康复师和老人看来，机器人确实帮忙做了不少重复性劳动，这让大家对它的功能也有了更多的期待。社区居民朱生祥：
6: 我们非常希望它有多一些医疗功能，最好

0: 是有送药的功能，还有呢，比如讲我们头晕啊什么啊都能够检查得出就好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方言，最好是方言也能够听懂。
1: 康复师陈真真则希望机器人以后能够全方位陪伴老人。
2: 比如说量血压可能就在当前的这个机器上，希望就是说以后能联网，比如说跟其他医院，比如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陪伴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发布国庆假期及十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十月一号到七号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那么十一假期哪些地区天气晴好，具体哪些区域又对公众的出行旅游、返程交通带来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6: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5: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7: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5: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7: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特别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另外，十月三日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十月六日到七日四川盆地南部等地有雾，需关注早晨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8: 文化和旅游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哈，要做足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呢，不要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供给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6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3: 主持人
0: 你
3: 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霜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3: 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0: 对，那这个时候它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它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0: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它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扶桑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欲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1: 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它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0: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居的，它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在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1: 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呢？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0: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笼距的一个这种相当于敏感性吧。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叫脱敏训练，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反复的，比如说在它的饲养基地，让这个大熊猫去习惯啊，不断的进入这个运输笼，然后呢，我们可能饲养员呢会给它有一些正向的强化措施，比如说它成功的在运输笼里待一段时间啊，我们饲养员就奖励它一些食物，然后把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说飞机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空调呀，它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湿度啊，以及光啊，它可能跟我们平常饲养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都需要提前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个应激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叫防控吧。然后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时差。时差呢，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它跟我们人类这个时差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呢，对于这个时差，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根据这个天亮天黑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但是大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主要还是看时间，就是我们自己有时钟、有手表，我们有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所以呢，大家通过看这个，可能就知道自己，哎，这跟原来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自己主动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说对于动物而言，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最多呢就是我们说它对于光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原本比如说一些动物呢，它是夜间活动的，哎，那我们就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你需要让它有一个逐渐的过渡。那比如说有些白天活动的，那你在运输的时候，全机舱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你要考虑到运输的目的地和它的出发地之间差的这个时间，然后逐渐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那对于大熊猫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算是晨昏性活动的这个动物，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没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倒时差。那只要我们在这个光照呢，给它有一定的控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1: 是，您说到的这个。

0: 这个隔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有出入境的大熊猫呢，都要经历至少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为什么检疫周期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主要会检查哪些项目呢？
1: 其实呢，我们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那大熊猫这种国宝怎么也要检验检疫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这个活体啊，那其实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检疫，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动物呢，其实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像一些寄生虫啊，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像这种结核病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会有带有这些病毒啊、病菌啊、寄生虫，那在这个可能你刚遇到那里你还看不出来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所以呢通常来说可能检疫期呢一个月左右，那在这个月一个月期间啊，那我们这个检疫人员呢他会有这个对这个目标动物的观察，也就是说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吃怎么样，食欲怎么样，粪便排放的正不正常啊，体温啊，运动的状况啊，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去筛选它的一些病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结束，就我们说隔离检疫，然后放到真正去饲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这种机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0: 是稳妥为主。那他们的新家呢是加特兰大动物园，中方专家在九月中旬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后场馆的验收。从大熊猫的生存需求来看，这类的海外场馆它通常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呢？
1: 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已经有特别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有很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海外旅居大熊猫的它这个饲养机构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改造的目标是向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靠拢，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去模拟你这个原生的这个大熊猫的一些生存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丰容呀一些安全隔离啊、温控啊等等一些装置。那主要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它其实是在原本呢像我们中国西南的山地活动，它本身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一些场馆而言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还要在其中增加比如说能够攀爬的这些大树啊，就当然这些树不一定是真的，你可能以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然后有一些这个栖架，包括模拟的水池，以及呢包括这个水池啊，这样能够满足它爬树呀泡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岸这个地方呢，其实冬季夏季的这个温度条件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饲养机构而言，你需要有合适的这个空调系统啊，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夏季可能让它不要太热啊，然后冬季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保温，不要过于冷啊。那当然这个冷的条件就跟它原生地条件差不多，其实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在整个笼舍之中，如果是饲养的好几只个体，那还需要有这个内笼舍的一个分隔，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虽然看到在展出的时候这两个大熊猫三个大熊猫可能是一起玩的，但是回到这个内场他们可能还是分别独立去居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这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啊，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啊，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0: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哈、啊？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啊。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食用的。

0: 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1: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啊，它，这个气候是和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在我们国内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吸收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这个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再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质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饲啊，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0: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家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1: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才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

0: 希望哎，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它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它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安排它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它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1: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雄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0: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就两三天啊，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啊。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啊，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它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啊，靠这个叫声啊。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权在雌性的这个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那就是雌性大熊猫，如果它不愿意的话，那其实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啊，就像我们说的，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啊，这个所谓的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呀，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啊。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啊，这是最基本的。
1: 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哈，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啊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啊，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啊，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化石，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啊，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啊，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这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

0: 崽啊，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一些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啊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啊。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啊，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的。假设这个大熊猫啊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啊，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啊，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事先的沟通啊，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五胎七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啊，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啊，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啊，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得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的哪几天它是达到发情期的。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确定这是发情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人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假设啊，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这样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啊、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嘛。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啊，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哈。另外就是美国当地的饲养员，他们需不需要学习一些中文？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和大熊猫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呢？
0: 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啊，这个大熊猫啊，如果大家用这个四川话跟他去交流啊，好像大熊猫会有特别的反应。
1: 对
0: 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呢，大熊猫不管是听四川话，还是听我们这个普通话，还是听英文，其实它当然都是听不懂的。其实呢，跟很多的动物一样，那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它们所

0: 为了听饲养员的指令，那无论饲养员发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和声音，其实主要呢是要让大熊猫能够建立对这种声音啊和口令啊以及我们说接下来的动作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应该都是用食物来正向进行引导的。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大熊猫啊，无论是我们中文给它下一些命令，还是英文下一些命令，大熊猫应该能够去对应啊饲养员希望它能够去完成的一些姿势，完成的一些动作，完成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就是所谓大熊猫对这个指令的理解，它其实理解的不是本身我们指令的这个啊这个人类语言的含义，而是理解的是饲养员要求他去完成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建立的过程呢，其实往往也需要这个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吧。那同时呢，也有针对于不同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一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啊。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啊，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啊。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呢？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相对而言，我们说这个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爬行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只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于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他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啊，我们就是进去就把这个小的拿走，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一方面这个危险呢是针对于这个幼崽本身的啊，那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乃至死亡。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这个大熊猫本身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那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饲养员可能也会有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两只大熊猫的十年旅居，既是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互动，也是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又一个缩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和20个国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科研价值？被称为国宝使者的大熊猫又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从全球范围来看，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对于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说，核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大熊猫的这个圈养的这个个体的一些研究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但是呢，毕竟我们知道呢，科学研究它是没有这个国界之分的，所以呢，不同国家的这个动物园呢，它可能在对于这个动物个体的，比如说像行为监测呀，包括这个兽医啊，以及像营养分析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呢，如果通过更强的这些动物园之间的一个相互合作，中国和国外的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的话，它可能能够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啊大熊猫在圈养情况下的一些繁育啊、疾病啊，包括种群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水平。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过程之中，那其实呢也会有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知道呢，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饲养员还是国外的饲养员，通过这些交流呢，其实也能够相互的学习，包括我们说像兽医，包括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能够相互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像笼舍的一些改造呀、丰容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去相互学习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熊猫本身它的一个这个宣传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呢作为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么一个明星物种，而且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这个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如果这个大熊猫能够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进行展示，其实也是能够促进这个国外的一些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情况，包括去了解大熊猫真正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可能也会有利于我们在野外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同时也能够去保护大熊猫所生活环境的其他的这项物种，一些别的一些动物。有时候我们在生态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熊猫它叫散户物种嘛，你保护了大熊猫，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它可能还会生活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鸟类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包括这个植被，可能也都能够得到去保护。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过程之中那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经费，那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是能够会反馈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些科学研究和野外的一些保护工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能够更好的有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发展吧。
1: 是通过保护这样一个散物种对于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呢有约50多只大熊猫旅居海外。那在您的了解范围内，国外哪些大熊猫的展馆是比较有特色的，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0: 其实呢，我自己到国外的动物园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去过这个新加坡啊，它有一个叫这个河川生态园，当时我还很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体系啊，它其实有好几个动物园，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它把这个熊猫是放在了这个叫河川生态园里面，然后呢是放在这跟长江流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

0: 倒也能够搭上。然后呢，在这个核酸生态园之中啊，他们其实，这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其实我刚才我们也提到，大熊猫因为其实生活在像四川啊、这个陕西、甘肃这样的一带，它其实可能在一年中很多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凉爽，或者说甚至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呢，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这种国家，然后你再去饲养大熊猫，所以呢，它这个室内场馆的这个温度调控，我觉得当时就给我大家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一进去就感觉特别凉快，然后呢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熊猫在里面生活的还是蛮舒适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像欧洲有几个这个动物园吧，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啊，有一个叫这个天堂动物园，然后它应该是种植了很多的这个四川原产的一些这个竹子，所以呢，然后甚至还做了这个中式的一个园林。然后类似于它的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柏林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动物园，其实里面也做了一些中式的一些园林和牌坊啊，然后包括荷兰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园呢也都蛮用心的，也就是说呢，一些既展示的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另一方面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化也这个展示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形式吧。那其实很多的国外动物园在这个展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国内动物园有这个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点。
1: 是，我们的国际合作呢目前是在各个动物园之间展开哈，这种圈养模式会不会对我们野外研究大熊猫哈也会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说过了哈，这个大熊猫呢从濒危到易危了，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相关的这些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人工繁育，一方面呢我们繁育的这些个体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用于这种展示，也就是说呢是在国内国外的各个动物园进行展示，但是呢其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重新放归野外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饲养繁育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一直在努力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也成功呢将几只人工饲养的个体释放到野外，然后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研究，然后也持续的去记录到了这个人工繁育的个体跟野外大熊猫有相互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给野外大熊猫提供一个种群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熊猫的这个展示，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收益，其实都是反馈到我们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之中的。那一部分呢是回馈到动物园本身、饲养机构本身、繁育机构这里，另一方面呢是当然是反馈到了野外的一些保护区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上面，包括对于大熊猫的研究的一些设备的更新啊，这种研究站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研究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对的一些这种改善啊，一些条件的改善，其实都得益于我们这个人工饲养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向前推进。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无论是对于野外大熊猫，还是对于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其实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本身大家都对饲养条件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熊猫的爱好者，我们称之熊猫的粉丝，可能对每一只这个个体啊，它叫什么名字，正足生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性格可都很熟悉。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种对于熊猫的喜爱能够转换到对于野外的大熊猫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包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些保护区、那些国家公园啊，包括潜在的一些我们叫自然保护地，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关心和这种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那这样我们这个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保育，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
1: 对，今天呢我们从平平扶霜赴美旅居的热点新闻说起，一起聊了大熊猫跨洋旅居的保障细节、生活习性和繁育的特点，还有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科研价值与文化意义。每一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啊，既是物种保护的科研纽带，也是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我们也祝愿平平和扶霜能够在亚特兰大健康生活，顺利开启十年的旅居时光。在这呢再次感谢核心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 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两天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了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公报，重庆、浙江、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华西地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多阴雨。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那么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会影响到国庆假期吗？请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解读。
3: 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真的是下半年最强吗？
4: 这股冷空气主要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堆积，向东移动到了蒙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来看，这股冷空气相对还是比较普通的，只能算上较强。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比较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
3: 它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呢？哪些地区的降温比较猛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4: 这股冷空气主要从今天开始，降温会率先在内蒙古展开，内蒙古中部降温会超过10度，北方大部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降温可达6到14度。10月1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2号江南、华南气温会继续下滑。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那在10月1号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最高气温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摄氏度出头，像北京、天津30号最高气温只有20度，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2号仅有8度，为首次降至10度以下。呼和浩特预报1号的最低气温是0度，将可能成为立秋后首个跌破零摄氏度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像太原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也只有3度，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南方的朋友们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从10月1号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10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上下。像武汉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是18度，长沙19度，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
3: 南方的秋老虎会就此结束吗？之后会不会反弹？
4: 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年南方的秋老虎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国庆假期的中后段还将会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那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
3: 我们常说冷空气来了，空气就会变好，这是真的吗？从气象角度来看，冷空气到底是怎么把空气中的污染物赶走的？
4: 大风、降温和降水就相当于冷空气给我们当地的大气环境来了一次吹换洗。吹靠的就是大风，这一招对改善空气环境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风力较大，空气流动起来，污染物就会被吹散了。降温则是换。那往往秋冬季节在静稳的大气环流下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的天气，通常还伴随有另一个现象，逆温。那正常情况下，高度越高，温度越低，空气上下对流活跃，就不容易出现污染物的堆积。而近地面层出现逆温的情况是，上面暖，下面冷，污染物被

0: 关在井里面散不出去，冷空气一来就直接打破了逆温层结，有利于空气的上下运动，从而稀释污染物的浓度。而降水就起到洗的作用了，将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雨滴雪花的降落带到地面上来，是我们常说的湿沉降。但是如果冷空气太弱，或者说冷空气结束之后大气又静稳下来，亦或者冷空气太强，在春季反而带来了沙尘，可能也会导致大气环境变差，所以我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霜冻线将逐步向南扩展，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出现初霜冻，随后霜冻线还会继续向南扩展。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和霜降是一回事吗？初霜冻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2: 具体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
0: 这次冷空气降温主要在30号的清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便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以及10月1号的夜间，辽宁除了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霜或者初霜冻。另外，辽宁大部在3号还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4号的早晨，辽宁东西部山区将会出。零大面积霜冻之后，从北至南启动大面积的收获。
2: 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下霜是一回事吗？
0: 霜冻和下霜不是一回事。那虽然我们有节气叫做霜降，大家日常呢也常说下霜了，但是呢，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发生在近地面。科学上说是结霜了，是空气中水汽发生了凝华，形成了白色冰晶的现象，也就是水汽跳过了液态，直接变成了固态的物理变化。霜和霜冻也不是一回事，那霜未必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但是霜冻却是一种短时间的低温冻害。那霜冻具体指的是近地面空气或者植物表面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或者是降到了农作物受害临界温度以下，也就是庄稼受不了的程度，那导致作物受冻害的农业气象现象。所以霜冻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因为植物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分，水一结冰变成了冰晶，那冰晶会损伤细胞，还会把细胞里的水抽走，等白天一化冻，叶子就蔫了黑了，花和果实也会冻坏，严重的整棵都会死掉。不同类型品种的农作物抗霜冻的能力不同，甚至同一个作物的品种，那处在它不同的生长期，霜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那霜冻主要危害的是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棉花、水稻等秋收作物、露天蔬菜以及果树。更重要的是，有霜冻不一定是看得见白霜，要是空气特别的干，水汽不够，温度虽然降到零度以下，庄稼也冻坏了，但是地面上没有白霜，老百姓管这个叫黑霜或者是暗霜。那反过来，有时候早上看见白霜，但是庄稼比较耐寒或者已经休眠了，也不一定成灾。所以判断霜冻不能光看有没有白霜，要看植物表面温度有没有降到它受不了的程度，看庄稼有没有受害。
2: 初霜冻又是什么意思？
0: 简单说，就是秋天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它像一个信号，秋冬要交接了。气象上统计初霜冻，一般是看下半年第一次地面最低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日期。农业上更看重的是第一次真的把庄稼冻出害的霜冻。初霜冻要是来得早，地里的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果树还没有收完，就容易吃亏。那另外呢，各地初霜冻的日期也不一样，北方早，南方晚，山区早，平原晚，纬度越高，初霜冻来得越早。所以同样是一场降温，有的地方只是凉了， 有的地方就已经是出霜冻了。如果是蔬菜瓜果被霜覆盖，俗称打霜，并没有遭受到冻害，经过霜打的蔬菜瓜果，像菠菜、冬瓜、柿子，吃起来味道会更甜更美，是因为适度的低温能够让植物将淀粉转化为糖，这是它们自己减少冻害的方式。所以往往耐寒的叶菜根菜轻微霜打之后会更好吃。那霜冻来临前，农民朋友们可以给地里灌水，水的比若容大，能够放出热量，也能够让近地面降温来得慢一点。可以用烟熏，但是要注意环保和安全。那小面积可以覆盖薄膜以及稻草、无纺布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使用防霜风机加热设备。那长远来看呢，最好是选择抗寒的品种，调整播种期，尽量避开初霜冻和晚霜冻。最关键的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霜冻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2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前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 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3: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 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2: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1: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4: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2: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4: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8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

0: 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一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2: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六大生产性服务业、四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三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 14.6%， 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一到八月市场成交额增长 17.4%， 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 85%。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3: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这 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绎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4: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2: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 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

0: 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2: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2: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2: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真实的场景中。
0: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 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

0: 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2: 这家公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0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1: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3: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1: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4: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5: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5: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小丹分析，
6: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6: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

0: 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1: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3: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4: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3: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4: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3: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5: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

0: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又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2: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盯住，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0: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3: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2: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

0: 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1: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星春的解读。
2: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啊？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啊，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1000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 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3: 昨日新闻重现，
6: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7: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6: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嗯，
7: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6: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 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7: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

0: 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2年3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万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呢？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2年3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0: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尝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那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 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

0: 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风气，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AI。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2: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闯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榆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26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吉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三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 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普时的誓言：人在，号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普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但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3: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3: 这把切烟刀是军民一水情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 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4: 这个时候我们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1: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0: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

0: 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1: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我跟你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去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0: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

0: 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度相将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两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1: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2: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3: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2: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4: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5: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5: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5: 哦，我跟我的父亲去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说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6: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 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国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7: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卢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8: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8: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的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9: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10: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10: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

0: 已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1: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不是？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2: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3: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3: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4: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4: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5: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
6: 昨日新闻重现，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8: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 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

0: 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那几天在县里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纳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 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欣赏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1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7: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4: 第66集。
18: 第二天上午，魏达夫再一次离开法华镇，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又换乘了2辆电车，跑到二马路大舞台对面，找到那家小吃店，好好吃了一顿早点。他最喜欢这家店的生煎馒头和砂锅馄饨。吃 吃饱喝足，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松了松肩背，起身出了小吃店，走到了三马路申报馆。报馆门口靠墙蹲着许多报贩，面前的地上铺着油布，布上放着各种报纸。申报发行量大，每个报贩手底下都有很多报童，所以凌晨申报发行，报贩们把报纸折叠点数发给报童，然后依旧守在申报馆墙边。烧完几小时，望平街上别家报馆也会把报纸送到这里，交给申报报贩，再由他们发给报童。报馆底楼是印刷厂和排字间。魏达夫在二楼营业厅柜台打听，说自己要在报纸上发一条广告。报馆的人把魏达夫领到了广告科，他说这条广告必须加急刊登，明天早上就要见报，广告只需刊登一次，但他愿意花刊登一周的钱，而且愿意支付加急的费用。他把拟定的文字交给负责接待他的吴小姐，还顺口夸了吴小姐的新发型，问她是在哪家著名理发店做的头发，说她要去报告女朋友。他并不着急离开，盯着吴小姐一字不差地把那段文字誊录到稿纸上。吴小姐被魏达夫夸得心花怒放，倒也没有对他的百般要求心生厌烦。开了单子付了钱，广告的事情算是办完了。魏达夫看看时间，又问吴小姐，能不能让我用一下电话。吴小姐指了指窗边架子上的电话机，电话那头是陈千里，他对魏达夫说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喝酒，也不用回法华镇，让他找地方躲起来，明天一早到顾家宅公园门口跟他碰头，有事情让他做。放下听筒，魏达夫笑着对吴小姐说，今天没事了，老板刚刚让我休息，不要回公司，要不我请吴小姐午饭。这一回吴小姐没有理他。
10: 出了申报馆已是下午1点，魏达夫似乎没有注意到报馆周围有三个人盯上了他。望平街上有一个，三马路上有一个，在三马路对面街角上也站着一个。他打算去二马路上的悦来川菜馆，他觉得吃一点辣的食物可能比较适合他此刻的心情。距离川菜馆还有几十步，一辆小车靠近魏达夫身边，他觉得有异样，转头看那辆车，身后有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8: 魏先生，找了你好久，欠了人家钱，你忘了吗？
10: 他想回头，但后脑勺被人用手按住了，两个肩膀上也各有一双手。这时候从前面过来一个人，抓住他洋装的衣领。魏达夫认出了这个人，在电车上就看到过，他甚至还跟着自己换了一趟车。昨天晚上跟卢中德说过那番话之后，魏达夫就预料到会有人来抓自己。他半夜一直睡不着，事情萦绕在心，不吐不快。后半夜他去了陈千里那间牛奶棚，想把他叫醒，但陈千里也没有睡着，依旧背靠围栏坐在干草上。月光从棚顶气窗照射进来，两个人就蹲坐在地上说了一个多小时。陈千里跟他想的一样，昨天晚上他在小酒馆里说了那些话，他们不会不对他感兴趣。
18: 几个人把魏达夫按进了汽车后座，后座的另一侧坐着游天笑，他被夹在游天笑和一名便衣特务中间，前座除了司机也坐着一个特务。一路跟他到这里的那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上了车，另外两个消失在二马路的人群中，行人并没有注意到街边发生的这一幕。是绑架，但魏达夫没有叫喊，他知道 对这些人叫喊也没用，反而会让自己皮肉多吃点苦头。汽车并没有朝龙华方向驶去，反而顺着浙江路向北开，不知道他们会把他带到哪里。魏达夫心里有些惴惴不安。
4: 魏达夫在车上被人用黑布蒙了头，隔着头套他只能看见一些光亮和影子，但在蒙上黑布之前，他看到了汽车越过马路中间巨马排成的长龙。上海的马路他熟悉的像自己的手指，他猜他们要把他押送到闸北。停车前他听到汽笛声，火车在铁轨上咣当而过，声音那么近，他想这里一定在北站附近。进门前他绊了一下，摔倒在台阶上，趁乱他从头套下面的缝隙看到了外面。他熟悉房子，看见一个墙角就能想出整幢楼房的样子，他马上猜到这儿是莱安里。他隐约记得莱安里有一家旅社，他很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地近北站，是租界华界交错之地，两处的警察巡捕都不愿意跑到这里来，附近出没的人品流复杂。去年年初日军轰炸闸北，不单火车站，宝山路、新民路上楼房俱毁，遍地瓦砾。因为正对着火车站，莱安里弄堂房顶和天台上埋伏过十九路军，当时有几百名日军试图从莱安里进窥火车站，被居高临下的击溃。但是那么一来，居住在附近的平常人家就住不下去了，只要有办法全都逃进了租界。如此莱安里成了赌场烟馆的冤首。除了这些，也有很多当铺和鸭头店，出没其间的除了赌徒、烟鬼、妓女、流氓，剩下的也就只有擦鞋匠和卖烟的小贩。魏达夫知道他遭到绑架，被人蒙着脑袋押进旅社，周围的人就算看见也不会当回事儿，只要进了房间摘下头套他就有数了。
18: 他被押上楼，但是不知道具体方位，房间被人腾空了，里面只有一张床，卫生间是跟外面的套间合用的，门被人从外面锁住，窗子下半部分被木板封死，上半部分也钉了铁条，只剩下几条窄缝。他从窄缝向外看，远远看见很多铁轨，也能看见后车楼一角，车站主体被陆局大楼挡住了。他知道多看无益，就往床上躺下了。虽然床上没有被褥，光剩着床板，但他一夜没睡，倒下便睡着了。他以为自己睡了很久，还梦见了自己早已去世的父母亲，可实际上没过多长时间便被人从梦中粗暴地叫醒。魏达夫隐约记得梦里最后几分钟他被一大帮人围着踢打，而他刚睁开眼睛就被两个人一把拖起来拉到房间外面，外面原是套间的起居。

居室，家具也被搬得干干净净，只放着一张桌子，桌后放着两把椅子，桌前放着一把。魏达夫心里有数，这就是审讯室了。这房间本就没有窗，外面那扇窗也被封了一大半，再加上关着门，审讯室里一片昏暗。有人打开桌上的灯，这是特制的审讯室聚光灯，人家发明这种灯原是打算在舞台上用的，却让他们用到这里。这灯亮得吓人，魏达夫被他一照，眼睛顿时一阵刺痛，灯光聚拢在一起，光圈拢在他身上，这下他觉得周围更加黑暗，隐约看见桌边有两团黑影，前面那个他勉强辨认出来是侦缉队尤队长，坐在侧后方那个人就完全面目不清了。房间里面沉默了很久，见或外面有几声火车进出站的汽笛声，可是传到这个四处密封的房间，声音也似乎隔得很远。火车过去后，房间变得更是死寂一片，魏达夫竭力让眼睛避开直射的灯光，但灯光好像可以从任何角度笼罩住他，怎么转头也让不开。他被照得浑身发热冒汗，头开始疼痛，光线突然好像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隆隆作响。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9集。
5: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前军师长百徽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以及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15日晚上7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20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开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57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 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力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遵义会议的两个议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存在着明显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来看，应该说这个时候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28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尽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大量地引用斯大林的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的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与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远生再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极富诗意又极具深意的境界，相忘于江湖。这句话出自于庄子的大宗师一篇，也出现在天运篇。原文是这样说的：泉河与相与处于路，相续以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说有一天庄子路过一条干涸的小河，

看到河滩上有两条鱼，正在互相用口水来湿润对方。庄子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鱼儿说，河水干了，我们只能够用唾液来保持彼此身体的湿润。这就是相濡以沫的原意。这样的情景也许会很令人感动，但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不是正常的，甚至是无奈的。鱼难道想这样吗？鱼不想这样。现在非常流行养鱼，有美丽的鱼缸造景，有很完善的换气和清洁设备。但假如我们是鱼，还是宁愿在江湖里自由自在的悠游，而不愿意被拘束在鱼缸里。相濡以沫是凄凉时的幸福啊。所以庄子才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通常赞美的是相濡以沫的深情，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这无疑是感人至深的。然而庄子这位思想家却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告诉我们，这感人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的前提。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江湖，正面临着灭顶之灾。相濡以沫是绝境中的不得已，而相忘于江湖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自然而自由的常态。庄子通过这个对比完成了一次价值重估，他并非否定相濡以沫的善意，而是揭示了所有建立在匮乏与困境之上的亲密关系，其本身恰恰昭示着一种根本性的不自由。他将我们的目光从对困境伦理的赞美引向了对生命本然状态的追求。对鱼儿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水终于涨上来了，两条鱼也回归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在自己最适宜的地方快乐的生活。相濡以沫有时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或是无奈，与其如此，倒不如他们在江湖中游弋的时候都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更为幸福。相忘于江湖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或许更需要坦荡淡泊的心境来面对吧。那么这个江湖象征着什么呢？它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道。道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是一切生命得以滋生的最广阔最深厚的母体，它弥漫于天地之间，无为而无不为，滋养万物而不干涉，成就一切而不居功。庄子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正常而平凡的感情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庄子的这句话就被误解了，并以讹传讹几千年。相濡以沫对于鱼其实是一个极端可怕的状态，相忘于江湖显然呢不如相濡以沫煽情。但这是鱼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即使由于河水干了迫不得已要相濡以沫，也是为了要保存体力，期待着能有相忘于江湖的机会。按照庄子的思路，如果能够活下去，情愿不要这样的相守。可是那活下去的两条鱼在各自的生活中，是不是还会偶尔念及另一条鱼的好？是不是还会时常回忆那个充满了鼓励和希望的河滩呢？忘记的如果全都是苦难倒也罢了，只怕是还有更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想忘也忘不掉。即便活了，在那漫长的岁月中还能如从前一样快乐吗？能够忘记的鱼或许是最快乐的。而如果其中的一条鱼不能忘记呢？不知道庄子怎么样考虑这个问题，
庄子没说，我们也无从知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的原话。从文中可以看出，庄子并不喜欢相濡以沫的状况，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相忘于江湖的境界。在庄子的眼中，小水滩上的这两条鱼，要么一起变成鱼竿，要么相忘于江湖。那还有没有另一种结局呢？不死亡，也不相忘，而是放浪江湖，如影随形，结生死之盟，就像杨过和小龙女。也许有，庄子肯定也料到了，却不说。在我们这个高度互联又空前孤独的时代，相忘于江湖的智慧显得尤为珍贵。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是否把太多的情感重量寄托在伴侣、朋友和家人身上，渴望一种相濡以沫式的绝对共生，这往往会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压力，也让自己变得脆弱。健康的爱是帮助对方找到他的江湖，并守护自己的江湖，然后在这片共同的广阔中欣然相忘。在个人的成长中，我们是否过于依赖某个平台、某段关系、某种身份，汲汲于经营人脉，仿佛离开了这些，自己就无法生存。其实，真正的强大，是发展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一片内在的江湖。如此，你才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从容自若。在社会的心态上，他倡导的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共同体意识，不是通过紧密的捆绑和互相的责任，而是通过每个个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自由，从而自然地形成一种和谐，就像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万物并育而互相不伤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朋友们，相忘于江湖是庄子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关于个体与整体、自由与和谐的终极理想图景。当我们能够从各种相濡以沫的悲壮与疲惫中走出来，不再满足于在干涸的河滩上做相互的救命稻草，而是去追寻那片名为道的广阔而自由的江湖，当我们能够安时处顺，让生命顺应自然的节律，我们便重返了江湖。那时，我们便能与天地万物，包括与我们身边的人，在精神的浩瀚的水域中相视一笑，默逆于心，而后相忘于江湖，各自在逍遥中成就生命最本真的安宁与欢愉。这就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关于自由的最深沉、最慷慨的礼物。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

0: 也特别多。
1: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0: 对，
1: 嗯，
0: 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1: 对，
0: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0: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1: 对
0: 吧？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1: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
12: 新闻聚焦，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11: 直击现场，国防大学昨天下午举办时代楷模王继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12: 环球军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1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是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广泛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纪念活动，引导广大官兵汲取奋进力量，锻造圣战本领，以昂扬的精神风貌聚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报道。
4: 叫先烈默哀，
11: 松柏寄哀思，英魂永长存。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烈士陵园，通过敬献花篮、肃立默哀、瞻仰丰碑等庄重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官兵们在深情追思中感悟初心使命，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不竭动力。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袁春：
13: 组织官兵前来祭奠先烈，就是要让大家时刻铭记历史，没有革命先烈曾经的牺牲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倍加珍惜，奋斗正当时，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14: 你们用生命守护家国安宁。
11: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近日，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了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在追思缅怀中激发奋进力量。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秋季入伍新兵来到新疆库尔勒烈士陵园，通过参观纪念馆陈列的珍贵史料，聆听英烈戍边事迹，新兵们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筑牢从军信念，厚植家国担当。新兵李帅斌：
15: 来到烈士陵园，聆听了英烈守护南疆、建设边疆的事迹，我会带着对英烈的崇敬扎根边疆，将他们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力量。
11: 薪火代代传，强军担使命。连日来，全军多所院校和基层部队纷纷开展主题纪念活动，赓续英烈报国之志。空军勤务学院、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学员前往红色纪念馆和革命烈士陵园敬献鲜花，回望峥嵘岁月，在致敬英雄中砥砺强军初心。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专题学习革命先烈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引导官兵以英雄为榜样，坚定听党指挥、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韩良：
16: 开展祭奠英烈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缅怀追思的仪式，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红色教育。我们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牢记军人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11: 习主席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烈的英雄精神。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针对任务动态分散、野外驻训等实际，解放军和武警多个基层部队创新纪念形式，开展云端缅怀、线上追思活动， 让英烈精神浸润冰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搭建起云端课堂，连线参战老兵，线上重温战斗故事，感悟英雄精神。正在执行任务的空军某部官兵利用训练间隙举行线上祭扫缅怀活动，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锤炼战斗意志。空军某部聂笑笑：
17: 一代代英雄先辈挺身而出，无畏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换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实绩告慰先烈，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和平。
11: 致敬英雄烈士最好的方式，就是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接续奋斗，勇往直前。人民英雄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部组织官兵认真研读英雄事迹，观看纪实影像，并结合岗位实际深入开展了向张超烈士学什么、舰载机事业怎么干专题讨论，激励全体官兵勇担使命，向战冲锋。飞行学员袁阳：
18: 能够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融入壮阔的强军事业是我的荣幸，也是时代带给我的奋斗机遇。我们把每一次起飞都当成是对英雄的承诺，都当成是对英雄的回应。
12: 本台消息，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9月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28号，在平康郡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号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12: 本台消息，昨天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挝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1: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2: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1: 为深入学习王己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发奋进攻坚的精气神，汇聚强军兴校的正能量，昨天下午国防大学举办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黄兴，特约记者段文军的报道。
19: 来，我们以热烈掌声向报告的成员表示欢迎。
12: 在国防大学国防大讲堂，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六位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依次走上宣讲台，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王己。时代楷模、王己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黄明。
20: 王己的先进事迹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身上有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有一名革命军人的冲锋的无畏，他身上还有科学家勇攀高峰的精神。王己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哈军工精神再到银河精神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是几代人，他是国防科大为国助盾的每一个人。
12: 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王己为大学官兵们讲述了自己在家风传承、组织托举、使命召唤下一路迎难而上、不断向前冲锋的人生经历。他说，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国防大学博士研究生杜斌。
21: 王己同志一心耕耘，为战育人。作为一名军校博士研究生，同为科研工作者，我要像他那样自强不息、潜心钻研，以冲锋的姿态勇攀科学高峰。
12: 报告会结束后，国防大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王己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忠诚报国、矢志强军的信念追求，勇攀高峰、科研卫战的使命担当，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良师风范，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强军新校的生动实践，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不懈奋斗。国防大学教员李元龙。
22: 聆听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我的内心深受震撼，也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年轻教员，我要向王己同志学习，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也要有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我会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听党指挥，报效祖国。
6: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23: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延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6: 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

0: 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
1: 据伊朗方面9月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18点1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6点18分左右。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经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已经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省级地下党组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一个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关键抉择、经典战例都发生在这里。不过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还批准成立了长征途中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组织，也就是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个秘密成立的党组织一头连接党中央，一头立足国民党统治的贵州地区，搜集军事情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基层党组织，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作战行动，使贵州省的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局面。
4: 1935年1月，我们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红军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的部长李维汉就接见了当时红一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部长，叫吴亮平，他带来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几岁的人，这是我们贵州地下党书记，叫林清。林清呢，见到李维汉以后，就详细向李维汉同志汇报了他们在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其实呢，他们贵州这个地下党啊，是从1933年才开始组建的，到1934年的时候，他们党员人数有40多个，这就是贵州地下党组织最初的样子。当时呢，他们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委，所以这个9人工委实际上就是早期的贵州省党组织的基本情况。193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清任书记，邓志革、钦天真为委员。林清呢，同时兼任了贵州遵义的这个县委书记。这是长征途中我们党中央批准的唯一一个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工委会委员的这个钦天真呢，这时候就应接到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他说他叫杨涛，事后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潘汉年，他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

0: 意念识别的一种标志是什么，这三样东西都非常的重要。第三一个任务呢，就是省工委，你们要负责掩护潘汉年本人经过广西、香港去上海，恢复当时我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经中断了的联系。
1: 这三道指示字字千钧，关乎全局。临危受命的贵州省工委全体同志立即进行分工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搭建起情报生命线。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以国民党103师少将参谋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牵头搜集军用地图，摸排国民党的地面和空中识别暗号。中共地下党员缪正元潜入103师电台部门，想方设法获取敌军的密电码。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专职负责情报汇总、伪装转运，打通我党的秘密交通线。女党员蓝运脏主动请缨，假扮潘汉年的妻子，全程掩护潘汉年秘密突围奔赴上海，以恢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联络。
0: 其实啊，在这几项任务里边，缪正元那一路是最困难的，因为103师的这个密码本呢，就锁在103师电台的台长的铁皮箱里，那个钥匙呢，他拴在他自己的腰上，所以呢，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搞到这个密码本。缪正元呢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了，平时他很少说话，但是发报机啊这套东西他非常熟悉，会修机器。有一天呢，恰巧他这个台长就把这个钥匙啊暂时交给了缪正元，说叫他看一看那个频率表。缪正元呢趁这个机会就翻出了他这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的代号叫新生活。他把这个用腹泻纸连夜抄了整整一本，同时把那个地图描摹了一套，外面用废纸包了好几层，穿上长衫，提上雨伞，星夜兼程赶回贵阳。而黄大陆那边啊，要想把那个地图搞到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借这个剿匪之名啊，调出了这个贵州省的这个军事详图，又从航空处弄到飞机和地面识别的那个联络标志。1935年3月，这时候红军正在二渡赤水再战遵义，3月下旬呢，三渡赤水进到川南，随后呢，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千军西进云南。这套神仙仗打的前提就是红军拿到这个密电码以后啊，中国军委二局就实时的翻译出了蒋介石调兵的电报，知道蒋介石每天在重庆的兴营发出了什么样的命令。这个军用地图呢，就补足了我们红军楔形的图件，地空这个识别标志，就让红军夜间行军的时候啊，能够避开国民党飞机的定位，也知道何时伪装成中央军来迷惑敌人。秦天真同志晚年曾经说，他说红军四渡赤水啊，之所以打得那么漂亮，和我们当时省工委冒死送的这个密电码本地图，以及这个黄大陆在千军上层拖住何之仲这个部队有着直接关系。当时二渡赤水的时候啊，汪精卫曾经命令何之仲那个部队到尔浪滩来堵红军，命令点完呢就通过我们这个缪正元的手，省工委没有人开枪，却让我们上万的红军队伍在40万敌军的夹缝当中多了一双眼睛和一只耳朵。
1: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党在贵州地区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截至1935年4月，贵州全省已经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先后建立了县委、党支部或党小组，基层党组织体系日趋完善。1935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共贵州省工委起草了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领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唤醒民众救国热忱。同时，贵州省工委组建军事小组，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播撒革命的火种。
0: 到1935年7月19号，在贵阳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特务们破门而入，当场有好几位的党员同志就被敌人抓住了。林清啊 正从乡间赶回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敌人占了。走进房子的时候，迎面就是特务的枪口。两天之后，林清、刘茂龙、吴少军这19个人全被人家国民党的这个特务机关抓走了。当时的警备

0: 司令啊就设宴劝令卿说，令卿啊你才24，你当我们个专员好不好。令卿当时就把酒桌给他掀了，结果他们就用这个什么软板凳啊、踩缸子啊等等，把这个令卿的肋骨断了两根儿。这个刘茂龙呢同样也是一字不漏，结果他们就被关到了一个死牢里。这个死牢里其中有一个看守叫董亮清，他们不知道啊，这个董亮清也是一位在上海和我们党组织失恋以后来到这里的一个地下党员。当他们和令卿等人接触以后，对了一些暗号，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人了以后，那么有一天呢，就这个董亮清就趁着夜色到这个牢房里告诉他们说呀，我想办法放你们，但是呢他一次只能押上一个上厕所，所以啊只能走一个，那么实际上就是生死只有一张牌了。当时令卿就说，茂龙啊，你组织能力强，你走，你出去以后对党有用。结果刘茂龙不干，刘茂龙说，你是书记，要走得你走。两个人在那个地方推来推去，最后董亮清就压着刘茂龙上了厕所。经过令卿那个牢门的时候，令卿在里边立正，抬手敬了一个礼，刘茂龙啊就翻墙逃走了。令卿第二天就把全部罪名背在了自己的身上。1935年9月11号清晨，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以后，用黄包车拉着准备枪决他。车过中华路的时候，他居然撑起自己的身子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出卖民族的蒋介石。军警当时啊用刺刀乱捅他的两腮啊，刀刃从嘴角穿出，血喷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被捅穿，仍然在喊，直到枪响。24岁的林清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

0: 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7: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牵引粮食的提升行动，

0: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1: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 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7: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2: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4: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3: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5: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6: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7: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8: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再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21: 加速，加速，陈玉杰
0: 追平了，
21: 加速，陈玉杰
0: 跨过了太湖队，
21: 漂亮，
0: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

0: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干？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

0: 助推贷款就近身，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启动极限突破计划，暗物质探索，人工细胞新元素合成，首批10个项目向科学无人区发问，人类认知边界将产生哪些新的突破？
1: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亲人病故只退一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0: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代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百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3: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3: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下跌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幅为 2.56%。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3: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3: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了，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3: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0: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6: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 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5: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7: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5: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7: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5: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3: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2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0: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3: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

0: 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2: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9: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8: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10: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

0: 万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2: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3: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您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5: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7: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 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

0: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0: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0: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
6: 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基础的数据的基础之上。
7: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8: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9: 基础研究瞄准的往往是普通人难以理解却深刻影响每个人生活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也是所有科研领域里最难实现突破的方向之一，完全称得上是极限突破。那么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到底怎么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10: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7: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压担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11: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7: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 变革是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很多演唱会呢一票难求，不过有时候票求到了麻烦反而来了，一旦计划临时有变，您就会发现求票固然不易，但是退票可能更难。此前呢，甚至有网友反映说，为了亲人奔丧申请退票，却遭遇证明亲人是亲人的繁琐流程，多次沟通之后才可以退一部分，退票难已经成了消费纠纷的高发点。
9: 但主办方的难处呢，我们也是想不到的啊。比如说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5: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6: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15: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7: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5: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8: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5: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9: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5: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
20: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5: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20: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 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管理的难点。
15: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0: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5: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

0: 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1: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2: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肯定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3: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0: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源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3: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4: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4: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今年7月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党首、英国首相之后任内首次党代会演讲。
2: 伯纳姆提出，本次演讲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燃希望，承诺将终结脱欧公投以来10年间的政策摇摆与社会撕裂。但这套宏大的施政构想能否突破紧张财政的现实约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8: 利物浦墨西河畔，伯纳姆开门见山。
9: I will say it straight.
10: 我直说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紧缩、脱欧，它给了我们什么？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而非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太少人手中，太多地方被放任自流。
8: 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伯纳姆上任10周，工党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19%回升至26%左右。部分民调显示，已反超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不过，伯纳姆效应能否持续，仍面临多重考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11: 在目前的情况下呀，这一波民众对伯纳姆本人包括工党政府的支持，主要呢还是来自于短期效应。伯纳姆啊，给英国民众的印象呢是他比较实干，提出了看上去啊更有前瞻性而且更有系统性的对英国进行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看接下来伯纳姆政府能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针对当前英国非常复杂的内外的困局啊，找出一个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伯纳姆给他们带来的短暂的希望啊，只有转化为切实的啊政策落地和切实的能够给民众带来获得感，才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
8: 伯纳姆还提出一揽子公共控制与民生重建计划，涉及住房、水务和能源。住房方面，启动战后最大规模市政住房建设，授权地方议会接管空置和劣质住房。水务方面，推动新水务法案，废除撒切尔时代对水务公有制的禁令，强化公众问责。能源方面，免除居民电费增值税，预计普通家庭年度电费账单可减少约45英镑。还将改革能源市场。伯纳姆表示，
10: 英国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能源成本。英国企业和电费缴纳者支付的能源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10年内，我希望这些成本能与邻国持平。这意味着要改革一个失灵的能源市场，让它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的大英电网计划，它是大英能源旗下的一个新分支，一家公有公司将挑战私营部门运营商。它将加剧竞争，压低成本，并加快并网速度。不过，我意识到人们不能永远等待改变，他们现在就需要喘息空间，而我决心提供这个空间。我可以对所有正在观看的人说，你们将看到电费账单上的增值税消失，就在本周四。
9: VAT disappear off your electricity bill this Thursday.
8: 掌声之外，资金从何而来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工党在2024年大选宣言中承诺，不提高所得税、国民保险、增值税以及企业税主要税率。这几项税种覆盖英国约2/3预期税源，大幅压缩政府财政操作空间。今年7月底，财政大臣希利已和伯纳姆联名致信所有内阁大臣，要求各部门削减既有预算，为新政腾钱，不能靠新增拨款支持改革。这意味着伯纳姆的民生重建计划从提出之日起就与财政纪律紧密捆绑，而福利、照护和养老金等刚性支出正是无法绕开的存量难题。崔洪建分析，
11: 我们现在其实很难从他的这次演讲中呢看到落实到行动中的具体的承诺。当然了，他也谈到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说要尽快的解决当前英国的能源和电力问题，而且要在直接和民众的福利相关的，包括养老金的问题上啊，免费社会照护啊等等这些问题上要做出改革。近些年来啊，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呢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从今年以来啊，英国电价的上涨幅度呢超过了70%。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 要让他那些看上去啊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政策落地，还需要他啊不断的去。

0: 拆解目前英国面临的内外的问题，同时呢，他需要在党内、在政府内呢，要凝聚出强烈的共识。就像他本人所说的，如果要对当前的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改革的话，英国的政治必须付出某种代价。但是这种代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伯纳姆的演讲呢，并没有给出答案。
1: 也正因如此，财政大臣希利在工党大会上亮出福利改革立场，为即将到来的预算案定调。
2: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始终为那些永远无法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对于其他所有人，福利应当是通往工作、更广泛参与和更好生活的桥梁，而不是人们无法逃脱的陷阱。允许福利账单越来越大，建立一个提供收入却不提供未来的体系，这不是进步的做法。
1: 希利把控制福利支出称作一项道义责任，同时宣布扩大学徒培训项目。会后，政府确认本届议会任期内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暂时维持不变，而伯纳姆此前提出的免费社会照护等改革方向仍面临资金来源和优先顺序的拷问。对工薪阶层和年轻选民而言，一边收紧劳动年龄、人口福利，一边维持养老金优厚待遇，这种结构性取舍正引发新的不满。一个月后的10月28号，秋季预算案如何回应改革承诺与财政现实的矛盾，是观察伯纳姆政府改革意愿和财政纪律孰先孰后的关键窗口。崔洪建指出，
0: 如果要确保养老金增长幅度今后能够让民众满意，它的前提呢是英国的经济首先呢要恢复到增长的方向上来。接下来对伯纳姆政府一个最大的考验呢，就是10月份的预算案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工党政府明确未来在一些基本税种上不做增加的情况下，伯纳姆政府内部呢正在考虑设计一些新的税种来解决目前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些新的税种多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水平，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围绕着英国政府未来预算案的博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对于伯纳姆政府施政政绩的主要的认识，从而呢也会影响到伯纳姆在英国进行系统性改革他可能会面临的障碍。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发布会，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将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凌晨起到10月2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北京至深圳、昆明、香港等区间今天加开高铁动卧，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11假期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明天。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文件要求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之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今天到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今天仅面向媒体和专业观众开放，普通观众购票入场要从10月1号公众日开始。今天9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将公布，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制造业 PMI 能否重回50荣枯线之上，这是观察3季度末经济景气度的重要先行指标。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跳水、射击、射箭、场地自行车、柔道、攀岩等项目都将有金牌产生。中国跳水
5: 天然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6: 晨光破晓，
11: 万象更新。
6: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11: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6: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陪伴同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昨天是德惠市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日，我市各选区选民进行了投票选举。昨天下午，市委书记王喜成到市业余体校调研，对在第20届省运会上获奖的运动员进行表彰，共益德惠体育未来发展。市领导王泰峰、吴立波、李小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0: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

昨天是德惠市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我市各选区选民进行了投票选举。王喜成、李小波、蒋再波、刘旭等市领导和所在选区选民分别到市直机关单位联合第一选区、第二选区投票站进行投票。德惠市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选举市级人大代表的选区有141个，选举乡镇级人大代表的选